0: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
1: 是啊，用上了，姐儿。
0: 嗯。
1: 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只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呀、啊。要紧着给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元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
0: 嗯，
1: 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啊、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元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
0: 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元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啊。
1: 文明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说，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0: 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1: 好的好的。哎呀，胃病，
0: 嗯，
1: 依然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胀疼，手心那个反酸。哎呀，还我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呀，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血压血糖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不算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
0: 嗯，
1: 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气色也好了。
0: 因为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1: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
2: 嗯嗯，
1: 毛病啊太多了。
2: 嗯，
1: 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2: 哎、对，没事多做是吧，你这整个浑身病还多啊，
1: 是
2: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个来说调整脏腑气机，实现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1: 是啊呀，朱老师，对身体还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1: 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
2: 嗯，
1: 也特别感谢朱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朱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但还这句话，那如果是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所以说你用着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看朱老师，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也不少时间。哎，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儿，感谢楚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记住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楚老师。
0: 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谢谢朱老师。
0: 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1: 好好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可

0: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8月22到23号，平价热爱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岸海风带来的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8月20号晚，锦州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开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老兵你好》栏目组来到锦州取景拍摄，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30年公益坚守的感人故事，用镜头更续红色血脉，展现老兵的时代风采。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日前，丹东非遗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丹东非遗会客厅坐落于安东老街，会客厅内集中呈现淡瓷雕刻技艺、宽甸河雕、丹东果模雕刻技艺、丹东剪纸、丹东葫芦烙绘画等多项省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生动展现丹东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近日，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本溪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周启幕。活动以寻味山城羊汤、乐享本溪清凉为主题，打造一碗热羊汤、一座清凉城城市文旅 IP， 深挖羊汤非遗饮食文化与满族民俗底蕴，推动美食生态文化全域融合。活动与本溪县36家线上线下商家店铺进行联动，发放1000张免费羊汤优惠券，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31号。羊城烧肝是山西晋城市羊城县的传统名吃，外焦里嫩，蒜香浓郁，鲜咸适口，也是当地流传着两则关于它起源的民间传说。一则呢是和岳飞祭奠相关，另外一则呢则是取自谐音的典故。虽说传说无从考据，但是这道风味小吃承载起乡土记忆，来到羊城不妨一品这份地道的滋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乌鲁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人，金明虎，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是阵雨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三十度，黑山北镇二十八度，临海二十九度。今天二十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二十四度，黑山北镇临海二十三度，易县二十二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这里是卡聊西节目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豆豆个人抖音号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小哥呢是最早留言的，告诉我说啊，他现在是在海边啊，雨非常大，而且呢风也很大，一直在打雷。不知道现在外面啊，咱们市区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这也是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那么现在呢，相信也是有一些朋友呢，正在外面啊，或者呢，有的朋友还在家里。啊，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当中来互动。嗯，而且小哥还说把昨天当成周一了，等着直播乌龙了哈。好，再来看一看素这位朋友，他说京广和交广是一个频道吗？不是的啊，咱们锦州广播电台呢分成三套系列广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锦州交通广播呢是一套系列广播，还有锦州经济广播，还有锦州新闻广播，一共是三套系列广播。刚才呢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大家是通过中波，也就是 AM774 还有调频，也就是 FM90.9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看聊期节目呢，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呢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周六和周日的9点到10点是重播，还有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都是重播时间。大家呢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北极海 APP 当中都可以收听到这个收听收看到这个重播啊。最近呢这个天儿啊属实是挺热呀，这个秋老虎啊持续在发威。以为说在这个入伏的时候最热的那几天熬过去了哈，立秋了就会变得凉快，没想到呢这几天这秋老虎又反扑回来了。虽然呢

0: 这个天气是很热，但是到晚上凉快了一些之后呢，在咱们锦州有很多惠民的活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参与了呢？您看呢，咱们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就坐实了文化惠民工程，在暑期的时候呢，丰富了我们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在市民夜校暑期持续开放。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你看啊，有这个剪纸，还有琵琶基础。喜欢想要弹弹琵琶的呀，或者想要感受一下满足剪纸的朋友哈，那这些朋友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应该说呢都特别的开心。在课程过后呢，学员刘俏也特别有感触，他说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是手把手的教学，而且还享受了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收获特别的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群星大课堂的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是有效地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还有 W 扎西这位朋友您好啊。您是认出我是豆豆是吗？谢谢你。还有夕阳红说开发区海边下的是雷阵雨啊。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云果铁艺关注了豆豆，还有晨晨也关注了豆豆，还有水这几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发布的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呢在下面的时间呢也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啊，看看是不是也涉及到我们每天出行的这个路段。因为道路养护施工需要2026年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宜昌路，也就是市英街至云飞街路段，延安路也就是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呢，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在这个宜昌路的围挡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延安路段呢是8月27号到9月27号。那么交警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那如果说呢，咱们会途经到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一定要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而且要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树莓大家都喜欢吃吗？如果说我一下子提到这个树莓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草莓啊或者是蓝莓哈。红色的摘下来之后呢，像是一个小帽子似的哈，可以扣在我们的手指头尖上那般的大小。它特别的酸啊，我很喜欢它的原因呢，是一方面它在这个口腔里面可以糯糯的感觉，当然如果说它要是在这个叫什么呢，就直接采摘下来，它有可能是甜的，但是我们吃到的基本上就是为了保证它的这个依旧还新鲜的程度吧，可能它酸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摘下来了，这是我猜测的啊。但是我们以前去吃这个树莓的时候呢，都要到当地去吃，或者呢说我们只能买到它的这个加工的制品，那再或者说我们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它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就即便它是冷藏冷链过来的。那您知道吗，现在啊，对于咱们锦州人来讲的话，或者是盘锦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就近的就吃到它了啊。那现在在哪儿在种植着这个树莓呢？就在羊圈子镇。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家门口实现树莓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盘山县羊圈子镇的树莓采摘基地，眼下呢正是树莓的采摘期。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盒呢就是刚刚采摘好的鲜果。那今天我们一起到园子里去瞧一瞧。
2: 整个直色的，黑暗的，
1: 啊，紫色的是
2: 什么？
1: 红树莓富含花青素与维生素 C， 抗氧化，有助于提升免疫力，有着黄金水果的美称。近年来，羊圈子镇因地制宜发展红树莓产业，打造种植、加工、外销完整产业链，小小树莓成了村民致富果。那今年我们这个整体的红树莓它的长势怎么样？
2: 今年长势非常好。由于它这个结这个果实，现在这果实来看就是
1: 颗粒饱满，
2: 颗粒饱满的，非常圆润，这果实非常大。
1: 而且刚才我尝了一口，是那种酸甜适中，很清甜的口感。这里发展了这个红树莓产业以后，对村民们来讲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这个能解决很多周边村民这个外出务工的问题，能给村民也带来一定的额外收入。但大概每年的高光期采摘的时候需要400多人，是能采到8吨8-9吨果吧，10来吨果。
1: 采摘以后的这些果呢，
2: 他们是咱们经过速冻然后冷藏。它有一部分果是出口欧洲的。
1: 然后还有的据我了解是还会酿成酒。
2: 对，树莓酒。
1: 树莓酒。
2: 咱现在就有那个树莓酒。
1: 一颗小小的红树莓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不仅让当地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也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村民们的日子也伴随着梅香越过越甜。
0: 怎么样，听着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那在我们当地终于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树莓了。尤其这个树莓啊，咱且不说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它富含花青素啊等等啊，很多对于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些营养成分，我觉得真的是有口福了。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整个省内的天气情况。前两天挺热的，闷热的啊。那么在今天呢，咱们整个辽宁省都雨量增大的趋势。那在我们锦州本地呢，都已经感受到了啊。从今天早上的时候，天就阴阴的，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从市区或者到海边啊，这雨呢都是阵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雨量也是挺大的。那确实呢，除了咱们锦州之外，咱们整个辽宁省，你看东南部地区是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到中雨，个别的乡镇街道呢也会有暴雨的情况。那么降雨的过程当中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未来这几天大家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那么连续的降水也会让咱们省内的气温呢终于降下来了，可以降到30度以下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终于啊是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么在本周呢，伏天也会结束啊，那么大多呢就可以达到这个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那么今天的体感呢就会稍稍有一些凉快了，对不对？当然了，之后这气温还是会有反复的，但是出伏之后啊，咱们距离这个秋高气爽也真的是不远啦。咱们锦州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夏天有夏天的景色，到秋天呢也有秋天的景色。你看这个入秋之后，锦州红海滩就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那么曾经嫩绿的剪蓬草悄然变成了浓烈的绯红色，好像是给广袤的滩涂湿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毯。漫步在蜿蜒的观景栈道上，潮起潮落之间看小凌河口的秋日风光，看白鹭在红海滩上的这个再飞再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海风给我们带来的淡淡的秋意。我们可以感受到啊，生命在盐碱荒滩上顽强绽放的奇迹。好，那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刚才呢，看到这个我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圣经夺冠啊，又送出了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泡，感谢感谢。在下面时间里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因为天气原因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全力保障各位游客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广济寺古建筑群今天暂时关闭，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就很棒啊，我刚才也就看到了哈，这个临时闭馆的通知。那尤其是外地游客啊，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或者呢是想要去这个古建筑群溜达溜达的哈，这些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临时闭馆了，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好，那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你看月亮海花季 AA 关注了豆豆，感谢您。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那相信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那在听到了豆豆这个抖音号也在直播哈，就转战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那这样呢我在直播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推给您了。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律吧，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我都会直播的。

看到了这个安莹的留言啊，你好你好，感谢您的夸赞啊，就还好吧还好吧，这毕竟也是这年龄在这儿了，是不是？咱不能说这一直保持着青春靓丽吧，是吧？还有歌主播说，哎，锦州有雨，而且已经打雷了。是的，刚才就是打雷了。嗯，我就是赶紧把这个耳机先摘下来了，我也很害怕它会震到耳朵啊。大家伙儿呢可以在这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当然了，在我直播内容的时候呢，有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大家留言啊没有关系啊，等我这个直播内容结束掉之后呢，就可以跟大家互动了。最近呢，东北早市就是现实版的满汉全席的微博话题上了热搜，这句话呢挺有意思，是吧？那还有一句话更有意思，很多的朋友都在开玩笑说，建议把东北早市纳入医保。我说为什么呀？哎，因为东北早市专治不开心。说到这个，就看到开开心心关注了豆豆，谢谢。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但凡有到东北探店的博主，这个行程表里边啊，一定会给早市留位置。那咱就说，咱东北的早市它咋就这么火呢？啊，天刚擦亮，油锅里的滋滋声就伴着浓郁迷人的香味儿，先一步就把整条街都给叫醒了。你还在那纠结早餐吃啥的时候，东北早市早都已经铺展开一场丰富的晨间盛宴。

你看，说到咱们东北早市挺有名的，有这个沈阳小河沿早市、八一早市、长春的永兴早市、哈尔滨的红砖街早市，当然必须还要说到咱们锦州石桥子早市，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对不对？哎，那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呢，架着拍摄的设备啊，拎着塑料袋，操着各地口音的博主在熙攘的人群里边一边走一边吃，硬是把这烟火气变成了流量。外地人看着视频咽口水，东北人呢就瞅着屏幕一脸淡定，心想这有啥，这不就是咱的日常吗？没错啊，依托着黑土地的慷慨的馈赠，东北孕育出品类丰盈的食材，也让早市的美食阵容格外的豪华。那么这里有碳水爱好者专属的快乐，你看有金黄蓬松的大油条，还有软糯拉丝的粘豆包，还有馅料饱满的酸菜油滋了包子，每一样都是地道的东北风味儿。当然也有暖身治愈的汤粥小吃，还有咕嘟冒泡的羊汤，大锅熬煮的酸菜血肠，清爽解腻的现拌小菜，冷热搭配，荤素俱全呢。所以你看这一条街你走下来，上百种吃货就在那儿一字的排开，手不够用，眼睛更不够看。在这儿呢，零售也是批发价，不少人连吃带买，逛得津津有味。豆腐脑几块钱一碗，哎，你要比脸大的韭菜盒子一块钱你可能就能买下了，二三十块钱轻轻松松的把桌子全都摆满。你更不要说按车拉来的大葱大白菜，按盆卖的草莓蓝莓，质优还价廉。游客一边吃还一边嘀咕，嗯，这物价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说物产丰盛、价格亲民，在东北早市是外在的优势，那么滚烫淳朴的人情味就是这桌宴席最动人的底色。早市摊主自带东北人的好客和侠义，买一根油条，顺手塞给你一小段麻花，无论你买多买少，都会被温柔对待。水果摊位呢，更是主打一个随意品尝，你就尝吧，先尝后买。哎，就算你是第一次来的生面孔，摊主也能跟你唠上两句儿。不仅如此，不少的早市还都设了暖心驿站，提供免费充电、行李寄存的服务。你看，不管是在哪个早市，都有执勤的民警哈、啊。有的时候呢，这民警同志还会临时担任起这个摄影师。游客有序排队，请民警帮忙在最佳的机位上留下一张照片儿。现在咱们一说到这个豪华宴席，很多人第一反应的是满汉全席。那么其实我们在谈论这个豪华的时候，大多都是感叹它的品类之盛、选材之宽。而东北早市的这场街头盛宴，以最朴素的市井模样，诠释着黑土地独有的丰盛和热忱。当城市里的交易越来越像冰冷的数字化流程，东北早市却固执地保持着一种笨拙的真诚。他不嫌你买的少，不嫌你吃的慢，甚至不嫌你只是来凑个热闹。这种毫无保留，让每一次交易都变成了一次温暖的相遇，让每一个匆匆过客都能够在烟火缭绕中找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你不要再问东北早市凭啥这么火，你就往热气里一站，咬一口刚出锅的油炸糕，你就全明白了。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这个抖音当中呢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啊，就可以在线看到直播了。快乐行者留言了，感谢您啊，感谢您，也希望您呢可以啊多多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多多关注看辽辽西节目，谢谢您。那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网红餐厅。大家现在发现了吗？这个网红餐厅啊，一度呢是流量的密码啊，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好使了。这个跟什么相关呢？咱们说啊，这个排队，以前的这个排队确实能够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啊。那你看这排着长队嘛，它当然就代表着这个品牌的热度啊，也会带来品牌的传播度。所以说呢，有的这个餐饮品牌为了成网红，就花大价钱去装修啊，雇人排队，或者是请博主去探店啊，然后有一些什么营销故事啊，可以说是为流量马首是瞻。餐厅到底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口味和品质是怎么样的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还被忽略了。那么有的呢，甚至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就变成了一锤子的买卖。所以随着消费者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流量的套路，现在对流量反倒不那么感冒了。当然了，围绕着流量的餐饮的资本游戏也都玩不转了。那有的这个餐饮品牌呢，完全就是凭借流量迅速崛起的，引来了什么风险的投资，也专挑一些大城市的租金啊，最贵的地方啊，或者是流量最大的什么地铁口啊、写字楼底商，还有大型的商场，结果成本特别的高。你看，还有一些这个加盟费啊，也是特别的高。一旦咱们说这个客流减少或者是资金收紧的话，这很快就会全线的崩溃。那复盘很多连锁网红品牌的集体的暴雷，那么很多都是拿到了这样的剧本。那咱们现在就说怎么能够让这个流量啊变成流量。说到第一个流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流动的那个流。那第二个流量是什么？是留下的流啊，这个复购才是最关键的呀。你比如说，你前期可能这消费者是因为好奇来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产品不行，服务不行，哪还能有回头客呢？所以流量它是双刃剑，吸引一大批的消费者来尝鲜，也抬高了复购消费者的时间的门槛，降低了消费的体验。那么谁又会愿意为了一顿饭、一杯饮品、一块蛋糕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呢？咱们说这个流量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餐饮品牌的底气，它的核心的东西依旧是口味、品质和服务。你看，你可以回想起来，你看咱们锦州有一些小店啊，你甭管说是烧烤的呀，啊，甚至于说就是麻辣烫的呀，这样的小店它持续是有这个流量。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味道和服务都跟得上。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类的小而美的餐饮店啊，没有什么昂贵的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但是就是食材好啊，定价又特别的公道，品质上童叟无欺，满足了大家就餐的需求啊。当然了，除了这种日常消费的场景，餐饮呢还有休闲啊、社交、娱乐这样的功能啊。那么餐饮呢跟文化娱乐等等融合的发展，也需要在做好口味、品质和服务之上再创一个新的场景。所以你看，这个网红餐饮品牌大起大落的现象就启示我们啊，餐饮业和消费者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流量。最终护住城市烟火气的不是流量，而是对食物的真诚，你说是不是呢？

好，看到大家的留言，哎呦，这个号码好小啊，是1836，1836，这位用户名，他说30年过去了，依然喜欢豆豆，谢谢，啊，真的是将近30年了啊。还有小草，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呢，内容可能不是很多啊，歌曲和相声挺多的。这怎么说呢？也是满足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吧。你看呢，比如说。就是听众的需求吧，这说错了啊，听众的需求。你看，比如说有听众说，我就想听相声，纯纯的相声，我不想听主持人说话。有人说，那我就喜欢听歌。哎，您呢就可以锁定那个时间段了，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李泉演唱的歌曲吧，《城市的味道》。

好，看到了梦夏雪竹的留言，哎呀，太好了，好久不见啊。怎么讲呢，就是每次就见到你发的一些抖音呢、啊、或者说我们个人在朋友圈里嘛，都会感觉到就是像是姐姐一样的亲切感。特别欢迎您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在春天等你。不要这么说了，此一时彼一时啊。

原来是宋子涵呐、啊！你现在应该是放假，放假在家里，对不对？好啊，关注我，关注我。然后欢迎你有时间呢，可以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来看我的直播。很想念你啊，可以说很想念你一家人，嗯。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爱听好物啊，是丝滑梦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首先我们知道是沙琪玛，嗯，然后呢这边包含了什么呢？山药还有坚果。另外呢，考虑到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不太适合吃糖啊，所以呢里面加的是木糖醇来提升口感。嗯，也不用说的太多了，里面的这个物料大家都了解都有什么了吧，对不对？有一点我要说，就是它这里面的鸡蛋含量超过14%，它是不添加一滴水的，所以它的口感和蛋香非常的棒，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那么这个干果都包括什么呢？南瓜子、葡萄干、芝麻等等啊，嗯，而且呢每一块沙琪玛都是独立包装的，比如说你出门上班来不及了，你带一块儿，或者是咱们老人家，哎，家里面呢，这个又来了什么，这个小孙女这个小外孙啊，来了之后给一块儿，都很好，是不是？那现在的这个福利价格，买3盒送3盒，到手6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这是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只有50组，大家可以拼手速了啊，400-999-0139来进行购买，400-999来进行。400-999-0139来进行购买。那么如果说呢您可以来微信购买的话呢，可以公众号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字，回复好吃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感谢雷霆的关注，谢谢。也感谢梦夏雪竹送来的小心心，谢谢。好，来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首一份出

0: 心不忘，
1: 健康直购会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先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您说。
3: 您认为我们身边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关系有点不太好相处呢？
4: 什么样的关系不太好相处？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知道我是过来人了是吧？
3: 过来人。
4: 对啊，就是你问对人了呀。
3: 那什么关系不好相处呢？
4: 最难相处的应该算是婆媳关系哦。小雨，你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
3: 我跟我婆婆的关系还真挺好的。
4: 那你给我刨这个坑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你婆婆这个之间闹矛盾了呢。
3: 不是，但是我是跟我另一个妈闹矛盾了，就是我亲妈。
4: 你跟你亲妈闹矛盾了？
3: 是的。
4: 啊，那这个正常。
3: 你看啊，我妈呀对我爱人特别好，那真是老丈母娘看姑爷是不是怎么看都怎么顺眼啊。
4: 怎么看怎么这脾气。
3: 但是现在我妈看我怎么看怎么也不顺眼，天天说我不会过日子，说我懒。我跟你说个事儿，老师，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爱人出去打球回来嘛，他一身汗，他怕我说他，他自己回家呢就乖乖的把衣服脱下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了，加上洗衣液就给洗了。
4: 这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儿啊。
3: 对呀，他自己眼里有活，这是好事儿啊。但是我妈不是跟我们住吗，我妈不高兴了。
4: 他觉得这个衣服应该是你给他洗是吧？
3: 对，他有点这个意思，但他不说我爱人，他说我说小雨啊，就这么两件薄衣服还用洗衣机洗，他又费水又费洗衣液的，那手洗几下不就洗好了吗？用洗衣机能洗干净吗？你要是不爱洗你告诉我，我给你洗。这不说我浪费水浪费电浪费洗衣液，反正是把我数了半天，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有苦难言啊。
4: 最后一定是给你扣个大帽子，我这是。
3: 对呀，说我不会过日子。
4: 那说你不会过日子了。
3: 是的，主要就是这个，因为我妈呀平时可能是节俭惯了，但因为这些小事说我觉得我太难了。
4: 说你大手大脚，说你不会过日子。反正说完了之后你心里边就感觉有点憋屈对吧？
3: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难道这个天下的妈都这样吗？
4: 我这么跟你说吧，天底下的母亲还真都这样。
3: 真的？
4: 就等你儿子长大了结婚了，你也会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亲妈这样。
3: 现在呀，我就数落我儿子学习，老师就告诉我别数落要鼓励。没办法呀，就看着就想给两句。
4: 虽然说就是你母亲在数落你，但是你记住了，你母亲有一个特别可取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节省啊。
4: 哎，对，节省，节省是一方面啊，他还有一个在处理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大智慧。
3: 大智慧？数落我一顿还有大智慧？
4: 你记住了，你母亲一定是个明白人啊，如果这种小事儿他不跟你说，你想一想，他跟你爱人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比如说你母亲看不惯了啊，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跟你爱人就说了，啊，你这衣服你说你手洗不行吗？你放洗衣机里干什么呀？不行，你放那儿，我给你洗。他这就是一个不明智的方法了。
3: 那倒是，他从来都不说我爱人，只说我。
4: 所以说你母亲是个大智慧啊。
3: 平时我爱人喜欢吃什么我妈就给做什么，然后我妈还说他的衣服你告诉我，我给他洗。有的时候啊我爱人想换衣服，我妈还说想换什么衣服自己拿就行，衣服给你洗完了都是干净的。
4: 你看看，这就是当着女婿面啊这个装好人，而你呢反而就成了这个恶人了是吧。但是你母亲那种处理方式啊是非常正确的。那你看，这是你母亲跟你爱人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其实我们说这个婆媳关系啊，也应该是这么相处的。啊，你就看我家啊，你嫂子啊，就是跟我妈，啊，他们俩的感情，就也是婆媳关系啊，就跟那个 亲母女似的，
3: 嗯，
4: 就任何毛病你挑不出来，就我妈一定要说我，只要是我们两口子发生任何的争执，甭管大的小的，挨说的那个人肯定是我。她对你嫂子啊，她不会有任何别的话，而且有什么小矛盾的时候，她也一定是向着你嫂子说话。
3: 这样是对的，
4: 是吧？你看，你知道这样是对的。我跟你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3: 嗯，平时我婆婆也不说我。
4: 毕竟呢，她隔着一层关系呢，很多的矛盾呢，一定是点点滴滴积累的。
3: 嗯，都是积累来的。
4: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疾病是一样的。之前我就说过，我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把平时的习惯改好了，很多治病的因素你就给它杜绝掉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包括一些大病啊，都是一点一点的堆积而成的。这就跟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矛盾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是学会了处理这种矛盾关系的话，就像你母亲这种，她就是明白人，她就会处理这种事情。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有什么事儿吧，她向着自己儿子，向着自己闺女啊，然后数落女婿，数落儿媳妇，你这个矛盾呢就会越来越大了。
3: 嗯，对，老师您说的真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儿。
4: 他就是这样的嘛。
3: 对。
4: 但是咱们还得就事论事来讲，勤俭持家这个事儿，这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往往和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它截然不同的。很多老年人呢就看不惯咱们年轻人的这种过日子的方式。
3: 对
4: 啊，你一两件衣服啊还是薄衣服，你说你扔洗衣机里边洗干嘛呀？就是浪费水浪费电。所以说呢，人家的习惯就是一辈子养成的啊，拿过来手洗一洗啊，也不浪费水也不浪费电，洗完了之后了一头晾干了。当然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老年人的不一样，所以说呢没有对错，只是观念不同而已。
3: 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年轻人也想说要勤俭持家，但是呢我们不能过度。你就比如说像米饭馊了，那很多老人他也不扔，炒一大盘菜就两勺油一块脏抹布反复的擦。要是我们呢就会认为它不干净。还有筷子，年轻人啊是一年一换，老人可能是用了好多年都不换。那水果变质了，切一半另一半接着吃。虽然说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说大富豪，但是基本上这个条件还可以，所以就感觉我们不至于这样啊，太勤俭太过了也不好。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显得我不孝顺，
4: 显得你不孝顺。
3: 对，
4: 有些时候吧，我们也知道过犹不及啊，就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些，还有这个切菜这个菜板。
3: 嗯嗯
4: 啊，按道理说切菜的一个菜板啊，它经常的沾水啊，啊，而且呢，它这个细菌是非常多的，容易滋生。
3: 是的，
4: 啊，有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半年他也不换一回。其实正常来讲，以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来讲的话啊，三个月我们这个案板呢就得换一个，这是正常的。
3: 嗯，
4: 所以说老年人的习惯呢，你要让他改变，他改变不了，这很难。
3: 对呀，很难，主要说不通啊。
4: 他一直在将就着过日子。啊，讲究起来这事儿很少啊，所以说呢都是从苦日子那边过来的。
3: 对
4: 啊，万事能将就就将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家家都这样。
3: 你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4: 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看谁家日子过得好啊，那是因为你跟他不太熟啊，你肯定呢也有让他闹心的事儿。
3: 对对对，这一说到婆媳相处的大智慧跟老年人的节俭，我还就真想到了一则新闻。就是因为节俭引起的婆媳矛盾，甚至伤害了一家人的性命。
4: 哟，这新闻这是大新闻，怎么回事？你跟我讲讲。
3: 我给你讲讲哈。
4: 嗯，
3: 有一位婆婆，她认为尿不湿和奶粉太贵了，就想着宝宝用过的尿片晒干了之后就继续用，反复用。孩子吃的米粉，她就用米汤代替了，因为这个一桶米粉很贵嘛，不是二三百。后来呢，这个宝宝患上了严重的炎症，儿媳妇发现了婆婆的这个行为之后啊，大怒。
4: 那肯定的，孩子嘛，这儿媳妇心疼孩子的肯定是啊。
3: 但是呢，婆婆认为以前都是这样拉扯孩子的，那我几个孩子都是这么拉扯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呀。你看，这不婆媳矛盾它就产生了吗？
4: 确实啊，这个婆婆呢，她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节俭可以啊，但是得懂得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你这一点，我站在儿媳妇那边， 啊，节俭不能过度，你过度的节俭就。

0: 叫无效的节俭，或者叫病态节俭，反而是一种大大的浪费了。
1: 没错，而且你看哈，上海有一个大爷，他呢就是为了节俭亏空了10多万，大夏天的他买块猪肉，为了省电他就没放在冰箱里，那肉最后肯定是臭了变质了。这个大爷啊，他又不舍得扔，他加了很多香料想掩盖这个臭味儿，就加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调味料包饺子。
0: 哦，你这样的话呢，这味儿就出不来了，他就以为就没事了，是吧？
1: 对，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0: 那
1: 上一秒家人在吃饺子，还夸这个饺子呀真好吃，因为他料足嘛。下一秒，全家六口全都食物中毒，就住院了。这个年幼的孙女啊，直接进到了 ICU。你说这是不是害人性命了？
0: 也是，得省了点钱了，实际上花的更多了。
1: 对呀，
0: 最主要人遭罪呀。
1: 还有啊，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为了抢购超市的特价鸡蛋，排大长队，被挤得连摔了3跤，最后颅内出血。你说这是不是要命啊？
0: 因小失大，
1: 就是这样的新闻每年都特别多。还有呢，山东的一位大爷，他为了省钱，找这个江湖郎中给他镶牙，那结果能好吗？疼痛难忍啊！他进了医院才发现，镶牙的材料它都会导致癌症，
0: 有致癌的物质。
1: 对，
0: 你看听到这儿，我必须得说两句了。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啊，都是中老年朋友。节俭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美德，这都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一定你要有个度啊。
1: 对，
0: 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健康常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注重点滴得健康，这是我常说的话。所以我必须得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就一些无效的节俭行为咱得停止了，得遏制住啊。虽然说我们老一辈啊经历了艰苦的岁月，留下了难以磨灭这个心理的烙印，对生活这个态度啊观念呢，和咱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呢有一些隔阂，或者是有一些偏差，但是时至今日生活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你不能再跟从前比了，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节俭主义了，
1: 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你看头两天呢，我刷这个网络视频，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骑自行车去酒吧，
1: 哎，该省省该花花
0: 啊！你看，就少一些将就，多一些讲究，咱们千万不能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
1: 没错，易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了一个事儿，我真是得吐槽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真是控制不住我的心里话了，有些话不吐不快。
0: 那你赶紧说出来看看该不该吐槽。
1: 嗯，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洗衣服能用手洗绝对不用洗衣机，不管是大人的小孩的衣服都一起洗，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0: 就能用手洗的绝不用洗衣机，然后大人小孩的衣服混到一起洗。其实这种现象挺常见的。那从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用洗衣机的，包括我现在我也不愿意用洗衣机。
1: 嗯。
0: 啊，就我觉得他们这样也不一定是为了省水啊省电什么的。啊，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什么原因我跟你讲一下啊。为什么我不愿意用洗衣机，你看我刚刚讲了。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洗衣机功能太多了。
1: 啊，不会用。
0: 它都是那种触摸键。啊，你插上电了，你这个键你触摸的，而且按键特别多，这个功能性也特别多，选择的模式也多，再加上它字儿还小，啊，这上了岁数的人吧，你根本看不明白。
1: 嗯，确实。
0: 啊，你再加上视力不大好的，记性也不大好的，学习能力再差一点的，说实话，这洗衣用着费劲呢。
1: 嗯。
0: 现在很多先进的电子设备，就不瞒你说，我都不知道按哪个键呢。
1: 也得研究研究。
0: 是得研究研究啊。有时候我都找不到这个触屏在哪儿。
1: 啊，是吗？
0: 啊，就而且我跟你讲啊，就前段时间你说到洗衣机，我把这衣服啊放到洗衣机里了，啊，总共呢是有3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我都放到洗衣机里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了还有一件也是白色的，那就放到一块洗吧。但是这个洗衣机启动了之后了，我在关它的时候啊，我就打不开这个洗衣机这个滚筒这个门了。后来没办法了，这没办法继续洗了， 然后呢，这里边的衣服也拿不出来，外边衣服也放不进去。

0: 后来没辙了，我给孩子打电话，孩子来了之后了也弄明白了，到现在我不懂。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哈，这是我，你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确实是个难事儿。你包括我给我母亲啊买了一个微波炉，我母亲以前用微波炉，但是早些年那个微波炉是手拧的那种，我们叫机械开关啊，你说我想用多少秒啊，你直接一拧，就像咱洗衣机这早期的也是手拧的那种读秒的。
1: 嗯。
0: 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触屏的，他用不明白了。你知道我为了给他买那种老式的微波炉，我跑了好几个商店呢。
1: 现在都不好买了。
0: 早就下架了，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呢，她就会用这个，你没办法呀。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但话说回来了，微波炉这个事儿好解决，老式的微波炉咱说也能买到，就费点劲。啊，那如果说真有人把这个大人的衣服，咱回头说洗衣服的事儿，啊，大人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你混到一起洗的话，这个问题实话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啊，再有我发现啊，很多人不喜欢用这个洗衣液，他喜欢用洗衣粉。就你发现过这样的人没有？
1: 我发现过，真是这样。都说洗衣液用得多费钱。
0: 对，大家有这个认为，说一是洗衣液用多了费钱，啊，为什么中老年人愿意用洗衣粉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情怀，就年轻那会儿啊，他们就用洗衣粉。为什么现在一定要用洗衣液呢？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洗衣粉它是一种化学物质，它里边这个磷是超标的，就碱性的物质它也是超标的。
1: 以前这个洗衣粉特别伤手，烧手。
0: 对，为什么伤手？因为它这种化学物质会刺激我们的皮肤。那咱们讲，我们洗衣服为了什么呀？
1: 为了干净啊。
0: 对呀，但是你用洗衣粉洗完了这个衣服也好啊，被褥也好啊，你会发现你穿在身上啊，或者躺在被窝里的时候，你的皮肤会痒，会瘙痒。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啊，因为什么？洗衣粉残留了。
1: 对。
0: 啊，一旦残留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它就会刺激你的皮肤啊。
1: 是。
0: 我以前讲过啊，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外层的一层保护罩。一层保障啊，它保护我们内里的一个保护膜啊。
1: 嗯。
0: 如果说被洗衣粉反复的刺激的话，就会损伤我们这个屏障，那外界的病毒细菌就很容易造成皮肤感染。所以说很多人呢用洗衣粉呢，洗完衣服之后吧，它洗衣粉会有残留的啊，你会发现呢，你和衣服接触的这个皮肤上经常会出现像湿疹啊、瘙痒啊、红疹子，就这种过敏的反应。那这种过敏的反应是洗衣粉残留造成的。
1: 洗衣粉会侵蚀皮肤？
0: 一定侵蚀皮肤啊！第二个，把你的皮肤屏障损坏了，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就容易在表面上滋生了。
1: 嗯，还真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洗衣液，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洗衣粉其实已经算是被淘汰的产品了。
0: 没错，洗衣液一定是最安全的。什么叫与时俱进呢？我记得最早期出现这种洗衣粉的时候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就开始出现洗衣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老人呢还愿意用那种肥皂啊、臭胰子呀去洗衣服呢。
1: 嗯，
0: 他觉得用洗衣粉它是一种浪费啊，说洗衣粉不行，你再抓一把没法洗衣服，没法搓。你看后期呢，我们通过了20多年，我们适应了洗衣粉之后，它是不是还要更新换代呀？
1: 对，
0: 哎，我们发现了洗衣粉会刺激皮肤，所以说怎么办呢？哎，我们又开始升级为洗衣液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记住了，时代在发展，我们日化产品也在更新换代，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更健康、更实用。
1: 嗯，
0: 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认识上去啊。这是洗衣服洗衣粉的事儿，回头咱还说，就是千万不要混洗，大人的孩子的里边的外边的衣服混合到一起洗，这是很要命的事儿。
1: 是我老公他有脚气嘛，那我婆婆就为了省水，每次洗袜子的时候都把我们全家人的袜子一块洗，有的时候我儿子的也跟他爸的放一起。
0: 你看那就不行了，这是千万不可能的。
1: 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一定不能混洗。有一年夏天，我儿子的小脚上都长水泡了。
0: 你胖子，这不就是 过上脚气了吗？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啊，是真不愿意因为一点小事儿，因为一点家庭的琐碎的事情就引发矛盾。我说算了，以后我儿子的袜子呀，我都单独给他拿出来洗，我都不放一起。
0: 但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得换一种方式，他爷要说，你不说不行、
1: 嗯，
0: 你得让你婆婆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哈，你把你儿子这袜子单独洗了，但你想过没有？他的内衣裤如果跟你老公的袜子在一起了，这不还是交叉感染吗？
1: 对，而且我跟我婆婆特意强调，我说女生的内裤千万千万不能跟袜子放一起洗。
0: 没错，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你换一种方式，啊，换一种方式，你让他从思想上认识上，啊，看呢能不能跟你爱人说一说，让你爱人跟他母亲去讲。
1: 嗯，也是个方法。其实啊，这个事儿我不是个例，是家家都有的事儿。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下科普，把道理讲出来。您觉得呢？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你就让你婆婆、让你母亲都听我这节目吧。
1: 好，
0: 然后我来做这个工作。
1: 哎，不然他们也听。
0: 那这个很重要，实话。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袜子这个事儿，说一旦一个人得上脚气了，很难治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特别难缠啊。
0: 脚气是真菌感染，
1: 嗯，
0: 在所有细菌当中，真菌是非常特殊的，是很难杀死的。温度要高到10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这个真菌才能够被杀死。你说我们在洗袜子的时候，你用热水，但是温度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度啊，
1: 嗯，
0: 也就60-70度撑死了，100度达不到。
1: 对，
0: 所以说真菌是灭不掉。那你和其他的衣物，包括跟其他的人的这袜子在一起洗的话，它就交叉感染了。
1: 是，
0: 你看我们老说交叉感染，交叉感染怎么就是交叉感染的？不知道，其实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混洗衣服，就是一造成交叉感染的一个重要渠道。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说省钱嘛，哎呀，咱得省在刀刃上。那你不能因为省钱伤害我们的健康，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啊，洗衣粉。不管多便宜，我们不用，一定要用洗衣液，不要再用洗衣粉了。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为了省钱，都买那些洗衣粉，就最便宜的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才几块钱，
0: 一大袋4-5块钱。
1: 四五块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它能杀菌吗？如果它能杀菌，那为什么有的洗衣粉能卖20-30呢？那有的就4-5块呢？那4-5块的能洗干净吗？
0: 4-5块钱的洗衣粉能杀菌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1: 我也认为不能。
0: 记住了，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做过调研，别说4-5块钱的了，10块钱左右的洗衣粉基本上都不具备有杀菌的功能。
1: 对，不具有。
0: 10块钱没有这个功能，你更别说4-5块钱的了。4-5块钱的，你想想它成本有多低？往往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加点泡沫剂，一洗泡沫特别多。好像是觉得洗干净了，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杀菌除螨或者是去污效果好的绝对不会沫那么多。
1: 是，
0: 如果说洗衣粉的厂家，他要是有良心的厂家，他要想加入杀菌成分的，假如说他要能达到100%杀菌作用的洗衣粉，我告诉你，这一斤成本就要达到50块钱以上。
1: 那么贵吗？
0: 对呀、啊，你厂家的利润得加上，你分销商的利润你也得加到里边，这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现在呀，连洗衣液都不舍得用，就别说这么贵的洗衣粉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哈，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痒就那儿痒，不自在啊，那肯定有原因的。晚上睡个觉啊，总觉得有小虫在爬。
1: 对，
0: 那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有没有？
1: 有。
0: 哎，有很多人就说这是病啊，有疾病了、啊、会导致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临床上我们见到50%的人，一半啊，他没有任何疾病。说白了，就是这洗衣粉给用错了。你要给我换成洗衣液，换成真正的没有伤害的洗衣液，具有杀菌除螨作用的洗衣液，你给我换上的话，你这个症状就很快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还把它当病去治。
1: 是。
0: 治来治去，花个1800-1900的，他也没治好。
1: 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对才造成的。
0: 你看还有很多人哈、啊，都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可注意卫生了、啊，我袜子天天洗，鞋天天换，为什么我这脚后跟啊还皲裂，啊，这脚气啊还在大量的滋生呢？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憋不住尿， 有的时候吧会有漏尿的情况啊，他这个内衣裤啊就得经常的就得换洗，
1: 嗯，
0: 哎，洗完了之后啊换的是比较频繁了，尿骚味也没有了。可是你天天洗换的衣物，你穿来穿去，结果出现尿道炎了，出现外阴瘙痒了，出现这些症状了。
1: 对，
0: 为什么我刚才说洗衣粉会有大量的残留呢？因为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你这些病都是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找的。
1: 这些情况跟洗衣粉有关系吗？
0: 关系大了去了。所以说我跟大伙讲，老年人节俭的习惯我们得赞扬，
1: 嗯，
0: 啊，我们也得推崇，但是节俭得分什么情况。你看很多人习惯了花少的钱去买日化产品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洗涤产品。我经常说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用功能性的日化产品，那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本身就不足了，本身就下降了。年轻人呢可能还能扛一扛，上了年纪的人你扛不住了，然后你再图便宜去买一些小作坊出来的这些洗衣粉啊洗衣液呀，你这样的产品不管是洗涤的效果还是杀菌的效果根本就没有保障啊，甚至我刚才说的它有大量的残留物，磷超标啊，化学成分超标啊，碱性成分超标啊，整个手啊皮肤啊都开始脱皮了。那你身上你说的能不痒啊？
1: 对，
0: 最主要的是把你皮肤的免疫屏障给你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还会在你皮肤上大量的滋生，你瘙痒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1: 而且自己还不明白是啥原因，
0: 这叫啥，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1: 是的，关键是有一些朋友还买一些假货，
0: 这是更要命的。
1: 对呀，
0: 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一些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琳琅满目的，
1: 对，太多了，自己都不会挑。
0: 那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大家伙选择，比如说去污杀菌灭菌的除螨的啊，这个香味儿的那个香味儿的，
1: 还真是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低泡的，幻彩的，我都说不上来了，这个花样太多。
0: 你不要听这个商家在那瞎宣传，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什么低泡幻彩的，你到厂家去看，都是一个桶里分装出来的。
1: 一个桶里分装出来，他给你打上不同的标签，
0: 价格给你翻高了好几倍，
1: 尤其是儿童的特别贵。
0: 所以说不要被商家的宣传所蒙蔽，专业的事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说大家先听一段这个关于洗衣服的这个事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0: 你看听完了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啊，市面上洗涤的用品一般来讲主打的都是一种功能，比如说去污的就专门去污的，杀菌的就专门杀菌的，除螨的呢就专门除螨的。你要想具备去污杀菌除螨三种功效的话，你得买三样啊，洗一次衣服把这三种都放进去。那当然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不算什么，
1: 对，我们可以多放，只要它有作用就行。
0: 但是对于勤俭持家的节俭惯了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不等同于洗一次衣服花三倍的钱，那肯定舍不得呀。
1: 嗯，那您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呢？市面上怎么就没有一种既能够去污又能够杀菌还能够除螨的三效合一的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呢？
0: 洗衣粉尽量不要用啊，因为洗衣粉哪怕是三效合一的也千万不要，因为有磷的存在，有化学成分，它会附着啊，因为它是固体的嘛，它会附着在我们这个衣服的表面。
1: 嗯，有白沫白渍，洗不干净。
0: 对， 那你不要去想这个洗衣粉的事儿啊。但是洗衣液呢有没有啊？我告诉你，有是有，但是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能够达到100%杀菌的效果，就洗衣液它可以达到100%杀菌的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光是杀菌这一项，你要达到100%效果的话，每一斤洗衣液的成本就要50块钱左右，
1: 很贵的。
0: 所以说呢，你加上分销商、经销商，你多少还得赚点。
1: 嗯。
0: 啊，那你赚钱的话，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更高了？
1: 对呀。
0: 那就得上百块钱一斤。
1: 得。
0: 你这个价格老百姓能接受吗？
1: 那接受不了啊。
0: 而且这是单一功能的，它要是再有除螨的功能呢？
1: 还得加钱呗。
0: 那还有去污的功能呢？
1: 再加一倍。
0: 哎，所以说各个厂家都在琢磨怎么降低成本，打出一个新概念，然后占领市场。所以说呢，出了一个内衣裤专用，出了一个小孩专用，其实它都是一个桶分装出来的。
1: 嗯，现在还有女士专用的，
0: 你看看这都出来了。
1: 商家呀真是聪明，每个产品它的功效都是单一的，
0: 市面上的都一样，你在超市在市面上所见到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1: 要是把去污杀菌除螨都备齐了，那价格可不低呀。
0: 那可不是嘛。啊，就是这是市场经济，商家总会把利润他得放到第一位。
1: 是的，那我替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质量最好的、最前沿的高端产品呢？而且它的价格真的超低呀！
0: 为什么是吧？
1: 是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平台上卖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互赢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它利用的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强大的专家阵容，我们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
0: 那你这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的专家团队都有参与，他们负责实地考察呀、抽检的验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是有优先权，价格也是极其优惠的。其次呢，因为它在我们果品优选平台一露脸的话，那广告的效益是无穷大的。
1: 嗯，
0: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在已经将近20多个省在转播咱们这个节目，你想想这个宣传力度有多大。所以说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很多的厂家他会把最优质的产品放到咱果品优选健康购上，以极低的出厂价格来进行推广。
1: 哦，就是粉儿要擦到脸上。
0: 别的我们不敢说，就健康方面，包括衣食住行方面，只要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厂家所有的产品，我们都会进行全程的跟踪，包括质检的监督。你不合格，达不到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要求，我们就不给你上。
1: 是的，不管我们老百姓有任何的需求，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
0: 没错，
1: 我们会以一个最低的价格为您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产品。
0: 如果说提到这个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事儿还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去污这是最基础的，因为洗衣服就得洗干净嘛。哎，这是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背后我们看不见的深层的杀菌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除螨。
1: 是的，
0: 螨虫嘛，我们得除掉。嗯，啊，那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有没有呢？我告诉你，确实有，只不过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知道，因为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它都是专门渠道供给的，专门单位采用的。
1: 啊，就是有，但是呢，它不在市面上流通。
0: 对，你在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那得什么样的单位才能用得上呢？
0: 告诉你，往往是医院会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医院和厂家会共同生产出这么一款产品，单独的渠道、单独的供应、单独的使用。
1: 嗯，医院确实是最讲究安全卫生的地方。
0: 咱就说被褥也好，衣服也好，什么地方是最卫生的，对这个细菌要求除菌的效果最严格的？
1: 医院啊。
0: 那肯定是医院，
1: 因为他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必须得把这个杀菌啊做到位。
0: 你要知道病房那个被褥啊，包括这个患者的衣服啊，那都是反复使用的，有病号服嘛。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住院了，你穿着这套病号服，你要留下来的，下一个人还要穿呢。
1: 是，
0: 你想想这个风险有多大。那么他们这个洗涤用品是不是就极其的严格和高端呢？
1: 是啊，那要求肯定是极其的严苛。
0: 所以说呢，在医院用的洗涤用品，那一定要用最好的，同时具备杀菌、灭菌、除螨、去污的作用。 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医院因为被褥不卫生，使后来的这个患者造成了伤口的感染，被褥上还有血渍，就等等这样的纠纷特多。

0: 啊，我记得的不止一起。十几年前，全国上下有很多这样的医院发生同样的问题，新闻都有报道。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包括医务工作者的管理也提高了，尤其是三甲医院，小的医院呢不敢说，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选择的所有的洗涤用品一定是指定部门指定生产的。
1: 对
0: 啊，你像这种指定的洗衣液，它根本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
1: 这要是我们老百姓啊能用上就好了，那为什么不流通呢？
0: 还是那个问题，成本太高。就你想一想，医院必须要花这份钱的，
1: 嗯，
0: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可能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吗？
1: 嗯，也是。
0: 所以说呢，他流通也没有人去买，索性不流通了。啊，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产品了，专门供给给医院了，因为医院是刚需，多少钱他都得用。
1: 对，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广告费就很贵。
0: 也没听说过说哪个三甲医院用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
1: 没有，不可能啊。
0: 因为它不达标，对不对？
1: 它也达不到人家想要的杀菌的效果呀。
0: 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如果造成伤口感染了，是不是要命呢？
1: 当然了。
0: 所以说这一定是要完全杜绝的。那到底有没有好的产品？有，但是不在市面上流通，怎么办？我告诉你，国品优选健康购，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来做。我知道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跟咱们健康购啊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呢也有非常深的合作。这家企业呢是河南六鹤药业集团。小雨，你知道这个六鹤药业集团吗？
1: 知道，非常有名啊。
0: 你看，但是你知不知道，全国很多的大型的三甲医院的洗涤用品都是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的。
1: 三甲医院委托他们来生产？
0: 哎，你看你这个疑问带出来，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1: 嗯，
0: 按道理说，这些日化产品、这些洗涤用品都应该是日化企业。
1: 对呀，
0: 为什么三甲医院要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这个洗涤液呢？
1: 嗯，
0: 说明他们这个要求是极高的，
1: 他得达到标准。
0: 一般的日化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一定要交给制药的企业才能达标。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知道六鹤药业他们生产的洗衣液专门提供给三甲医院进行单独供应。但是同样遗憾的是，六鹤药业他们这款洗衣液不面向市场，都不给普通老百姓推广。你在超市里边见过六鹤药业的洗衣液吗？
1: 哎呦，还真没有。
0: 哎，你见不着是不是？
1: 嗯，
0: 六鹤药业出品的这个洗涤液，严格意义上讲，它已经达到了消杀的标准了。我之前说了，去污是最低的标准，是吧？
1: 是的，您之前讲过。
0: 最基础的一个作用，同时杀菌率能达到100%，而且杀灭的这个菌株、细菌的这个种类高达100多种。你看看，这就是人家的标准。还有除螨，除螨你知道这款洗衣液能够达到 99.99% 的灭活，360度无死角的清洁，尤其是我说的杀灭细菌，100多种细菌都能够在它洗涤下彻底的杀死，而且是100%的杀灭率。
1: 嗯，
0: 那你说它这样的产品的成本是不是得非常高啊？
1: 当然了。
0: 哎，他专门的给医院提供，他跟每一家三甲医院签这款洗衣液，一定要签这种风险合同。
1: 签什么风险合同啊？
0: 就这款洗衣液，比如说有细菌或者是螨虫没有清除掉，没有杀干净，没有清洁度不达标，所有损失包括法律纠纷，全由六鹤药业来承担。
1: 哎呦，这个就是药企的底气，说明他对这个产品有100%的把握。
0: 所以说咱普通老百姓如果能在生活当中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你别看就是一件洗衣服啊、洗被褥的小事儿，我告诉你可以杜绝你身上99%的感染问题。
1: 确实，你说现在呀，很多老年朋友为了节省，会买一些劣质的洗衣粉，但这些劣质的洗衣粉，它洗内衣内裤就会导致细菌杀不死。
0: 没错，
1: 就会皮肤瘙痒，就会外阴瘙痒，就会有脚气，会有脱皮，会有过敏性的鼻炎，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类的疾病。那三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啦。
0: 所以说呢，遗憾的是啊，像哎呀这样药企生产出来的洗衣液在市面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是很遗憾的。
1: 对。
0: 你像这种符合医院的去污标准、杀菌标准、除螨标准的洗衣液，如果换作我们家庭应用的话，那是不是就彻底保护了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健康了？
1: 是啊，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都健康，我们才能够安心。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再干净的家庭，你卫生条件也没法跟医院比啊，你高标准的洗衣液，这也是符合我一直说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的标准。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的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幸福，可以把咱们家里的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那些洗衣液、洗衣粉彻底给我们扔掉，就换成这个医院的医用级别的杀菌除螨去污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具，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能够保障我们家庭的卫生的同时，还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啊，何乐而不为呀？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产品用好啊，从你在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婆媳关系的矛盾、姑爷和丈母娘的矛盾，还有个人卫生的一些矛盾，是不是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是的，今天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讲解，帮我们普及了很多的日常知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惠民平台，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甄选适合我们的好物。有问题、有需求，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打进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易老师哈。你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难题呀、啊、尽管跟我说就行了。
4: 哎，易老师你好，我呀这个总节目开播啊，我就不听你播哪样，这个线路是一直特别的拥挤。我呀刚听你前面这个讲洗衣粉还有这个混洗的衣物的那些个误区，我呀这个每一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心里呀我憋了都好长时间的委屈和麻烦了，那这个今天一定跟你好好的说一说。
0: 您慢慢讲啊，不用着急。
4: 哎，我呀今年个68岁了，家里呀一共是4口人，我们家老头70出头了，还有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儿子，还有6岁的一个小孙子，他们呢每周末都来我们家里住。就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这个苦日子不是过惯了吗？这个节约呀已经成为这个改不掉的习惯了。我呀去那个早市上买洗衣粉，我专挑那个4-5块钱一袋的那种，还是那种一大袋的那种洗衣粉，也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那什么两件包衣服啊，我从来。

0: 我都不用洗衣机，我全都用手搓。全家人的这个什么内衣呀、啊、袜子啊、校服啊，还有老班的那个脚气的袜子，我都全部丢在一起混洗。我一直以为这个多放点洗衣粉就能够洗干净，这个咱们不是水电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还藏着健康的隐患。
1: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这老一辈的这种勤俭的想法，啊，这是时代留下来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很多像你一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长期的这么洗衣服啊，这身体和家庭的关系一定会出现问题。我说实话，就你刚刚说了，这老伴儿的脚气的袜子，全家人的内衣、袜子、校服都能放到一起去洗，这个听起来你觉得它卫生吗？对不对？
0: 对。
1: 你就说咱们说，哎呀，我认为洗衣服洗干净了就行了，这个不对呀。所以说你这种做法哈，这肯定会给这个家人的这种生活啊，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关系、这种氛围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
1: 啊。就你说说吧，你现在家里边都遇到哪些难受的情况了？你跟我讲一讲。
0: 先说说我自己吧。我这2年吧，我这个浑身总是觉得特别发痒，这个后背呀、啊、小腿儿是最严重嘞。这个晚上我要是躺进被窝里头，我都总感觉有那个小虫子在我身上爬。你说我整夜的，我是翻来覆去我也睡不着，我抓的满身都是那个红印子。这个前后吧，我都去那个皮肤科都看过3、4次了。医生啊，就给我开那个止痛的那个药膏，还有什么抗敏性的口服药。当时吧，涂完了吧，确实能够缓解那么2、3天。但是只要我一换这个新洗的这个被褥，这个瘙痒立刻都又犯了。那时候我压根儿也没往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东西这个上面想，总觉得呀，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这个皮肤啊，它都自然老化了。
1: 低价的这个洗衣粉呢，大多都含有超标的磷和强碱，啊，这个粉末呢，它也很难彻底的就给它漂洗掉，啊，而且呢，衣物纤维缝隙里边也会残留大量的这种化学物质，24小时你贴身的刺激皮肤，这肯定是不好的。那老年人本身呢，这皮肤油脂分泌就少，然后皮肤保护屏障本身就弱。长期的被这种残留的洗衣粉呐，这种超标的磷呐、强碱呐，它腐蚀我们这个皮肤，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螨虫细菌就很容易侵入，然后瘙痒呢、红疹子也就反复出现了。所以你只擦这个药膏啊，是治标不治本，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
0: 还有吧，就是一件最烦心的事是啥呢？我们家老伴儿吧，他这不年纪大了吗？他这个控制不住这个小便，经常的漏尿，他的内裤啊每天都要更换。我用这个洗衣粉，我就是反复的这么揉搓，一问这闻不到这个骚这个尿骚味儿了，都觉得洗干净了。可是呢，他总说这个四处发痒，去这个泌尿科去检查，查出这个轻微的这个外阴炎症。大夫吧，特意的叮嘱我说，这个贴身的衣服啊，不能够用这个强碱性的这个洗涤品，一定要用那个无残留的，还能够杀菌的。你说那时候吧，我还挺不服气呢，我都觉得这个泡沫多，它不就洗得干净吗？这听完你这个节目啊，我才醒悟过来了，这个泡沫呢，只是这个廉价的这个发泡剂，这种几块钱的这个洗衣粉，你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除菌的成分，是吧？
1: 其实咱们栏目之前呢，专门做过市场调研，10块钱以内的洗衣粉全都不具备啊杀菌的这种功能，啊，你只有廉价的填充剂和这个发泡剂，那这个你也听明白了，我就不再强调了。而且长期贴身穿的这种泌尿分泌物啊，混合着化学残留的这种物质啊，你持续的刺激我们这个黏膜，中老年泌尿系统的妇科炎症的反反复复的，你到医院你开药花多少钱？你实际上咱心里边都有数啊！你上医院随便上药店随便的买点这个消炎药，买点洗衣液，你那钱不远超你这省这点洗衣粉钱吗？你这就是典型的就无效的节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你节省，你得节省到该节省的地方。对于守护身体健康这方面的开销，咱坚决是不能省的。
0: 我们家吧，住那个1楼的那个老小区，他那个屋那块吧，屋里面吧，他常年的这个阴冷不见阳光， 这个衣柜里那个换季的衣服，只要是拿出来，全是那个霉味儿。这个床单吧，你说我每周我都会清洗通风，这个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我一直认为只是屋子里头潮湿，反正听您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普通的这个

0: 头，这个半夜吧，突然都是剧烈的干咳。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了，确诊是螨虫过敏引发的过敏性咳嗽。
1: 一楼潮湿，老旧小区这种情况特别普遍。
0: 嗯，
1: 啊，螨虫繁殖力也是非常快，啊，三天就能繁殖出来新的这个虫卵了。单纯的你靠晾晒呀、啊，或者普通的洗衣粉，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给它们灭活。
0: 嗯，
1: 那市面上的洗衣粉、消毒液、除螨液呀、啊，它需要分开来购买。
0: 嗯，
1: 啊，你三件加一起100多块钱，很多老人朋友说舍不得一次性就花这笔钱，
0: 对对对，
1: 只能将就的用这种劣质的洗衣粉，那最后全家这皮肤、呼吸道我连续出现问题，频繁的跑医院的时候了。哎，那钱花的就一点都不少了。
0: 是，之前吧，我也去那个超市挑选那个洗护产品，这个货架上吧，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儿童专用的呀，还什么内衣专用的呀，羽绒服这个专用的也一大堆，它的价格吧，比这个普通的洗衣粉吧，哎，它都贵那个几十块钱呢。哎，听你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很多所谓的这个专用款吧。其实啊，它都是同一桶这个原液分装的，它只是啊换了这个包装，抬高了这个价格。我呀挑来挑去那个，我根本都分不清好坏。反正市面上宣传的什么三效合一的产品呢，我也不敢轻易的相信了，我就怕这个商家呀夸大其传。
1: 市面上普通的日化产品生产厂家呀，他们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这种洗护啊、消杀标准都很低。
0: 哦，
1: 啊，只能是洗掉表面的这个浮灰，达不到医用灭菌的标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河南六合药业是正规的制药企业，全国多数三甲医院的病号服啊、手术的敷料啊、病房里边的被褥啊，都在这家企业定制这个洗涤液，啊，人家的生产是全程按照制药标准去管控的。
0: 嗯，
1: 你这款洗涤液可以说，它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的流感病毒100多种致病菌，而且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99.99%，啊，无磷中性的配方，手洗都不伤皮肤，而且棉、麻、丝绸等各类的面料它也不会腐蚀，它不像八四消毒液这边含氯啊，刺激老人呐、啊，刺激孩子这个皮肤又刺激呼吸道，这种情况都没有的，安全性非常好。
0: 嗯，原来呀是这个专门供这个医院的这个药品企业，那你说怪不得我跑遍了这个各大超市我都找不到呢。之前吧，我托这个在医院这个上班的邻居，我想购买点，他不对外销售，没想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平台能够直接对这个对接厂家拿到了货，我心里了特别的激动。就是啊，这个担心这个医院专用的产品定价很高，怕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啊负担不起。
1: 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栏目呢和六合药业已经达成了独家合作了、
0: 嗯、
1: 啊，砍掉所有经销商啊广告这个加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不给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
0: 那个于老师，我还有个顾虑哈，就是这个市面上吧，很多这个洗护产品它这个虚假宣传，这块这个药企洗衣液会不会这个刺激这个敏感的皮肤呢？
1: 我刚刚不说了吗，六合药业每一批次的产品都附带着完整的权威的消杀检测报告、
0: 哦、
1: 并且和各大三甲医院人签订了这个责任协议，
0: 嗯，
1: 如果产品消杀标准不达标的话，所有的损失啊、医疗纠纷呢，全都由这药企承担。你这是普通日化厂，它没有办法做出的承诺，
0: 嗯，
1: 啊，而且产品它是温和的中性配方，不含强碱、荧光剂，没有刺鼻的这种消毒水的气味，只有淡淡的清香。那你贴身的衣物啊、婴幼儿的衣物啊、长期卧床老人的这个污染的床品呢？都能够给你浸泡清洗，年纪大了手搓费劲了，机洗啊手洗都适配，明白吧？
0: 嗯，明白了。那我呀使用这款洗衣液之后啊，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衣服啊、袜子啊、外套啊，我能不能还放在一起清洗呀？你说我这一辈子吧都是混洗，你说分开洗吧太消耗时间了，实在我也是改不过来了。
1: 即便使用医用级的消杀洗衣液，依然不建议袜子和贴身的内衣混洗，
0: 嗯，
1: 尤其是有脚气的漏尿的人群，
0: 嗯，
1: 啊，你日常的这个外衣啊、裤子啊，你可以一同清洗，
0: 嗯，
1: 贴身的内衣、袜子、孩子的校服都建议都分开的浸泡，啊，你双重防护更稳妥呀，你洗液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

0: 菌呐、啊、真菌呐、啊，但是深层顽固的真菌很难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清除了，所以长期混洗仍然有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啊，稍微分一下类，你全家人的健康它有保障的。还那句话，你在这儿你省点时间，你上医院你排个队挂了号，那不全浪费了吗？对不对？
1: 对，这个听完你这个细致的讲解，我才彻底的这个理清家里面所有这个毛病的根源来。我身上的这个瘙痒啊，还有这个孙子过敏性的这个咳嗽，还有这个老伴儿死出的这个炎症，全是这个廉价洗衣粉，还有我这个错误的洗衣服这个习惯所造成的。之前吧，光是那个皮肤科啦、儿科啦、泌尿科啦买药，我就花了2000多了，还是治标不治本呢。你说只需要换一款这个合格的杀虫洗衣液，它就能够从这个源头上给它切断了感染，实在是划算。我们家里呀，换洗这个需求量挺大的，我想啊多囤一些个。我还打算给我闺女，我们亲家各带2桶，他们家里头也有那个小外孙，同样那个螨虫反复的过敏，你说现在能买吧？
0: 别着急了，现在还不行啊，因为呢，我跟那厂家我还得谈啊。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先听咱这节目，什么时候可以预定了，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嗯，好，那尹老师，那我就每天听你的节目啊，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8月22号至23号，平价热爱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岸海风带来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8月20号晚，锦州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开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到锦州取景拍摄，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30年公益坚守的感人故事，用镜头赘叙红色血脉，展现老兵的时代风采。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日前，丹东非遗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丹东非遗会客厅坐落于安东老街，会客厅内集中呈现淡。 瓷雕刻技艺、宽甸核雕、丹东果模核雕技艺、丹东剪纸、丹东葫芦烙绘

0: 画等多项省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生动展现丹东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近日，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本溪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周启幕，活动以寻味山城羊汤，乐享本溪清凉为主题，打造一碗热羊汤，一座清凉城城市文旅 IP， 深挖羊汤非遗饮食文化与满族民俗底蕴，推动美食、生态、文化全域融合。活动与本溪县36家线上线下商家店铺进行联动，发放1000张免费羊汤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羊城烧干是山西晋城市县羊城县的传统小吃，外焦里嫩，蒜香浓郁，咸鲜适口。当地流传着两则关于它起源的民间传说，一则和岳飞祭奠有关，另一则呢则取自谐音典故。虽说传说无从考据，却让这道风味小吃承载起乡土记忆。来到羊城，不妨一品这份地道滋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0: 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4号的8点到20点，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临海29度，黑山北镇28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4号的8点到20点，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临海29度，黑山北镇28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星客户端，或者说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欢迎各位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世间有一种地方啊，它呢不在烟火闹市，不在山海温柔，而在一个没有人打扰是那么样的圣洁纯粹的一个极地荒原。它呢是中国最后的净土，是地球第三极的生命秘境，是千万生灵自由栖息的家园，也是无数人心中最神圣最辽阔的地方。这是哪儿呢？这就是可可西里。哈喽，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呢去可可西里。这是一个青藏高原的腹地啊，我们到这里去感受一下这个秋意初生的美好。 很多人呢都听过可可西里的名字，却未必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往与深情。我们要回溯亿万年的时光呢，这里曾经是浩瀚的古特提斯大海啊，也就是沧海桑田，然后地壳抬升，海水退去，群山隆起，大海化作荒原，留下七千余个湖泊，数百条冰川，造就了这片举世无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自古以来呢，这里便是高寒无人区，因为太冷了是吧，高海拔，严寒，大风，人类难以长久的就是在这里居住。但是呢，它却成为了像藏羚羊、野牦牛，还有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专属乐园。近代以来，这片净土曾经遭遇过盗猎肆虐啊，生灵濒危，荒原哭泣，而后一群平凡的守护者逆风而行，以生命守护生命，以热血守护荒原，让这个荒芜的极地重归安宁，让一些濒临的生灵也再度的繁衍。那么八月份的可可西里，天光通透，清风凛冽啊，非常值得人们一去。我们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一感受它的美。第一站，哎呀，第一站我们要去的是天境东大门，万山之祖迎荒原，就是昆仑山口。一听到这个名字，瞬间就想起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这个杨戬拜师的时候，不是那个，怎么是杨戬呢？杨幂饰演的那个浅浅上神去拜师，到昆仑山去拜师的那个镜头哈，我不知道现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想到这一幕啊。总之呢，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要奔赴可可西里的第一城，必须要去昆仑山口。这里海拔4767米，是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一个东大门，也是昆仑山脉的标志性的一个关口。昆仑呢，对白浅，一个叫凤梨妹的朋友说白浅，对对对，我把这个杨幂和白浅称呼到一起了，叫杨浅了。那么我们说到这儿，昆仑呢，自古被誉为万山之祖、龙脉之宗，在千年文脉传说里，它是雪域神山；在现实的山河中呢，它是分隔人间闹市与极地荒原的一个天然的边界。经过了亿万年的风雪雕琢，让这里群山巍峨，戈壁苍茫啊，视野是非常的开阔了。然后，这个雪峰呢，是终年覆雪的。荒原一望无际，天地澄澈通透。这个山口矗立着庄严的纪念碑与祈福的经幡，五彩经幡随风翻飞，每一次飘动都是一次虔诚的祈福，守护着这片荒原的安宁，也庇佑着每一位奔赴远方的旅人。那从古至今，有无数的探险者、守护者、旅游的朋友在这里驻足，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极地净土啊！一步跨越，便从凡间好像一下子到了这个仙境一般。那么建议大家呢，是白天晴空的时候到这里来游览。因为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光线比较通透，视野比较好啊，你站在这个山口的时候可以感受万山巍峨啊，那种荒原辽阔的震撼，让我们去敬畏自然，治愈内心。那么高原拔荒这样的这个没有什么繁杂的美食，但是奔赴可可西里呢，最适配的便是高原的奶茶以及青稞饼啊。这个青稞饼呢，我曾经在这是九寨沟吃过啊，九寨沟吃过这个青稞饼，特别好吃，我觉得对脾胃呢还耐受度挺高的，就是吃完之后很舒服。有些食物吃完你感觉好像是停在你的脾胃，停在你的胃部，然后没法消化的感觉，但是青稞饼吃完之后就是它很舒服啊，再配上一杯高原的奶茶，温热的奶茶醇厚暖身啊，然后青稞饼是质朴饱腹的感觉，也是藏地最纯粹的山野滋味了。来吧，怎么样，这个第一站昆仑山口，你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心动，此时此刻就想跑到那里呢？

好啦，我们刚刚去过了昆仑山口啊，已经吸满了仙气。那么如果说昆仑山口是可可西里的风景之门，那么索南达杰保护站便是这片荒原的精神之门。这是可可西里最早的自然保护站，也是所有荒原守护者的精神地标，为纪念反盗猎英雄杰桑索南达杰而建。上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呢，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盗猎的比较猖獗，无数的藏羚羊惨遭屠戮，昔日生灵的乐园却变为了血色的荒原。1994年，索南达杰深入了无人区去追捕盗猎分子，在-40度的极寒荒原孤身奋战，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40岁。牺牲的时候依旧保持着握枪守护的姿态，被风雪凝成荒原不朽的丰碑。

那么自此，无数守护者学着英雄的足迹而来，代代坚守，岁岁寻护，扎根高寒无人区，对抗严寒、风雪、缺氧与孤独，守护着藏羚羊。如今的这个保护站呢，设有生态展览馆、野生动物救助基地。馆内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的食物，它诉说着当年的护猎史诗。救助站里时常可以见到被救助的小小的藏羚羊、受伤的野生动物，然后在守护者的照料下重获生机。曾经的血色荒原如今已经重归安宁了，那么曾经濒危的生灵如今已经自在的繁衍。所以说这片土地的重生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一群人以热血、孤独、青春，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人间大爱。到了守护站的周边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高原的糌粑、手工的酸奶、质朴纯粹的藏地风味儿，非常的清甘回甜，滋养身心，就好像是守护者纯粹赤诚的初心一样，简单却无比的坚定。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着这个音乐的余韵，我们继续行驶在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去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的产房，指哪儿呢？卓乃湖。在苍茫凛冽的可可西里荒原，藏着一处很温柔的、很治愈的地方，就是卓乃湖了。这座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湖泊，被世人誉为藏羚羊的大产房，它是可可西里最神圣的生命栖息地。湖泊呢是那种澄澈通透，湖水湛蓝如玉，四周荒原辽阔，水草丰茂，远离人烟啊，特别的静谧。每到这个每年的5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就会有数万只的雌性的藏羚羊跨越百里的荒原，穿越风雪戈壁，不惧路途艰险，集体迁徙到这里来待产。那你想想，这个荒芜的湖畔瞬间变成了热闹的生命摇篮，生命摇篮。新生的小羚羊蹒跚奔跑，在这个荒原上注入了最鲜活、最动人的生命力。那想想啊，千百年来了，这样盛大的生命迁徙，岁岁往复，从未中断，是地球上最震撼的自然奇观，也是可可西里独有的生命浪漫。湖水静静的流淌，见证着生灵的繁衍，自然的轮回，守护着这片净土的生生不息。那么为了保护生态啊，卓乃湖核心区是禁止私自进入的，这份克制与敬畏正是对自然最好的保护了。那远观湖畔碧水荒原，便足以读懂生命的坚韧和自然的神圣。我们远观就可，是吧，我们不闯入，不打扰。荒原旅途简单纯粹，你可以尝一份高原风干的牦牛肉，那是肉质非常的紧实啊，醇厚耐嚼，高蛋白低盐含，就是你去高原的时候吃这个牦牛肉干啊，它真是不一样哈，这味道是非常棒的。怎么样，这是刚刚去的是藏羚羊的产房，在哪儿呢？在卓乃湖，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结束了李健的这一首《贝加尔湖畔》，接下来我们要到可可西里的楚马尔河。那有人说，这个可可西里的美呢，它不只有刚刚我们介绍的什么雪山呐、荒原呐、湖泊呀，啊，更有生生不息的流水长河，这就是楚马尔河。长江北缘重要的支流，是流淌在可可西里荒原上的生命血脉。那我不知道楚马尔啊，大家知不知道它的藏语是什么意思？告诉你，是洪水河的意思。因为这个河床呢富含红土，流水映出了淡淡的赤红，所以说在茫茫的青灰的荒原上，湛蓝的湖水之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色彩奇观。河道非常的蜿蜒曲折，流水潺潺，贯穿整片无人区，滋养着荒原的草木，哺育着万千的生灵。那亿万年来啊，它也是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我们说它呢，可以说为这个可可西里增添了灵动温柔的气韵。如果说你是自驾的话啊，就是沿河自驾而行，一边是戈壁荒原，一边是清澈长河。你看这种美感啊，我觉得对于眼球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一边是荒原，一边是长河啊，你可以左右的来看一看，天地非常的辽阔啊。那么所有的疲惫和浮躁都会被这个亘古的河流河水去温柔的抚平。我们看看在这里呢，咱们可以饮用温热的酥油茶。醇厚回甘，暖身抗高反，喝了这个酥油茶可以抵抗高反，去驱散高原的这个寒冷啊，确实是海拔很高的时候呢，是很冷的，大家要带好衣物，然后可以喝一点当地的酥油茶去抗高反，然后驱寒。

如果说你想读懂可可西里的野性和风骨，那么你一定要去接下来这个站，就叫野牦牛滩。它是荒原巨兽哈，雪域野性的风骨。这里是野生牦牛的核心栖息地啊，广阔无垠的高寒草甸和戈壁滩，那几乎没什么人。就是很荒野的状态啊。成年的野牦牛身形健硕，鬃毛厚重，耐寒、耐缺氧、耐贫瘠，是最适合在高原绝境生活的这个生灵啊。它也是可可西里的荒原王者。它们都是成群结队的栖息在这儿啊，漫步荒原，觅食草甸啊。还有呢，除了野牦牛，这里时常还会偶遇藏原羊、藏野驴等珍稀动物，它们自在的奔跑，肆意的栖息。这一片呢，当然是最原始、最真实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了，是吧？也是一个最动人的野性画卷。所以说呢，它诠释着生命在绝境中顽强生长的力量。我们可以远距离的去安静的观赏，不追逐，不投喂，不打扰，静静的欣赏雪域的生灵的自由姿态。那么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喝一碗青稞粥，据说是那种清淡温润的啊，非常的软糯养胃，适配你在高原的那一种生活啊，简单比较质朴。好，这是青稞粥啊，青稞饼、青稞粥都非常的治愈的。这就是荒原巨兽体现雪域野性风骨的可可西里的野牦牛滩啊，有机会去我们可以远观一下。

伴着这首像风一样的自由，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可可西里的第六站。第六站呢，我们要去的是玉珠峰，是哪儿呢？叫昆仑雪峰。可可西里的辽阔呢，就在荒原戈壁里。可可西里的圣洁呢，是在千年的雪峰间。这个玉珠峰呢，昆仑山脉知名的雪峰，也是可可西里外围最震撼的一个雪山景点。它的海拔有6178米，多高啊！我记得去黄龙4000多米就已经很难受了，就是站在6178米的时候，这个人体的感受啊，能不能承受，真是一个问题。这个山体呢是被终年的冰雪覆盖啊，巍峨挺拔，雪峰直抵云天。它呢自带平和庄严的气场，被誉为昆仑玉女。这个季节的这个雪峰呢是积雪，洁白纯净啊，蓝天白云那种感觉非常好。然后晴空之下呢，雪峰很耀眼，雪峰被着云雾缭绕的时候，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啊，就像人间仙境一般。我们可以远距离的去远眺观景啊，不需要去攀登它，静心的凝望纯白的雪峰，感受这份庄严和圣洁。那么雪山观景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份高原的奶糕尝一尝，奶香纯粹，清甜不腻，口感温润，特别好吃啊！高原的奶糕，大家记住啊，去这个昆仑玉女峰，这叫玉珠峰，就可以买一。

们刚刚一起感受了路虎的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我们从可可西里的第六站，我们要出发到第七站啊！我们不去再看这个雪山了，我们要到一个荒原的蓝宝石去看一看，叫乌兰乌拉湖。这是这片荒原最耀眼的一颗蓝宝石。作为可可西里面积超大的天然湖泊，乌兰乌拉湖它远离公路啊，深藏在腹地当中，几乎是保留着100%的原始自然风貌。它的这个湖畔呢是非常的辽阔的，而且天光云影倒映湖中，湖畔的草木很多，飞鸟啊可以栖息在这里，静静地流淌着湖水，与世无争。那相比于网红湖泊的那种喧嚣热闹，乌兰乌拉湖有的是亘古的寂静和纯粹。到了这里呢，特别适合静坐，放空，听微风拂水，看云影流转啊，在极致的静谧中和自己去和解，感受那种荒原独有的治愈的力量。那湖畔的野餐捡食，我们可以搭配高原的坚果拼盘啊，营养饱满，口感酥脆，补充旅途的能量啊，我觉得这挺好啊，来一个野餐。这就是高原上的一颗蓝宝石。

0: 草。
1: 带着时光煮雨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到可可西里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109国道的一个荒原公路去看一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半是山河，一半是沿途的长路。那么109国道可可西里段呢，它被誉为最美的荒原天路，就是笔直的公路一望无际，顺着戈壁荒原啊，它就好像是通到了天际一般，它串联起雪山、湖泊、长河、草甸、生灵，一路都是极致的风光。整条公路会让你穿行在无人区之间啊，两侧是苍茫无垠的戈壁和草甸，远处是昆仑雪峰，头顶是高原蓝天，公路笔直坦荡，干净利落啊，只有长风万里，云天辽阔。那么

旅途更是一场洗涤心灵、治愈自我的修行。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匀速慢行，千万不要超车，不要很快很快的去开，然后边走边赏，不逗留马路中央，去感受天路的辽阔、荒原的圣洁。也可以圆满的这个结束这场吉利之旅啊。那在这儿呢，就是旅途的尾端了，大家可以来一杯热可可，那种手工的藏点啊，非常的温暖，很治愈啊，很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为整场辽阔纯粹的荒原之旅画上一个温柔圆满的句号了。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呢是带着大家从这个可可西里感受了一下这个极地荒原的万般深情。我们感受过了雪山啊，这个昆仑山口的万山巍峨，雪峰天湖的圣洁澄净，还有长河荒原的辽阔苍茫，雪域生灵的自由坚韧，还有平凡英雄的赤诚大爱。其实可可西里呢，它从来不只是一片无人区，它是地球最后的净土，是生命绝境中的生机乐园，也是世俗之外的一个治愈远方，是藏在天地之间的纯粹与虔诚啊。八月末的可可西里，风轻云静，雪峰洁白，湖水澄净，万物安然，也是一年当中最温柔最圣洁的模样。如果你有一时间的话，就去可可西里看一看吧。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金管好物是丝滑梦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暑气已经退了大半啊，一早一晚风凉惬意。有的一些朋友们都爱这个时候啊，找上朋友们出门转转啊，那总想在身边带点零食，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吃着没有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的，咬一口呢，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我们看看这个价格呢，是大家可以放心，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是四斤八两，只要99元。这是节目的专属特惠活动，厂家给的数量也有限，只有50组，得拼手速。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是呢，你用微信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木兰回的寝帐，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头一件事，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仗，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花木兰一看大喜，看来这老寨主这点子还真挺多呀。另外呢，下边还附加着一条，要想收降大寨主郑九臣，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郑九臣的媳妇儿米氏，就是吃米面那个米氏住的铁牛山庄，他还有一儿一女都在铁牛山庄。最好你去找米氏，因为米氏跟大寨主郑九臣夫妻感情非常好，比郑九臣小21岁，老夫少妻，所以妻子就当了家了，在大寨主面前说话那是说一句算一句。要想收服郑九臣，非请米氏不可，他要肯于帮忙，这件事就有成功的把握。大寨主要投降了，就剩下陆秉章孤掌难鸣，恐怕他也就动摇了，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还是姜是老的辣，这黄敬修给我出这主意果然太妙了。他这一高兴啊，昨夜晚间的疲劳一扫而光，他穿上衣裳去找金兆雄。金兆雄这会儿睡了一小觉，正然鼾声如雷，木兰把他叫醒了。金兆雄揉揉眼睛，什么事儿？你先用水洗脸看看这封信。好。金兆雄热心人，知道有大事儿，用凉水洗了把脸，把信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样，是好消息不？太棒了。那么花小弟，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按黄寨主的主意办，如果你休息够了，咱们俩赶奔一趟铁牛山庄去请米氏，要把米氏请到咱营盘里头，不就成功了吗？那人家能来吗？试试看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对， 说走就走。我这一高兴啊，我也没困劲儿了。就这样，俩人饱餐战饭，告诉于德鹏在这守营，二人骑着马，带着重礼，赶奔铁牛山庄。临走前，花木兰自然要跟太平侯打招呼。太平侯一听，把嘴一咧：“孩子，你太辛苦了，昨晚一宿没睡，这回来不歇一会儿，这又走长途，我真心疼啊。”侯爷，为国家尽忠，谈不到辛苦二字啊。两军阵前正在等着粮草，咱们在这拖的日期越多，前边越着急呀。咱们辛苦点，抓紧把这些事办完了，咱不早点到前敌两军阵吗？
5: 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你有什么话说吗？
4: 我走之后，希望您免战牌高悬，别打仗。不管山上怎样讨敌骂阵，咱就是紧闭辕门不战，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
5: 好吧好吧，一定一定，孩子听你的，你不回来这仗没法打。
4: 花木兰都交代完了，就这样跟金兆雄两个人起身了。铁牛山庄离着他们的营盘55里地，按照黄静修提供的路线，翻过两架山梁就到了。在山脚下是山沟，哩哩啦啦有个山庄，远处有座山，你这么一看呢，好像一个牛在那趴着一样。因为山石发黑色，所以起名叫铁牛山，这村庄叫铁牛山庄。看那样能有150-160户吧。两人骑撒马进了庄子了。有些孩子在村头那玩，一看来两匹马，有俩生人，这孩子们是一哄而散的。回到家里头告诉大人，有那胆小的关门闭户，不知道是福是祸。木兰和金兆雄都看着好笑。到小狮子街，有个老头坐着板凳在门口乘凉。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老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5: 说吧，什么事儿？”“
4: 宝庄是铁牛山庄吗？”“
5: 山村山庄都行啊。”“
4: 对，一点不假。有位姓米的夫人可住到此处吗？”“
5: 姓什么？”“
4: 姓米呀。”
5: 啊。“哦，看见没，在我对面这胡同，你们进去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米家。本宅的主人叫米东升啊，你打听那个是他妹子啊，就住在那黑门楼。”“
4: 多谢多谢。”木兰一看到了，两人也不便骑马了，牵着马进了胡同，到了头一座黑门楼，一看门开着呢。木兰把马拴到门外的树上，金兆雄把树拴好，把礼物拿下来，左右手拎着。木兰站到外头就喊：“本宅有人吗？哪位听事？”刚喊了一声，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咳嗽着走出来。
5: 谁呀？”“
4: 我呀。”“这人出来了。”木兰一看，此人能有60岁左右吧，挺大个子，端肩膀，水蛇腰，面黄肌瘦，花白的胡须，一看这样文质彬彬，好像是念过书的人。这人呢，一瞅木兰和金兆雄就愣住了，因为他们俩没穿军服，都穿的便装。这人就问：“二位，你们找谁呀？”“
5: 请问贵宅姓米吗？”
4: 对呀，米春生，米老先生是谁呀？在下不才，我就是啊。哎呀，老先生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不敢当，不敢当。二位恕我眼拙，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初次见面，您怎么会认识我们呢？我们是慕名而来，特来拜望。是啊，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里边请，里边请。我们的马啊，没关系，我们这有人给照看着。小六子，到门口去，给照看这两匹马啊，别叫小孩子淘气。哎哎，有个小伙子出去了，拿着个大柳条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两匹马。这米老先生陪着花木兰、金兆雄走进大厅。说大厅啊，其实一般，就是房子挺宽大而已，屋中的摆设也平平常常，但是呢收拾的挺干净。分宾主落座，米老先生仍然不解其意啊，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二位，你们听谁说的？我住到这儿。你们刚才讲说慕名而来，我是个庄户人，有什么名啊？哈哈哈哈。老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您有没有一个令妹米氏？
5: 哦，我就一个妹妹，叫米翠花。
4: 可能是吧，恕我冒昧，她是不是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的媳妇？
5: 一点都不假，郑九臣是我妹夫，
4: 那就对了。金兆雄赶紧把礼物往前一献，老人家，这份薄礼不成敬意，望求笑纳。
5: 呦，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二位这是干什么？
4: 您先把礼收下，我们有事儿跟您说。
5: 好吧，什么事情？
4: 能否让我们见见令妹？
5: 哦，找我妹妹可以。你们坐会儿啊，我到后边跟她打个招呼。
4: 米春生奔后宅了，时间不大，跟了一女人。这一女子也就是27、28岁，不到30，可长相呢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也就是25、26岁，但是呢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正人。米

0: 是到了外头，看个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也是一愣。大哥，这就是这二位吗？
1: 哦哦，你见见吧，人家二位要见你，彼此见过。米氏就问：“二位从哪儿来呀？”我们是从葵花岭来。
2: 哦哦，
0: 你们上葵花岭了？
1: 对。
0: 那你们的职业是？
1: 夫人，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当兵的，保的是大隋朝啊，我们是隋军的军将啊。米氏一听有点害怕了，心说我丈夫是贼，他们是官差，水火不同炉，莫非我丈夫那出了事儿了？官面上找到我家来了，不但他有点害怕，他哥哥也有点紧张。这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沉闷了片刻，米氏就问：“二位，那么你们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花木兰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夫人。不必害怕，我们这次来是经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大概你能认识，谁呀？就是金斗寨的老寨主，叫黄进修。
0: 哦，黄老先生让你们来的。
1: 是啊，
0: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找到铁牛山村呢？哎，米氏。苦笑了一下，二位呀，大概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跟老寨主不外呀，黄老先生还是我们夫妻的媒人呐。
1: 哦，
0: 花木兰点了点头，里边还有这么个套头呢。夫人，既然如此，你更不必害怕了。我们跟黄老先生不分彼此。所以才介绍我们来的。那你们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夫人呐，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打算让你丈夫率领葵花岭的弟兄弃暗投明，跟着我们去杀敌立功。可是呢，大寨主对我们还有点疑惑，不太相信。据黄老先生介绍，你们夫妻感情甚好，家里的事情都由你来主宰，因此我们请夫人帮忙，劝劝你丈夫弃暗投明。那意思就是说，放弃葵花岭，去跟你们当兵呗，不是兵。而是当官，
0: 哦，哎呀，这倒是个好事，不过不好办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丈夫的脾气我知道，他已经起誓发愿，跟朝廷决裂，他要反对当今的皇上，故此才占了山。他手下那帮弟兄跟他的志向都一致。你说现在突然叫他违背意志，保了朝廷，恐怕他转不过这个弯儿来。即使我们夫妻感情不错，我也无能为力呀、
1: 夫人呐，不要兜圈子了，我们要不知底。就不来找你的麻烦。你方才说的这叫客气话，只要你肯帮忙，你丈夫肯定能听你的。
0: 不行不行，我无能为力呀，我办不到。
1: 任管花木兰、金兆雄怎么劝怎么说，这米氏就是不答应。他哥哥虽然不说别的，也在旁边晃脑袋。

0: 不是，玩这个劲儿。金兆雄一看有点压不住火了，腾就站起来了。夫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次来叫先礼后兵，你明白什么叫先礼后兵不？我们爱惜大寨主是个英雄，因此以礼相待，并未出动大兵攻打他的山寨。你也能明白这一点，朝廷有的是军队，一万不够有十万，十万不够有五十万、一百万。倘若朝廷震怒，派来大兵就踏平你的葵花岭，就凭你丈夫和那一点人能挡得住天兵吗？可我们没那样做，爱惜他是英雄，希望他倒戈归顺，弃暗投明，帮助我们杀敌立功，有何不好呢？何必非得当贼呢？倘若这个事情谈判不成，抓破脸了，嘿嘿，那下一步，夫人呢，我就不说了，你会想想是个什么结果。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把底都摸清了，郑九臣的一儿一女都在家呢，是不是在内宅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一家人的后果怎么办？这金兆雄啊，说话是软中带硬，哎呦，让人听了汗毛根都发胀。米氏一听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怎么整？听他这个语气明白了，那软的不行要动横的，礼带不行就要动兵了。真要那样，我们一家子可都活不了了，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他汗淌起来了。他哥哥在旁边一听，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二位，不要操之过急，我跟我妹妹商议商议，好吗？”“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了，一会儿就完事儿。”“妹妹，你先跟我到后边来，这哥俩到了后边把门关上。”米氏就哭了：“哥哥，你看这怎么办？”“就说呀，妹子，事到如今呐，我看别呛着人家，人家没有恶意呀。你看还给咱们家送来的礼物，人家刚才说的是实话，先礼后兵。咱要不识恭敬，那人家就另换方法了，就不是现在这样，要抓咱们不像逮小鸡儿似的。妹子，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让我妹夫脱了贼皮，当个军官不也挺好吗？早晚杀敌报国也不错呀，何必非得占葵花岭呢？”“哎，哥哥说的倒是正话，不过我就怕孩子他爹不听我的。”“啊，妹子，这事儿还能瞒得了我们？你当家呀，你说东他不敢西，你说打狗他不敢骂鸡呀，只要你一瞪眼他是百依百顺呢。谁知道这件事儿他能不能听了？那依您的意思，我答应，对，别吃亏，好吧？”兄妹二人商议好了，到前边见着花木兰、金兆雄，当时表态愿意。花木兰大喜，金兆雄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你是说那我们夫妻得见见面呢？不见面我怎么劝他？”“正是啊，那你就辛苦辛苦，跟我们去一趟吧。”“好吧。”就这样，叫车老板套了辆车，被褥铺的喧喧腾腾的， 路上的干粮水壶都带着，米氏恐怕出万一，一儿一女也带着，他哥哥也不放心，陪着妹子一块儿去，还骑了头毛驴。花木兰和金兆雄上了马，车老板晃动鞭子，驾着骆驼，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赶奔军阵。花木兰心中暗喜，没想事情进行的是如此顺利呀、啊。下了两道山梁，金兆雄在马上往前一看，哎，兄弟，你看那是怎么回事？花木兰转身去往对面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玉堂。大家都知道文玉堂，文玉堂是什么呢？文玉堂这个名字可能对于许多的老朋友来讲的话，也就是曾经用过咱们一代二代延寿方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比较陌生的。啊，你三代延寿方就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因为一代二代延寿方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 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延寿方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文玉堂发酵技术成就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和文玉堂的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 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三代延寿方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文玉堂的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文玉堂的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文玉堂延寿方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儿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 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3: 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泰。
1: 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泰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
3: 木恩堂的海参泰，
1: 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泰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文玉堂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泰，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啊，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三代延寿方，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泰，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木恩堂找到文玉堂，想要运用咱们文玉堂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泰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泰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泰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90%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泰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青菜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
3: 不要钱，
1: 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
3: 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文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文玉堂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延寿方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延寿方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文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文玉堂就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文玉堂。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

0: 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林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呀，林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换着位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2: 嗯，
1: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2: 啊。
1: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2: 对，
1: 你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啊，啊，
2: 嗯。
1: 我是咋回事？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2: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三代延寿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吧。 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2: 嗯，
1: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
2: 嗯，
1: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2: 啊。
1: 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2: 嗯，
1: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2: 啊。
1: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2: 哎，
1: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2: 嗯，
1: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2: 嗯嗯。
1: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2: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1: 啊，
2: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1: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三代延寿方22天的时间，
2: 嗯，
1: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了。
2: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1: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2: 嗯嗯。
1: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2: 嗯，
1: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2: 这个是所有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

0: 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0: 嗯。
1: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0: 嗯。
1: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啊。
0: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1: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
0: 嗯，
1: 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0: 嗯，
1: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0: 嗯嗯，
1: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0: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1: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0: 嗯，
1: 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他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0: 嗯嗯，
1: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0: 对，三代延寿方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啊，再有就是延寿。你看哪个药品它名字上是用延寿来命名的？
1: 没有。
0: 哎，延寿是什么意思？延寿就是延长寿命。那延长寿命一定要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所以说延寿字样就明确的表明了三代延寿方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0: 嗯，
1: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0: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1: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行行行，
0: 嗯，
1: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0: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1: 行行，
0: 嗯，
1: 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0: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行行行，
0: 嗯，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温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一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3: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0: 对。
3: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0: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生产的。
3: 哦，
0: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3: 哦，
0: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0: 对了，对
3: 啊，
0: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0: 你过奖，
3: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0: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呢，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乐克，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啊，
3: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0: 嗯嗯，
3: 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0: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0: 嗯，
3: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0: 嗯嗯，
3: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麻木的这个感觉。
0: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
3: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0: 嗯，
3: 我都不敢想。
0: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0: 啊，
3: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0: 嗯，
3: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3: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啊，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3: 哦，
0: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3: 哦，
0: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
3: 啊，
0: 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
0: 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那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三代延寿方呢，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
0: 嗯，
3: 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3: 啊，
0: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3: 啊，
0: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嗯，
4: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我和老伴儿两个现在都用着呢。
0: 哦哦，
4: 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0: 嗯，
4: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0: 没错，
4: 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它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4: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4: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 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啊。那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4: 是是，对对对，嗯，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0: 嗯，
4: 可是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啊，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4: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0: 嗯，
4: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三代药膳方。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啊。
0: 嗯嗯。
4: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0: 嗯嗯。
4: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啊，而且呢，比我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三代药膳方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0: 嗯，
4: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0: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
4: 嗯、
0: 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夜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4: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4: 实话实说。
0: 哎，对
4: 对。
0: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体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哈、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1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4: 嗯
0: 嗯，
4: 真是好。嗯，
0: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
4: 那行那行，李老师，
0: 嗯，
4: 其实吧，三代延寿方，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0: 啊。
4: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1副了吧？
0: 嗯
4: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4: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0: 嗯，
4: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呢，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的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0: 嗯，
4: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的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呢，你说他跟我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 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4: 哦哦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
4: 对，
0: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4: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4: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4: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4: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4: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4: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4: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0: 嗯。
4: 您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4: 是不是、
0: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4: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4: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4: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0: 对，用
4: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4: 那没错没错，
0: 嗯，
4: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4: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0: 嗯、
4: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
0: 嗯、
4: 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散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4: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
4: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对，
4: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
4: 嗯、
0: 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4: 哦，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4: 是是，李老师，
0: 嗯，
4: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4: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儿上， 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就感觉到不算啥事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4: 啊，
0: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5: 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5: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5: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5: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哎，
5: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5: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5: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5: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呢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5: 要不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你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5: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了，
0: 嗯，
5: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5: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0: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5: 哦。
0: 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 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5: 对对对，
0: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5: 嗯，
0: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5: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5: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态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0: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5: 哦，
0: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5: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8月22号到23号，平价热爱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岸海风带来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8月20号晚，锦州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开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老兵你好》栏目组来到锦州取景拍摄，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30年公益坚守的感人故事，用镜头更续红色血脉，展现老兵的时代风采。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日前，丹东非遗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丹东非遗会客厅坐落于安东老街，会客厅内集中展现淡瓷雕刻技艺、宽甸核雕、丹东果木雕刻技艺、丹东剪纸、丹东葫芦烙绘画等多项省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生动展现丹东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近日，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本溪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周启幕，活动以寻味山城羊汤、乐享本溪清凉为主题，打造一碗热羊汤、一座清凉城、城市文旅 IP， 深挖羊汤非遗饮食文化与满族民俗底蕴，推动美食、生态、文化全域融合。活动与本溪县36家线上线下商家店铺进行联动，发放1000张免费羊汤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阳城烧肝是山西晋城市阳城县的传统小吃，外焦里嫩，蒜香浓郁，咸鲜适口。当地流传着两则关于它

0: 它起源的民间传说，一则和岳飞祭奠相关，另一则取自谐音典故。虽说传说无从考据，却让这道风味小吃承载起乡土记忆。到了阳城，也不妨一品这一道地道的小吃滋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摄氏度，黑山北镇28摄氏度，临海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4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3摄氏度，易县2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这两天呢还有点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今天呢咱们是正式出伏了，是吧？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闷了，是不是？哎，睡觉啊，出行啊，感觉都能舒心一些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最近这两天呢，实际上，天气方面最高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最低气温呢会陆陆续续的有所降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的温差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图像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下载之后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注册登录就可以了。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选项，第4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您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互动。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那么图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的图像啊，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呢在公屏上啊互动互动，您想听什么样的戏，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故事、戏曲内容、戏曲人物，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发在公屏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谢谢大家。现在呢我们发现啊，爱听戏曲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听戏曲不仅仅听戏曲里面的婉转情长、家国大义，还很喜欢梨园舞台上很多的 惊艳的名场面啊。比方说这两年

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这个粤剧的大观园，对吧？哎，里面的各种各样惊艳的亮相，让年轻人们呢非常的喜爱。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看什么呢？比方说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哎，现在呢也开始进行全国的巡演，很多的朋友都去看，一票难求啊。包括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啊，现在呢也和传统文化啊各种各样的戏曲来进行融合，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啊。那今天咱们就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梨园舞台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惊艳名场面，这个名场面呢叫女扮男装。

我们说在传统故事当中呢，女子啊通常都是被赋予温柔的温婉的这样的标签啊，但是戏曲当中呢，女扮男装的名角，哎，就打破了这种固有偏见，而且呢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戏曲里面的很多的女性角色，哎，褪去罗裙，换上青衫，收起闺阁柔情，扛起责任担当，或者是为求学追梦，或者是为替亲尽孝，或者呢是为了救人脱困，也有济世安身。那每一个角色都是勇敢通透、鲜活又飒爽的巾帼佳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给大家呢准备了很多这种女扮男装的戏曲的名场面，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什么都有啊。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京剧。京剧呢有一出女扮男装的特别有名的戏《柳荫记》，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对，《柳荫记》呢里面的一些经典唱段呢，以前也给大伙推过啊。这也是京剧改编最成功、韵味最雅致的一个爱情经典。那在封建礼教束缚的年代，我们说女子啊足不出户，求学无门，但是呢穆桂英啊、祝英台啊，祝英台呢是不甘困在闺阁当中，一心呢想要求学。为了求学读书啊，她自己呢就是褪去了罗裙，换上了青衫，女扮男装辞别家人读书去了。原本是为了读书去的，谁成想呢找着个对象啊、三年间一直以书生模样示人，跟这个憨厚赤诚的梁山伯朝夕相处，结下了手足深情。但是呢，梁山伯不知道她是女孩啊，他呢自己呢又暗生情愫啊，后来才有了这个寻找师母，哎，传达情意啊，后来又有十八相送，哎，等等等等，化蝶双飞这样的千古绝唱。那么今天呢，咱们听《柳荫记》，听哪段呢？听的是啊，柳荫惜别，回忆同窗的那段核心唱段。咱们来听到的这一段，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今天给大伙准备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的唱段。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的一段《柳荫记》啊。我们说祝英台呢，女扮男装是为了求学啊，没想到啊，后来求的是爱情啊。那接下来咱们说到的这个女扮男装啊，那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女扮男装呢，咱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还得是花木兰啊。花木兰呢，早期的这个常香玉先生的那个电影啊，咱们是认认真真细致的都讲过听过的，那相关的故事啊咱们就不说了。我们说花木兰在战场之上隐瞒身份，浴血杀敌，从普通士兵成长为沙场的名将。他不慕功名，不求富贵，卸下戎装回归田园，哎，也是活成了巾帼英雄的典范啊。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段简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啊。现在公屏上已经有朋友开始啊点戏了，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先来听听常香玉先生的这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戏啊，来自常香玉先生的《花木兰》里面的经典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段呢，也是整部剧最出圈的、最振奋人心的一段高光名段了啊。公屏上啊，尼克王说想听《霸王别姬》，咱们以前听过啊，听过《霸王别姬》。那今天呢，

这是一段现场版啊，唱的确实很稳当啊，特别不错。锦州的雨下的大吗？下的有的大，有的小。这场雨怎么说呢？下的薄厚不均的啊。但这两天确实啊，天气预报上说都有雨。那大家呢，一个是早上出门之前呢，注意打好提前量啊，因为上班上学呢，时间肯定比较紧张，路上呢也容易堵车。那么行人出行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有这个水洼啊、水坑的地方，咱们避一避啊。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减速慢行，沿路呢遇见这个有水坑的位置啊，一定要注意减速啊，千万别把这个水坑里的脏水啊，溅到行人一身啊。咱们继续说回女扮男装的话题啊，咱们听完这个沙场报国的花木兰，哎，来听一听智勇双全的惊艳朝堂的传奇佳人。哎，一说到惊艳朝堂的女子的戏曲形象，大伙儿会想到谁呢？惊艳朝堂，女子形象，女扮男装，女驸马呗。跟祝英台不一样啊，祝英台呢是为了求学，花木兰呢是为了替父从军，冯素珍呢是为了知恩报恩、救夫脱困啊。那么《女驸马》这出戏呢，之前咱们也详细的了解过，所以具体的情节内容啊，咱们就不说了啊。里面的经典唱段是非常多的，那么最直接、最通俗、最朗朗上口的那一段，那必然是“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是全剧最轻快、最经典、最出圈的一段啊，也是冯素珍金榜题名，然后高中状元之后的内心独白啊。经过千里奔波，最终呢成功登科，不仅洗脱自身的困顿，也看到了救夫脱。

脱困的希望啊。今天为大伙选择的呢是严凤英老师的版本啊，我依然觉得严凤英老师这个版本是最符合女驸马当中哎冯素贞的性格和个人形象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说话要小心了。

0: 刘大人道。
1: 刘大人道之后咱们就不听了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女驸马当中的冯素贞。我们说冯素贞呢，如果说是一位逆袭的状元，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位高中状元的女子，也是戏曲史上女扮男装的顶级天花板啊，那就是越剧当中的孟丽君。啊，小李同学说刚才那是黄梅戏，对，黄梅戏是最早版本的，严凤英老师的女驸马啊。那说到孟丽君啊，可能喜欢看越剧的朋友，这出戏应该是看过很多次的，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啊，也非常热播。哎，电影非常热播，电视剧也非常热播啊。孟丽君呢，讲述的就是才女孟丽君，自幼饱读诗书，才貌双全，但是呢，父亲蒙冤遇难，哎，身陷囹圄。为了洗刷家族冤屈，拯救至亲，孟丽君改换如山，女扮男装进京赶考。以他的绝世才情冠绝中京城啊，一举的高中状元，之后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凭借个人的智慧、清正的风骨，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一步步为父亲刷洗冤屈，保全家族。那他在朝堂呢很多年啊，文武双全，勤政爱民，也没人识破他的女儿身。后来谁识破了呢？皇上啊。怎么识破的呢？好像是看见耳洞了啊。后来啊，还差点儿要娶到孟丽君啊，想让她入了后宫，但孟丽君不干呢。今天呢，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一段呢，也是啊，这个越剧的算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啊，王文娟先生的孟丽君当中的一段《剑画像》。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王文娟老师的声音啊，之前咱们还听过，王文娟老师的《红楼梦》啊，《红楼梦》唱得特别好啊。王文娟老师呢，她的嗓音温润通透、清冷雅致啊，跟花木兰的豪迈、冯素珍的轻快，哎，不同，她主打的就是格局、深情并存，既有朝堂的沉稳庄重、大气通透，又有才女佳人的温柔细腻、清雅风骨。

那听完了四位传奇巾帼英雄的大义与风华啊，接下来呢，咱们听一段喜剧。比较轻松俏皮的一段啊，特别欢喜的一出戏，京剧《新安义》，大伙儿看过吗？不是四川话啊，好安逸啊，不是啊，新安义是一个驿站啊。咱之前不是说过吗？戏曲当中很多会用这个人名、地名啊来命名，这新安义就是用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轻松诙谐的、欢喜圆满的民间爱情喜剧。女主呢是周凤英，是一个特别爽朗的、又泼辣的、又勇敢直率的女孩子，自小学得一身武艺，性格飒爽洒脱。为了躲避仇家的迫害啊，逃离纷争的祸乱，随着母亲离家避难。平日里呢，女扮男装行走江湖，行事洒脱，不拘小节，既飒爽又可爱啊。

这故事呢，说的是明代啊，赵景龙那么上京探望父亲兵部尚书赵恒，路经庐山，结识了寨主杨胜，哎，互相敬慕，结为金兰。赵景龙呢，想要招杨胜归顺啊，就让仆人赵和给父亲捎书信，结果呢，这赵和把信给丢了，被九门提督石亨所得。石亨呢，就长期诬陷赵恒，哎，他通草寇，赵恒就被下了大狱了啊。赵府呢也被查抄了。赵景龙的妹妹美容，哎，带着这个罗燕还有赵和就逃走了啊，逃走了，到庐山呢去找哥哥。那么在途中呢，赵和心生歹意，被罗燕所杀啊。这个罗燕呢，也是一个会武艺的女孩子啊。那为了行路方便，你说俩女儿家行路肯定不方便，这罗燕呢就女扮男装，用了赵景龙的名字，跟着这个小姐，哎，赵美容一路同行，误入了新安驿。这个新安驿啊是个黑店啊，是个黑店。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女主是谁呢？是周凤英。这周凤英就是店主的女儿。店主呢，这个角色啊是个彩蛋啊，彩婆子。那给这个假哥哥啊，也就是罗燕啊，一杯下了蒙汗药的酒，哎，一杯下去昏迷不醒。那美容呢，就一直守着罗燕。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啊，女扮男装嘛，对不对？哎，你看罗燕女扮男装扮哥哥，周凤英这个

店主的女儿也女扮男装，扮成了土匪，过来杀人来了啊！来了之后，把这个美容啊一顿的吓唬，哎，给美容吓得呀浑身发抖啊。然后他就问：“哎，那边咋还有个人睡着了呢？那谁呀？”美容就赶紧说：“那是我哥哥啊，你哥哥呀，我看看。”往前走两步，美容哪知道这也是个女子啊，就一路跟。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回头一瞅：“你跟着我干什么？你给我回去！”啊，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看看，我看看。哎，美容又跟。然后周凤英又把他撵走啊，来来回回的特别有意思啊。到了跟前儿，拿过蜡烛，搬过这个罗燕的小脸儿，左瞅瞅，右瞅瞅，上瞅瞅，下瞅瞅，嗯，哎呀，好漂亮的一个男子啊！这美容啊，把罗燕给相中了。哎，两个女扮男装的女子啊，哎呀，被相中了。那、啊、被相中了，把这个罗燕呢给救醒，强迫他成亲啊！今天你必须娶我，不娶不行。那最终呢，真是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这罗燕就想，那也不成啊，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跟周凤英啊说了真相啊，我们家呢是受迫害逃难到此的，我们要去庐山。把这事儿一说，哎，周凤英一听，我也是避难的呀。到了庐山呢，这个赵景龙和杨胜，哎，半路出了劫道，这个周凤英就出手把这赵景龙给打败了。结果这个美容啊被杨胜抓山上去了啊、嗯。这个赵氏兄妹呢才得以相见，哎。一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最后景龙和凤英成婚了，哎，真景龙和这个真凤英成婚了，美容呢嫁给了杨胜。一个误打误撞最后皆大欢喜的戏啊，咱们来听一段吧。

水，你大王爷钢刀虽快，不杀无名之人，你要越选我。

0: 你与我站得起来。啊，他是何人？
1: 他是我的哥哥。
0: 为何不来见我？
1: 他吃醉了。
0: 什么？吃醉了？你大王爷就不曾见过这吃醉的人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嗨，做什么？下战。
1: 是。
0: 退后。
1: 是。
0: 什么东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嗨，下战。
1: 是。
0: 退后。
1: 是。
0: 哼，这还了得？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心安意》啊当中的一段，饰演周凤英的呢是赵艳霞老师，演的是相当的好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女扮男装的戏，从祝英台青山求学，到花木兰铠甲出征，到冯素珍状元及第，到孟丽君朝堂立身，再到周凤英的江湖洒脱。我们说戏曲里的女扮男装啊，不是简单的换装猎奇，而是古代的女性突破束缚，奔赴自我，坚守本心的勇敢写照。那关于今天的女扮男装戏，我们就听这么多。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现在呢暑气退了大半了啊，早晚呢还有点小凉啊，清凉惬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适合啥呀，早晚遛弯儿，哎，公园健健身呢、啊、河边吹吹小风啊，唠唠家常啊，哎，但是吧稍微时间待得长一点就感觉有点饿，想垫吧点啥，吃点啥呢，要是能有点不齁甜的不粘牙的，然后还吃着香的，那可不就太合适了吗？咱们的经典老品又返场了啊，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又来了，您家里边那是不是吃完了呀？正好补货啊，松松软软，哎，这一口下去都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垫肚子又不腻味，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那么咱们的这款沙琪玛呢是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然后呢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啊，添加了山药粉有啥不一样的呢？首先呢它营养高啊，因为山药里边含有胆碱呢、糖蛋白呀、淀粉呢、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等等营养元素啊，这都是人体必需的，所以说呢山药补身体嘛。

0: 当然了，我们说呢，这里边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吃起来呢就是比较清甜，然后口感呢也比较粘稠，有一些自带的香气啊，吃起来呢就特别清爽。那么这个沙琪玛里面，哎，放了这个山药粉之后，它就有满满的山药香，同时呢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所以说有控糖的朋友这个也能吃。精制面粉、新鲜鸡蛋，鸡蛋含量超过14%，不加一滴水，同时搭配南瓜籽儿、葡萄干儿、芝麻等等坚果，哎，吃起来呢真是绵软香甜啊！今天给大伙儿的这个福利是买3盒送3盒，到手6盒，一共4斤8两，哎，只要99元啊！但是活动数量有限，只有50组，大伙儿拼手速啊！两种下单方式。第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预定。再有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下单啊，锦州经济广播，您直接搜索"好吃"两个字就能够收到相关的下单链接了。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易老师，先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您说。
5: 您认为我们身边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关系有点不太好相处呢？
6: 什么样的关系不太好相处？
5: 嗯，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知道我是过来人了是吧？
5: 过来人。
6: 对啊，就是你问对人了呀。
5: 那什么关系不好相处呢？
6: 最难相处的应该算是婆媳关系哦。小雨，你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
5: 我跟我婆婆的关系还真挺好的。
6: 那你给我刨这个坑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你婆婆这个最近闹矛盾了呢。
5: 不是，但是我是跟我另一个妈闹矛盾了，就是我亲妈。
6: 你跟你亲妈闹矛盾了？
5: 是的。
6: 啊，那这个正常。
5: 你看啊，我妈呀对我爱人特别好，那真是老丈母娘看姑爷是不是怎么看都怎么顺眼啊。
6: 怎么看怎么这脾气。
5: 但是现在我妈看我怎么看怎么也不顺眼，天天说我不会过日子，说我懒。我跟你说个事儿，老师，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爱人出去打球回来嘛，他一身汗，他怕我说他，他自己回家呢就乖乖的把衣服脱下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了，加上洗衣液就给洗了。
6: 这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啊。
5: 对呀，他自己眼里有活，这是好事啊。但是我妈不是跟我们住吗，我妈不高兴了。
6: 他觉得这个衣服应该是你给他洗是吧？
5: 对，他有点这个意思，但他不说我爱人，他说我说小雨啊，就这么两件薄衣服还用洗衣机洗，他又费水又费洗衣液的，那手洗几下不就洗好了吗？用洗衣机能洗干净吗？你要是不爱洗你告诉我，我给你洗。这不说我浪费水浪费电浪费洗衣液，反正是把我数了半天，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有苦难言啊。
6: 啊，最后一定是给你扣个大帽子吧，这是。
5: 对呀，说我不会过日子。
6: 那说你不会过日子了。
5: 是的，主要就是这个，因为我妈呀平时可能是节俭惯了，但因为这些小事说我觉得我太难了。
6: 说你大手大脚，说你不会过日子。啊，反正说完了之后你心里边就感觉有点憋屈对吧？
5: 对，老师您说太对了，难道这个天下的妈都这样吗？
6: 我这么跟你说吧，天底下的母亲还真都这样。
5: 真的？
6: 就等你儿子长大了结婚了，你也会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亲妈这样。
5: 现在啊，我就数落我儿子学习，老师就告诉我别数落要鼓励。没办法呀，就看着就想给两句。
6: 虽然说就是你母亲在数落你，但是你记住吧，你母亲有一个特别可取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什么？节省啊。
6: 哎，对，节省，节省是一方面啊，他还有一个在处理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大智慧。
5: 大智慧？数落我一顿还有大智慧？
6: 你记住了，你母亲一定是个明白人啊，如果这种小事他不跟你说，你想一想他跟你爱人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5: 嗯，
6: 啊，比如说你母亲看不惯了啊，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跟你爱人就说了，啊，你这衣服你说你手洗不行吗？你放洗衣机里干什么呀？不行你放那儿我给你洗。他这就是一个不明智的方法了。
5: 嗯，那倒是，他从来都不说我爱人，只说我。
6: 所以说你母亲是个大智慧啊。
5: 平时我爱人喜欢吃什么我妈就给做什么，然后我妈还说他的衣服你告诉我我给他洗。有的时候啊我爱人想换衣服，我妈还说想换什么衣服自己拿就行，衣服给你洗完了都是干净的。
6: 你看看，这就是当着女婿面啊这个装好人，而你呢反而就成了这个恶人了是吧。
5: 嗯，
6: 但是你母亲那种处理方式啊是非常正确的。那你看，这是你母亲跟你爱人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其实我们说这个婆媳关系啊，也应该是这么相处的。啊，你就看我家啊，你嫂子啊，就是跟我妈，啊，他们俩的感情就也是婆媳关系啊，就跟那个亲母女似的。
5: 嗯，
6: 就任何毛病你挑不出来，就我妈一定要说我。只要是我们两口子发生任何的争执，甭管大的小的，挨说的那个人肯定是我。他对你嫂子啊，他不会有任何别的话，而且有什么小矛盾的时候，他也一定是向着你嫂子说话。
5: 这样是对的，
6: 是吧？你看，你知道这样是对的。我跟你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5: 嗯，平时我婆婆也不说我。
6: 毕竟呢，他隔着一层关系呢，很多的矛盾呢，一定是点点滴滴积累的。
5: 嗯，都是积累来的。
6: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疾病是一样的。之前我就说过，我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把平时的习惯改好了，很多治病的因素你就给它杜绝掉了。 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包括一些大病啊，都是一点一点的堆积而成的。这就跟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矛盾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是学会了处理这种矛盾关系的话，就像你母亲这种，她就是明白人，她就会处理这种事情。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有什么事儿吧，她向着自己儿子，向着自己闺女啊，然后数落女婿，数落儿媳妇，你这个矛盾呢就会越来越大了。
5: 嗯，对，老师您说的真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儿。
6: 他就是这样的嘛。
5: 对。
6: 但是咱们还得就事论事来讲，勤俭持家这个事儿，这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往往和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它截然不同的。很多老年人呢就看不惯咱们年轻人的这种过日子的方式。
5: 对。
6: 啊，你一两件衣服啊，还是薄衣服，你说你扔洗衣机里边洗干嘛呀？就是浪费水浪费电。所以说呢，人家的习惯就是一辈子养成的啊，拿过来手洗一洗啊，也不浪费水也不浪费电，洗完了之后了一头晾干了。当然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老年人的不一样，所以说呢没有对错，只是观念不同而已。
5: 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年轻人也想说要勤俭持家，但是呢我们不能过度。你就比如说像米饭馊了，那很多老人他也不扔，炒一大盘菜就两勺油，一块脏抹布反复的擦。要是我们呢就会认为它不干净。还有筷子，年轻人啊

0: 是一年一换，老人可能是用了好多年都不换，那水果变质了，切一半，另一半接着吃。虽然说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说大富豪，但是基本上这个条件还可以，所以就感觉我们不至于这样啊，太勤俭太过了也不好。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显得我不孝顺。
1: 显得你不孝顺，
0: 对。
1: 有些时候吧，我们也知道过犹不及啊。就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些，还有这个切菜这个菜板儿啊。按道理说，切菜的一个菜板儿啊，它经常的沾水呀，而且呢，它这个细菌是非常多的，容易
0: 对，
1: 滋生
0: 是的。
1: 啊。有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半年他也不换一回。其实正常来讲，以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来讲的话啊，3个月我们这个案板呢就得换一个，这是正常的。所以说，老年人的习惯呢，你要让他改变，他改变不了，这很难。
0: 对呀，很难，主要说不通啊。
1: 他一直在将就着过日子，啊，讲究起来这事儿很少啊。所以说呢，都是从苦日子那边过来的
0: 对，
1: 啊。万事能将就就将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家家都这样。
0: 你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1: 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看谁家日子过得好啊，那是因为你跟他不太熟。啊，你肯定啊，也有让他闹心的事儿。
0: 对对对，这一说到婆媳相处的大智慧跟老年人的节俭，我还就真想到了一则新闻，就是因为节俭引起的婆媳矛盾，甚至伤害了一家人的性命。
1: 哟，这新闻这是大新闻，怎么回事？你给我讲
0: 我
1: 讲。
0: 给你讲讲哈，有一位婆婆，她认为尿不湿和奶粉太贵了，就想着宝宝用过的尿片晒干了之后就继续用，反复用；孩子吃的米粉，她就用米汤代替了，因为这个一桶米粉很贵嘛，不是二三百。后来呢，这个宝宝患上了严重的炎症，儿媳妇发现了婆婆的这个行为之后啊，大怒。
1: 那肯定的，孩子嘛，这儿媳妇心疼孩子的，肯定是啊。
0: 但是呢，婆婆认为以前都是这样拉扯孩子的，那我几个孩子都是这么拉扯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呀。你看，这不婆媳矛盾它就产生了吗？
1: 确实啊，这个婆婆呢，她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节俭可以啊，但是得懂得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你这一点，我站在儿媳妇那边。啊，节俭不能过度，你过度的节俭就叫无效的节俭，或者叫病态节俭，反而是一种大大的浪费
0: 没
1: 了。
0: 错，而且你看哈，上海有一个大爷，他呢就是为了节俭亏空了10多万。大夏天的，他买块猪肉，为了省电，他就没放在冰箱里，那肉最后肯定是臭了、变质了。这个大爷呀，他又不舍得扔，他加了很多香料，想掩盖这个臭味儿，就加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调味料包饺子。
1: 哦，你这样的话呢，这味儿就出不来了，他就以为就没事儿了，是吧？
0: 对，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1: 那
0: 上一秒家人在吃饺子，还夸这个饺子呀真好吃，因为它料足嘛。下一秒，全家六口全都食物中毒，就住院了。这个年幼的孙女啊，直接进到了 ICU。你说这是不是害人性命了？
1: 是这省了点钱了，实际上花的更多了。
0: 对呀。
1: 最主要人遭罪呀。
0: 还有啊。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为了抢购超市的特价鸡蛋，排大长队，被挤得连摔了3跤，最后颅内出血。你说这是不是要命啊？
1: 因小失大。
0: 就是这样的新闻，每年都特别多。还有呢，山东的一位大爷，他为了省钱，找这个江湖郎中给他镶牙，那结果能好吗？疼痛难忍啊！他进了医院才发现，镶牙的材料它都会导致癌症。
1: 有致癌的物质，
0: 对。
1: 你看，听到这儿，我必须得说两句了。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啊，都是中老年朋友。节俭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美德，这都是对的。但是一定你要有个度啊。
0: 对。
1: 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健康常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注重点滴得健康，这是我常说的话。所以我必须得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就一些无效的节俭行为，咱得停止了，得遏制住。啊，虽然说我们老一辈啊经历了艰苦的岁月，留下了难以磨灭这个心理的烙印，对生活这个态度啊、观念呢，和咱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呐，有一些隔阂，或者是有一些偏差，但是时至今日，

0: 生活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你不能再跟从前比了，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节俭主义了，
1: 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你看头两天呢，我刷这个网络视频，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骑自行车去酒吧，
1: 哎，该省省该花花
0: 啊！你看，就少一些将就，多一些讲究，咱们千万不能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
1: 没错，易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了一个事儿，我真是得吐槽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真是控制不住我的心里话了，有些话不吐不快。
0: 那你赶紧说出来，看看该不该吐槽。
1: 嗯，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洗衣服能用手洗，绝对不用洗衣机，不管是大人的小孩的衣服都一起洗，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0: 就能用手洗的绝不用洗衣机，然后大人小孩的衣服混到一起洗，其实这种现象挺常见的。那从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用洗衣机的，包括我现在我也不愿意用洗衣机。
1: 嗯，
0: 啊，就我觉得他们这样也不一定是为了省水啊、省电什么的。那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什么原因？我跟你讲一下啊，为什么我不愿意用洗衣机？你看我刚刚讲了，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洗衣机功能太多了，
1: 啊，不会用，
0: 它都是那种触摸键。啊，你插上电了，你这个键你触摸的，而且按键特别多，这个功能性也特别多，选择的模式也多，再加上它字儿还小，啊，这上了岁数的人吧，你根本看不明白。
1: 嗯，确实。
0: 啊，你再加上视力不大好的，记性也不大好的，学习能力再差一点的，说实话，这洗衣用着费劲呢。
1: 嗯。
0: 现在很多先进的电子设备，就不瞒你说，我都不知道按哪个键呢。
1: 也得研究研究。
0: 是得研究研究啊。有时候我都找不到这个触屏在哪儿。
1: 啊，是吗？
0: 啊，就而且我跟你讲啊，就前段时间你说到洗衣机，我把这衣服啊放到洗衣机里了，啊，总共呢是有三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我都放到洗衣机里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了还有一件也是白色的，那就放到一块洗吧。但是这个洗衣机启动了之后了，我在关它的时候啊，我就打不开这个洗衣机这个滚筒这个门了。后来没办法了，这没办法继续洗了。然后呢，这里边的衣服也拿不出来，外边衣服也放不进去。后来没辙了，我给孩子打电话，孩子来了之后呢，也弄明白了。到现在我不懂。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是我，你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确实是个难事。你包括我给我母亲啊买了一个微波炉，我母亲以前用微波炉，但是早些年那个微波炉是手拧的那种，我们叫机械开关啊，你说我想用多少秒啊，你直接一拧，就像咱洗衣机这早期的也是手拧的那种读秒的。
1: 嗯，
0: 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触屏的，他用不明白了。你知道我为了给他买那种老式的微波炉，我跑了好几个商店的，
1: 现在都不好买了，
0: 早就下架了，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呢，她就会用这个，你没办法呀。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但话说回来了，微波炉这个事儿好解决，老式的微波炉咱说也能买到，就费点劲啊。那如果说真有人把这个大人的衣服，咱回头说洗衣服的事儿啊，大人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你混到一起洗的话，这个问题实话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啊，再有我发现啊，很多人不喜欢用这个洗衣液，他喜欢用洗衣粉。就你发现过这样的人没有？
1: 我发现过，真是这样，都说洗衣液用得多费钱。
0: 对，大家有这个认为，说一是洗衣液用多了费钱啊。为什么中老年人愿意用洗衣粉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情怀。就年轻那会儿啊，他们就用洗衣粉，为什么现在一定要用洗衣液呢？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洗衣粉它是一种化学物质，它里边这个磷是超标的，就碱性的物质它也是超标的。
1: 以前这个洗衣粉特别伤手烧手。
0: 对，为什么伤手？因为它这种化学物质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啊，那咱们讲，我们洗衣服为了什么呀？
1: 为了干净啊。
0: 对呀，但是你用洗衣粉洗完了这个衣服也好啊，被褥也好啊，你会发现你穿在身上啊，或者躺在被窝里的时候，你的皮肤会痒，会瘙痒。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啊，因为什么？洗衣粉残留了。
1: 对。
0: 啊，一旦残留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它就会刺激你的皮肤啊。
1: 是。
0: 我以前讲过啊，皮肤是我们人体最万

0: 外层的一层保护罩，一层保障啊，它保护我们内里的一个保护膜啊。
1: 嗯，
0: 如果说被洗衣粉反复的刺激的话，就会损伤我们这个屏障，那外界的病毒细菌就很容易造成皮肤感染。所以说很多人呢用洗衣粉呢，洗完衣服之后吧，它洗衣粉会有残留的啊，你会发现呢，你和衣服接触的这个皮肤上经常会出现像湿疹啊、瘙痒啊、红疹子，就这种过敏的反应。那这种过敏的反应是洗衣粉残留造成的。
1: 洗衣粉会侵蚀皮肤，
0: 一定侵蚀皮肤啊。第二个，把你的皮肤屏障损坏了，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就容易在表面上滋生了。
1: 嗯，还真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洗衣液，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洗衣粉其实已经算是被淘汰的产品了。
0: 没错，洗衣液一定是最安全的。什么叫与时俱进呢？我记得最早期出现这种洗衣粉的时候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就开始出现洗衣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老人呢还愿意用那种肥皂啊、臭椅子呀去洗衣服呢。
1: 嗯，
0: 他觉得用洗衣粉它是一种浪费啊，说洗衣粉不行，你再抓一把没法洗衣服，没法搓。你看后期呢，我们通过了20多年，我们适应了洗衣粉之后，它是不是还要更新换代呀？
1: 对，
0: 哎，我们发现了洗衣粉会刺激皮肤，所以说怎么办呢？哎，我们又开始升级为洗衣液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记住了，时代在发展，我们日化产品也在更新换代，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更健康、更实用。
1: 嗯，
0: 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认识上去啊。这是洗衣服洗衣粉的事儿，回头咱还说，就是千万不要混洗，大人的孩子的里边的外边的衣服混合到一起洗，这是很要命的事儿。
1: 是我老公他有脚气嘛，那我婆婆就为了省水，每次洗袜子的时候都把我们全家人的袜子一块洗，有的时候我儿子的也跟他爸的放一起。
0: 你看那就不行了，这是千万不可能的。
1: 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一定不能混洗。有一年夏天，我儿子的小脚上都长水泡了。
0: 你胖子，这不就是过程脚气了吗？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啊是真不愿意因为一点小事儿，因为一点家庭的琐碎的事情就引发矛盾。我说算了，以后我儿子的袜子呀我都单独给他拿出来洗，我都不放一起。
0: 但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得换一种方式，他也要说，你不说不行、
1: 嗯、
0: 你得让你婆婆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哈，你把你儿子这袜子单独洗了，但你想过没有，他的内衣裤如果跟你老公的袜子在一起了，这不还是交叉感染吗？
1: 对，而且我跟我婆婆特意强调，我说女生的内裤千万千万不能跟袜子放一起洗。
0: 没错，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啊。但是你换一种方式啊，换一种方式，你让他从思想上认识上啊，看呢能不能跟你爱人说一说，让你爱人跟他母亲去讲。
1: 嗯，也是个方法。其实啊，这个事儿我不是个例，是家家都有的事儿。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下科普，把道理讲出来，您觉得呢？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你就让你婆婆让你母亲都听我这节目吧。
1: 好，
0: 然后我来做这个工作。
1: 哎，不然他们也听。
0: 那这个很重要，实话。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袜子这个事儿，说一旦一个人得上脚气了，很难治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它特别难缠啊。
0: 脚气是真菌感染，
1: 嗯，
0: 在所有细菌当中，真菌是非常特殊的，是很难杀死的。温度要高到10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这个真菌才能够被杀死。你说我们在洗袜子的时候，你用热水，但是温度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度啊，
1: 嗯，
0: 也就60-70度撑死了，100度达不到。
1: 对，
0: 所以说真菌是灭不掉。那你和其他的衣物，包括跟其他的人的这袜子在一起洗的话，它就交叉感染了。
1: 是，
0: 你看我们老说交叉感染，交叉感染怎么就是交叉感染的？不知道，其实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混洗衣服，就是一造成交叉感染的一个重要渠道。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说省钱嘛，哎呀，咱得省在刀刃上啊！你不能因为省钱伤害我们的健康，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啊，洗衣粉不管多便宜我们不用，一定要用洗衣液，不要再用洗衣粉了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为了省钱都买那些洗衣粉，就最便宜的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才

0: 几块钱，
1: 一大袋儿四五块钱，
0: 四五块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它能杀菌吗？如果它能杀菌，那为什么有的洗衣粉能卖二三十呢？那有的就四五块呢？那四五块的能洗干净吗？
1: 四五块钱的洗衣粉能杀菌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0: 我也认为不能。
1: 记住了，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做过调研，别说四五块钱的了，十块钱左右的洗衣粉。

0: 杀菌的功能，
1: 对，不具有。
0: 十块钱没有这个功能，你更别说四五块钱的了。四五块钱的，你想想它成本有多低，往往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加点泡沫剂，一洗泡沫特别多，好像是觉得洗干净了，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杀菌除螨或者是去污效果好的，绝对不会沫那么多。
1: 是，
0: 如果说洗衣粉的厂家，他要是有良心的厂家，他要想加入杀菌成分的，假如说他要能达到100%杀菌作用的洗衣粉，我告诉你，这一斤成本就要达到50块钱以上。
1: 那么贵吗？
0: 对呀、啊，你厂家的利润得加上，你分销商的利润你也得加到里边，这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现在呀，连洗衣液都不舍得用，就别说这么贵的洗衣粉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哈，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痒就那儿痒，不自在，完了肯定有原因的。晚上睡个觉啊，总觉得有小虫在爬。
1: 对，
0: 那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有没有？
1: 有。
0: 哎，有很多人就说这是病啊，有疾病了、啊、会导致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临床上我们见到50%的人，一半啊，他没有任何疾病。说白了，就是这洗衣粉给用错了。你要给我换成洗衣液，换成真正的没有伤害的洗衣液，具有杀菌除螨作用的洗衣液，你给我换上的话，你这个症状就很快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还把它当病去治，
1: 是
0: 治来治去花的千八百的，他也没治好。
1: 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对才造成的。
0: 你看，还有很多人哈、啊，都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可注意卫生了，我袜子天天洗。鞋天天换，为什么我这脚后跟啊还皲裂啊，这脚气啊还在大量的滋生呢？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憋不住尿，有的时候吧会有漏尿的情况啊，他这个内衣裤啊就得经常的就得换洗。
1: 嗯，
0: 哎，洗完了之后啊，换的是比较频繁了，尿骚味也没有了，可是你天天洗换的衣物，你穿来穿去，结果出现尿道炎了，出现外阴瘙痒了，出现这些症状了。
1: 对，
0: 为什么我刚才说洗衣粉会有大量的残留呢？因为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你这些病都是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找的。
1: 这些情况跟洗衣粉有关系吗？
0: 关系大了去了。所以说我跟大伙讲，老年人节俭的习惯我们得赞扬。
1: 嗯。
0: 啊，我们也得推崇。但是节俭得分什么情况。你看很多人习惯了花少的钱去买日化产品。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洗涤产品，我经常说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用功能性的日化产品。那、啊、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本身就不足了，本身就下降了。年轻人呢可能还能扛一扛，上了年纪的人你扛不住了，然后你再图便宜去买一些小作坊出来的这些洗衣粉啊洗衣液呀、啊、你这样的产品不管是洗涤的效果还是杀菌的效果根本就没有保障。啊，甚至我刚才说的，它有大量的残留物，磷超标啊，化学成分超标啊，碱性成分超标啊，整个手啊，皮肤啊，都开始脱皮了。那你身上你说的能不痒吗？
1: 对，
0: 最主要的是把你皮肤的免疫屏障给你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还会在你皮肤上大量的滋生，你瘙痒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1: 而且自己还不明白是啥原因，
0: 这叫啥？贪小便宜吃大亏呀、啊！
1: 是的，关键是有一些朋友还买一些假货，
0: 这是更要命的。
1: 对呀、啊，
0: 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一些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琳琅满目的，
1: 对，太多了，自己都不会挑。
0: 那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大家伙选择，比如说去污杀菌、灭菌的、除螨的。啊，这个香味儿的，那个香味儿的，
1: 还真是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低泡的、幻彩的，我都说不上来了，这个花样太多。
0: 你不要听这个商家在那瞎宣传，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什么低泡幻彩的，你到厂家去看，都是一个桶里分装出来的。
1: 一个桶里分装出来，他给你打上不同的标签，
0: 价格给你翻高了好几倍，
1: 尤其是儿童的特别贵。
0: 所以说不要被商家的宣传所蒙蔽，专业的事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说大家先听一段这个关于洗衣服的这个事儿。
2: 大江

0: 每天都洗衣物，带你真正洗。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你看听完了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啊，市面上洗涤的用品一般来讲主打的都是一种功能，比如说去污的就专门去污的，杀菌的就专门杀菌的，除螨的呢就专门除螨的。你要想具备去污、杀菌、除螨三种功效的话，你得买三样啊，洗一次衣服把这三种都放进去。那当然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不算什么，
3: 对，我们可以多放，只要它有作用就行。
2: 但是对于勤俭持家的、节俭惯了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不等同于洗一次衣服花三倍的钱，那肯定舍不得呀。
3: 嗯，那您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呢？市面上怎么就没有一种既能够去污又能够杀菌还能够除螨的三效合一的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呢？
2: 洗衣粉尽量不要用啊，因为洗衣粉哪怕是三效合一的也千万不要，因为有磷的存在，有化学成分，它会附着啊，因为它是固体的嘛，它会附着在我们这个衣服的表面。
3: 嗯，有白沫白渍，洗不干净。
2: 对，那你不要去想这个洗衣粉的事儿啊。但是洗衣液呢有没有啊？我告诉你，有是有，但是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因为它能够达到100%杀菌的效果，就洗衣液它可以达到100%杀菌的效果。
3: 嗯，
2: 但是我刚才说过，就是光是杀菌这一项你要达到100%效果的话，每一斤洗衣液的成本就要50块钱左右，
3: 很贵的。
2: 所以说呢，你家人分销商、经销商，你多少还得赚点。
3: 嗯，
2: 啊，那你赚钱的话，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更高了？
3: 对呀，
2: 那就得上100块钱一斤。
3: 得，
2: 你这个价格老百姓能接受吗？
3: 那接受不了啊。
2: 而且这是单一功能的，它要是再有除螨的功能呢？
3: 还得加钱呗。
2: 那还有去污的功能呢？
3: 再加一倍。
2: 哎，所以说各个厂家都在琢磨怎么降低成本，打出一个新概念，然后占领市场。所以说呢，出了一个内衣裤专用，出了一个小孩专用，其实它都是一个桶分装出来的。
3: 嗯，现在还有女士专用的，
2: 你看看这都出来了。
3: 商家呀真是聪明，每个产品它的功效都是单一的，
2: 市面上的都一样，你在超市在市面上所见到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3: 要是把去污、杀菌、除螨都备齐了，那价格可不低呀。
2: 那可不是嘛，啊，就是这是市场经济，商家总会把利润他得放到第一位。
3: 是的，那我替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质量最好的、最前沿的高端产品呢？而且它的价格真的超低呀。
2: 为什么是吧？
3: 是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平台上卖呢？
2: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互赢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它利用的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强大的专家阵容，我们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3: 对，
2: 那你这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的专家团队都有参与，他们负责实地考察呀、抽检的验证。
3: 嗯，
2: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是有优先权，价格也是极其优惠的。其次呢，因为它在我们果品优选平台一露脸的话，那广告的效益是无穷大的。
3: 嗯，
2: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在已经将近20多个省在转播咱们这个节目，你想想这个宣传力度有多大。所以说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很多的厂家他会把最优质的产品放到咱果品优选健康购上，以极低的出厂价格来进行推广。
3: 哦，就是粉儿要擦到脸上。
2: 别的我们不敢说，就健康方面包括衣食住行方面，只要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厂家所有的产品我们都会进行全程的跟踪，包括质检的监督。 你不合格，达不到我们国比优选健康顾平台的要求，我们就不给你上。
3: 是的，不管我们老百姓有任何的需求，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没错，
3: 我们会以一个最低的价格为您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产品。
2: 如果说提到这个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事儿还非常简单。
3: 嗯，
2: 就刚才你说了，去污这是最基础的，因为洗衣服就得洗干净嘛。哎，这是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背后我们看不见的深层的杀菌的问题。
3: 对，
2: 还有呢，除螨。
3: 是的，
2: 螨虫嘛，你得除掉。那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有没有呢？我告诉你，确实有，只不过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知道，因为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它都是专门渠道供给的，专门单位采用的。
3: 啊、哦，就是有，但是呢，它不在市面上流通。
2: 对，你在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3: 那得什么样的单位才能用得上呢？
2: 告诉你，往往是医院会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医院和厂家会共同生产出这么一款产品，单独的渠道、单独的供应、单独的使用。
3: 嗯，医院确实是最讲究安全卫生的地方。
2: 咱就说被褥也好，衣服也好，什么地方是最卫生的，对这个细菌要求除菌的效果最严格的？
3: 医院啊。
2: 那肯定是医院，
3: 因为它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必须得把这个杀菌啊做到位。
2: 你要知道，病房那个被褥啊，包括这个患者的衣服啊，那都是反复使用的，有病号服嘛。
3: 嗯，
2: 你比如说你住院了，你穿着这套病号服你要留下来的，下一个人还要穿呢。
3: 是，
2: 你想想这个风险有多大。那么他们这个洗涤用品是不是就极其的严格和高端呢？
3: 是啊，那要求肯定是极其的严苛。
2: 所以说呢，在医院用的洗涤用品，那一定要用最好的，同时具备杀菌、灭菌、除螨、去污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医院因为被褥不卫生，使后来的这个患者造成了伤口的感染，被褥上还有血渍，就等等这样的纠纷特多啊！我记得不止一起，十几年前全国上下有很多这样的医院发生同样的问题，新闻都有报道。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包括医务工作者的管理也提高了，尤其是三甲医院，小的医院呢不敢说。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选择的所有的洗涤用品一定是指定部门指定生产的。
3: 对
2: 啊，你像这种指定的洗衣液，它根本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
3: 这要是我们老百姓啊能用上就好了，那为什么不流通呢？
2: 还是那个问题，成本太高。就你想一想，医院必须要花这份钱的。
3: 嗯，
2: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可能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吗？
3: 嗯，也是。
2: 所以说呢，它流通也没有人去买，索性不流通了。啊，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产品了，专门供给给医院了，因为医院是刚需，多少钱他都得用。
3: 对，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广告费就很贵。
2: 也没听说过说哪个三甲医院用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
3: 没有，不可能啊。
2: 因为它不达标，对不对？
3: 它也达不到人家想要的杀菌的效果呀。
2: 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如果造成伤口感染了，是不是要命呢？
3: 当然了。
2: 所以说这一定是要完全杜绝的。那到底有没有好的产品？有，但是不在市面上流通，怎么办？我告诉你，国品优选健康购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来做。我知道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跟咱们健康购啊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呢也有非常深的合作。这家企业呢是河南六鹤药业集团。小雨，你知道这个六鹤药业集团吗？
3: 知道，非常有名啊。
2: 你看，但是你知不知道，全国很多的大型的三甲医院的洗涤用品都是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的。
3: 三甲医院委托他们来生产？
2: 哎，你看你这个疑问带出来，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3: 嗯，
2: 按道理说，这些日化产品、这些洗涤用品都应该是日化企业。
3: 对呀。
2: 为什么三甲医院要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这个洗涤液呢？
3: 嗯，
2: 说明他们这个要求是极高的，
3: 他得达到标准。
2: 一般的日化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一定要交给制药的企业才能达标。
3: 对，
2: 所以说我们知道六鹤药业他们生产的洗衣液专门提供给三甲医院进行单独供应。但是同样遗憾的是，六鹤药业他们这款洗衣液不面向市场，都不给普通老百姓推广， 你在超市里边见过六合药业的洗衣液吗？
3: 哎呦，还真没有。
2: 哎，你见不着是不是？
3: 嗯。
2: 六合药业出品的这个洗涤液，严格意义上讲，它已经达到了消杀的标准了。我之前说了，去污是最低的标准，是吧？
3: 是的，您之前讲过。
2: 最基础的一个作用，同时杀菌率能达到100%，而且杀灭的这个菌株细菌的这个种类高达100多种。你看看，这就是人家的标准。还有除螨。除螨，你知道这款洗衣液能够达到 99.99% 的灭活，360度无死角的清洁，尤其是我说的杀灭细菌，100多种细菌都能够在它洗涤下彻底的杀死，而且是100%的杀灭率。
3: 嗯，
2: 那你说它这样的产品的成本是不是得非常高？
3: 当然了。
2: 哎，它专门的给医院提供，它跟每一家三甲医院签这款洗衣液一定要签这种风险合同。
3: 签什么风险合同啊？
2: 就这款洗衣液，比如说有细菌或者是螨虫没有清除掉，没有杀干净，没有清洁度不达标，所有损失包括法律纠纷全由六合药业来承担。
3: 哎呦，这个就是药企的底气，说明他对这个产品有100%的把握。
2: 所以说咱普通老百姓如果能在生活当中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你别看就是一件洗衣服啊洗被褥的小事儿，我告诉你可以杜绝你身上99%的感染问题。
3: 确实，你说现在呀，很多老年朋友为了节省会买一些劣质的洗衣粉，但这些劣质的洗衣粉它洗内衣内裤就会导致细菌杀不死。
2: 没错，
3: 就会皮肤瘙痒，就会外阴瘙痒，就会有脚气，会有脱皮，会有过敏性的鼻炎，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类的疾病。那三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啦。
2: 所以说呢，遗憾的是啊，像哎呀这样药企生产出来的洗衣液在市面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是很遗憾的。
3: 对，
2: 你像这种符合医院的去污标准、杀菌标准、除螨标准的洗衣液，如果换作我们家庭应用的话，那是不是就彻底保护了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健康了？
3: 是啊，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都健康，我们才能够安心。
2: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再干净的家庭，你卫生条件也没法跟医院比。啊，你高标准的洗衣液，这也是符合我一直说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的标准。
3: 对的。
2: 所以说呢，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的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幸福，可以把咱们家里的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那些洗衣液、洗衣粉彻底给我们扔掉，就换成这个医院的医用级别的杀菌除螨去污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具，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能够保障我们家庭的卫生的同时还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啊，何乐而不为呀。
3: 对呀，
2: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产品用好啊，从你在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婆媳关系的矛盾，姑爷和丈母娘的矛盾，还有个人卫生的一些矛盾，是不是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的，今天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讲解，帮我们普及了很多的日常知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惠民平台，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甄选适合我们的好物。有问题、有需求，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5: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5: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 我们只做一件事，
5: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5: 国货优品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打进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易老师。好，你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难题呀、啊、尽管跟我说就行了。
6: 哎，易老师你好。我呀这个总节目开播啊，我就不听你播哪样。这个线路是一直特别的拥挤。我呀刚听你前面这个讲洗衣粉还有这个混洗的衣物的那些个区那个误区。我呀这个每一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心里呀、啊、我憋了都好长时间的委屈和麻烦了。那这个今天一定跟你好好的说一说。
2: 您慢慢讲啊，不用着急。
6: 哎，我呀今年个68岁了，家里呀一共是4口人，我们家老头70出头了，还有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儿子，还有6岁的一个小孙子，他们呢每周末都来我们家里住。这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这个苦日子不是过惯了吗？这个节约呀已经成为这个改不掉的习惯了。我呀去那个早市上买洗衣粉，我专挑那个4-5块钱一袋的那种，还是那种一大袋的那种洗衣粉，也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然后那什么2件包衣服啊，我从来我都不用洗衣机，我全都用手搓。全家人的这个什么内衣呀、啊、袜子啊、校服啊，还有老班的那个脚气的袜子，我都全部丢在一起混洗。我一直以为这个多放点洗衣粉就能够洗干净，这个咱们不是水电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还藏着健康的隐患。
2: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这老一辈的这种勤俭的想法，啊，这是时代留下来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很多像你一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长期的这么洗衣服啊，这身体和家庭的关系一定会出现问题。我说实话，就你刚刚说了，这老伴儿的脚气的袜子，全家人的内衣、袜子、校服都能放到一起去洗，这个听起来你觉得它卫生吗？对不对？
6: 对。
2: 你就说咱们说，哎呀，我认为洗衣服洗干净了就行了，这个不对呀。所以说你这种做法哈，这肯定会给这个家人的这种生活啊，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关系、这种氛围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6: 是
2: 啊，就你说说吧，你现在家里边都遇到哪些难受的情况了？你跟我讲一讲。
6: 先说说我自己吧，我这2年吧，我这个浑身总是觉得特别发痒，这个后背呀、小腿是最严重了。这个晚上我要是躺进被窝里头，我都总感觉有那个小虫子在我身上爬。你说我整夜的我是翻来覆去我也睡不着，我抓的满身都是那个红印子。这个前后吧我都去那个皮肤科都看过3-4次了，医生啊就给我开那个止痛的那个药膏，还有什么抗敏性的口服药。当时吧涂完了吧确实能够缓解那么2-3天，但是只要我一换这个新洗的这个被褥，这个瘙痒立刻都又犯了。那时候我压根儿也没往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东西这个上面想，总觉得呀是年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这个皮肤啊它都自然老化了。
2: 低价的这个洗衣粉啊大多都含有超标的磷和强碱。
6: 哦。
2: 啊，这个粉末呢它也很难彻底的就给它漂洗掉。
6: 嗯。
2: 啊，而且呢衣物纤维缝隙里边也会残留大量的这种化学物质。24小时你贴身的刺激皮肤，这肯定是不好的。那老年人本身呢这皮肤油脂分泌就少，然后皮肤保护屏障本身就弱，长期的被这种残留的洗衣粉呢 这种超标的磷呢、强碱呢，它腐蚀我们这个皮肤，我们这个皮肤屏障也受损了，螨虫细菌就很容易侵入， 然后瘙痒呢，红疹子也就反复出现了。所以你只擦这个药膏啊，是治标不治本，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
6: 还有吧，就是一件最烦心的事是啥呢？我们家老伴儿吧，他这不年纪大了吗？他这个控制不住这个小便，经常的漏尿，他的内裤啊每天都要更换。我用这个洗衣粉，我就是反复的这么揉搓，一问这问不到这个扫这个尿骚味儿了，都觉得洗干净了。可是呢，他总说这个四处刺痛发痒，去这个泌尿科去检查，查出这个轻微的这个外阴炎症。大夫吧，特意的叮嘱我说，这个贴身的衣服吧，不能够用这个强碱性的这个洗涤品，一定要用那个无残留的，还能够杀菌的。你说那时候吧，我还挺不服气呢，我都觉得这个泡沫多，它不就洗得干净吗？这听完你这个节目啊，我才醒悟过来了，这个泡沫呢，只是这个廉价的这个发泡剂，这种几块钱的这个洗衣粉，你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除菌的成分，是吧？
2: 其实咱们栏目之前呢，专门做过市场调研，十块钱以内的洗衣粉全都不具备啊杀菌的这种功能，啊，你只有廉价的填充剂和这个发泡剂，那、啊、这个你也听明白了，我就不再强调了。
6: 对对对。
2: 而且长期贴身穿的这种泌尿分泌物啊，混合着化学残留的这种物质啊，你持续的刺激我们这个黏膜，中老年泌尿系统的妇科炎症的反反复复的，你到医院你开药花多少钱？你实际上咱心里边都有数，
6: 嗯
2: 啊，你上医院随便上药店随便的买点这个消炎药，买点洗衣液，你那钱不远超你这省这点洗衣粉钱吗？
6: 对对对，
2: 你这就是典型的就无效的节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你节省你得节省到该节省的地方，对于守护身体健康这方面的开销咱坚决是不能省的。
6: 是，对对对，我们家吧住那个一楼的那个老小区，他那个屋那块吧，屋里面吧，他常年的这个阴冷不见阳光，这个衣柜里那个换季的衣服，只要是拿出来，全是那个霉味儿。这个床单吧，你说我每周我都会清洗通风，这个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我一直认为只是屋子里头潮湿，完听您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清洗呀、啊，根本就杀不死这个螨虫。晒这个杯子呢，它也只能够消灭那么一小半的螨虫。是上次这个孙子在我家睡觉，总蒙着头，这个半夜吧，突然都是剧烈的干咳。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了，确诊是螨虫过敏引发的过敏性咳嗽。
2: 一楼潮湿、老旧小区这种情况特别普遍。
6: 嗯。
2: 啊，螨虫繁殖力也是非常快。啊，三天就能繁殖出来新的这个虫卵了。单纯的你靠晾晒呀、啊，或者普通的洗衣粉，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给它们灭活。
6: 嗯，
2: 那市面上的洗衣粉、消毒液、除螨液呀、啊，它需要分开来购买。
6: 嗯，
2: 啊，你三件加一起100多块钱，很多老人朋友说舍不得一次性就花这笔钱，
6: 对对对，
2: 只能将就的用这种劣质的洗衣粉。那最后全家这皮肤、呼吸道我连续出现问题，频繁的跑医院的时候了。哎，那钱花的就一点都不少了。
6: 是，之前吧，我也去那个超市挑选那个洗护产品，这个货架上吧，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儿童专用的呀，还什么内衣专用的呀，羽绒服这个专用的也一大堆，它的价格吧，比这个普通的洗衣粉吧，哎，它都贵那个几十块钱呢。哎，听你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很多所谓的这个专用款吧。其实啊，它都是同一桶这个原液分装的，它只是啊换了这个包装，抬高了这个价格。我呀挑来挑去的，我根本都分不清好坏。反正市面上宣传的什么三效合一的产品呢，我也不敢轻易的相信了，我就怕这个商家呀夸大其传。
2: 市面上普通的日化产品生产厂家呀，他们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这种洗护啊、消杀标准都很低。啊，只能是洗掉表面的这个浮灰，达不到医用灭菌的标准。
6: 嗯，
2: 但是呢，这个河南六合药业是正规的制药企业，全国多数三甲医院的病号服啊、手术的敷料啊、病房里边的被褥啊，哎，都在这家企业定制这个洗涤液。啊，人家的生产是全程按照制药标准去管控的。
6: 嗯，
2: 你这款洗涤液可以说，它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的流感病毒100多种致病菌，而且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 99.99%， 啊，无磷中性的配方，手洗都不伤皮肤，而且棉麻丝绸等各类的面料它也不会腐蚀，它不像八四消毒液这边含氯啊，刺激老人呐、刺激孩子这个皮肤，刺激呼吸道，这种情况都没有的，安全性非常好。
6: 嗯，原来呀是这个专门供这个医院的这个药品企业，那你说怪不得我跑遍了这个各大超市我都找不到呢。之前吧我托这个在医院这个上班的邻居，我想购买点，他不对外销售，没想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平台能够直接对这个对接厂家拿到了货，我心里了特别的激动。就是啊，这个担心这个医院转用的产品定价很高，怕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啊负担不起。
2: 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栏目呢和六合药业已经达成了独家合作了，砍掉所有经销商啊广告这个加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不给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
6: 那个于老师，我还有个顾虑哈，就是这个市面上吧很多这个洗护产品它这个虚假宣传，这块这个药企洗衣液会不会这个刺激这个敏感的皮肤呢？
2: 我刚刚不说了吗，六合药业每一批次的产品都附带着完整的权威的消杀检测报告，并且和各大三甲医院人签订了这个责任协议。如果产品消杀标准不达标的话，所有的损失啊医疗纠纷呢全都由这药企承担，你这是普通日化厂他没有办法做出的承诺。而且产品它是温和的中性配方，不含强碱荧光剂，没有刺鼻的这种消毒水的气味，只有淡淡的清香。那你贴身的衣物啊，婴幼儿的衣物啊，长期卧床老人的这个污染的床品呢，都能够给你浸泡清洗。年纪大了手搓费劲了，机洗啊手洗都适配，明白吧？
6: 明白了。那我呀使用这款洗衣液之后啊，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衣服啊袜子啊外套啊，我能不能还放在一起清洗呀？你说我这一辈子吧都是混洗，你说分开洗吧太消耗时间了，实在我也是改不过来了。
2: 即便使用医用级的消杀洗衣液，依然不建议袜子和贴身的内衣混洗。尤其是有脚气的漏尿的人群，你日常的这个外衣啊裤子啊你可以一同清洗，贴身的内衣袜子孩子的校服都建议都分开的浸泡，你双重防护更稳妥呀。你洗液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真菌呢、但是深层顽固的真菌很难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清除了，所以长期混洗仍然有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稍微分一下类，你全家人的健康它有保障的。还那句话，你在这儿你省点时间，你上医院你排个队挂了号，那么全浪费了嘛，对不对？
6: 对，这个听完你这个细致的讲解，我才彻底的这个理清家里面所有这个毛病的根源了。我身上的这个瘙痒啊，还有这个孙子过敏性的这个咳嗽，还有这个老伴死处的这个炎症，全是这个廉价洗衣粉还有我这个错误的洗衣服这个习惯所造成的。之前吧光是那个皮肤科啦、儿科啦、泌尿科啦买药我就花了2000多了，还是治标不治本呢。你说只需要换一款这个合格的杀虫洗衣液，它就能够从这个源头上给它切断了感染，实在是划算。我们家里呀换洗这个需求量挺大的，我想啊多囤一些个，我还打算给我闺女我们亲家各带2桶，他们家里头也有那个小外孙同样那个螨虫反复的过敏，你说现在能买吧？
2: 别着急了，现在还不行啊，因为呢我跟那厂家我还得谈啊，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先听咱这节目，什么时候可以预定了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
6: 好，那尹老师，那我就每天听你的节目啊，就等你的消息了。
2: 好的，咱们再见。
3: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7: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共敬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以后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3: 嗯
2: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对于诸多疾病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嗯，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自己身体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嗯，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3: 嗯，
2: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3: 哦，
2: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嗯，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哦，难怪呢。嗯，
2: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3: 嗯嗯，
2: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2: 嗯，
3: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2: 嗯，
3: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2: 嗯，
3: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
2: 嗯，
3: 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2: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 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源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
3: 嗯，
2: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
3: 嗯，
2: 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呐，啊。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3: 哎，
2: 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我接他电话
3: 啊，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他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他虽然说他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他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
3: 嗯，
2: 小时候经历啊，
3: 嗯，
2: 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
3: 嗯嗯，
2: 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哦，
2: 结果呢抚养他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他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3: 啊，
2: 啊，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他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
3: 哦，
2: 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啊，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转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
3: 嗯，
2: 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 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2: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啊
2: 啊。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嗯，
3: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就咳嗽啊、咳痰呐、啊、什么的哈、啊
3: 嗯。
2: 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他对肺子好嘛、
3: 嗯。是。
2: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嘛。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嗯
2: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
3: 啊，
2: 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哎，主要就
3: 是
2: 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啊，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哈、
3: 嗯。对对对嗯，
2: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哈、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了。
2: 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哦，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3: 他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3: 对。
2: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他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没太大问题吧，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3: 嗯嗯，
2: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3: 嗯，
2: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3: 嗯，
2: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3: 嗯，
2: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你不敢用力呼吸。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3: 嗯，哎呀，
2: 哎呀，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儿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哈、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3: 嗯，
2: 啊、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3: 嗯。
2: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3: 嗯。
2: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对、
2: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气，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个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2: 嗯，
3: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2: 嗯，
3: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它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
2: 嗯，
3: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吗？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2: 嗯
3: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我肯定是比他重。
3: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的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都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2: 嗯，
3: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2: 嗯，
3: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2: 嗯
3: 啊，这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这绝对是一味良药。很早之前古人发现它的奇妙之处，首要最开始就是从肺脏开始的，补益肺气的。
2: 嗯，
3: 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咳血，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 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2: 嗯
3: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3: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素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菌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
2: 嗯
3: 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就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哎，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
2: 嗯，
3: 哎，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汤。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2: 嗯，虫草
3: 这个很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核包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
2: 嗯
3: 啊，就像肺的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
2: 嗯，
3: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 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2: 啊、哦，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肺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就
3: 哎，它就直接能参与了，
2: 嗯，
3: 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
2: 嗯。
3: 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2: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了！
3: 哎，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2: 嗯，
3: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
2: 嗯，
3: 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2: 嗯。
3: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倒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2: 对呀，
3: 是吧？
2: 而且他也花了好多钱。
3: 对呀，
2: 嗯，
3: 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2: 哎、这个还真就是、
3: 啊、
2: 因为对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能好一
3: 点。你藏区都不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2: 对
3: 对吧？你
2: 稍微能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
3: 啊，
2: 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3: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
2: 嗯，
3: 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
2: 嗯，
3: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2: 对，
3: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的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
2: 嗯，
3: 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2: 嗯，
3: 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2: 蛹虫草
3: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
2: 嗯、
3: 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2: 嗯，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嗯、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
3: 就是、不太了解嘛。
2: 嗯，
3: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
2: 嗯
3: 啊，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就像咱说去市场买鱼似的，
2: 嗯，
3: 你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2: 新鲜嘛，
3: 对吧？
2: 嗯、
3: 它不就是一个鲜吗？
2: 嗯，
3: 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有作用了。
2: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法，
3: 不对
2: 是吧？
3: 不对，就是之前的人呢、啊，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忠于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
2: 对
3: 吧？
2: 对，
3: 没有说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
2: 对，
3: 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2: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的越久效果越好了。
3: 哎，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
2: 嗯
3: 啊，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2: 因为冬天没有啊，
3: 对不对呀、啊
2: 嗯？
3: 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都有新鲜的蔬菜嘛。
2: 对，
3: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2: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3: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他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着挖，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2: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鲜草呢？
3: 72个小时时间内
2: 啊，那不太可能了。
3: 你想吧，
2: 那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太可能。
3: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2: 哎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3: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
2: 嗯，
3: 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2: 对。
3: 72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
2: 嗯，
3: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
2: 嗯，
3: 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2: 对
3: 啊，
2: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断的
3: 断的
2: 还能有、
3: 嗯、
2: 还能用吗？
3: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2: 挺便宜的。
3: 哎、
2: 嗯，
3: 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医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相当于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
2: 嗯，
3: 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一讲，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 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说即使是先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即使说是它跟这个虫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来比，它肯定效果差距会很大，但是也不能说是到现在一点效果没有，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的。
2: 哎呀，那这个您不说我们真是不懂哈。
3: 是吧，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懂。
2: 嗯
3: 啊，所以就给了一些人什么可乘之机，它就有空子了嘛。
2: 嗯，
3: 价格它一点不少卖，但是作用却没有了啊，没有保证高品质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3: 虫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2: 嗯，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哎，
2: 对吧？
3: 对，就是这原因。
2: 嗯
3: 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
2: 嗯。
3: 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两年多的时间的。
2: 啊，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
3: 啊。
2: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3: 嗯，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
2: 嗯，
3: 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
2: 嗯，
3: 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
2: 哦，
3: 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
2: 嗯。
3: 所以说你即使用了仙草也没用啊，你的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啊、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仙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仙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
2: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仙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
2: 嗯，
3: 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2: 嗯，
3: 达不到就不行，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的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呢、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
2: 嗯
3: 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家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2: 嗯，
3: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的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仙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百分百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2: 嗯
3: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的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地方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
2: 嗯，
3: 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
2: 嗯，
3: 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的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2: 嗯，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3: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2: 嗯，
3: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仙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2: 嗯
3: 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2: 对呀，
3: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2: 嗯，
3: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七活性饮，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七好不好，三七也是好东西吧。
2: 嗯，
3: 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呢，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医讲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2: 嗯，
3: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 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啊、
2: 嗯，
3: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2: 嗯，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3: 当然
2: 的，嗯，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3: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2: 嗯
3: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2: 啊、
3: 哦，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2: 嗯
3: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2: 嗯，
3: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2: 嗯，
3: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2: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3: 它是注射的，啊，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2: 嗯，
3: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个频率呢，连续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
2: 哦，
3: 啊，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这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啊。
2: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一年多，
3: 你看看是吧。
2: 嗯，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3: 单
2: 抗，
3: 哎，
2: 这个它贵吗？
3: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2: 哎呦，这不
3: 便宜。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2: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啊！
3: 生物制剂嘛。
2: 啊，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3: 嗯，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2: 啊，
3: 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2: 不是特别高的，
3: 不是很高，
2: 嗯，
3: 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
2: 嗯，
3: 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2: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3: 对，
2: 别继续严重，
3: 对，
2: 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3: 对呀，啊啊，
2: 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3: 对，
2: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适不适合呀，
3: 对
2: 对
3: 对，对
2: 吧，
3: 嗯？
2: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3: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口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2: 嗯，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3: 嗯，好的。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0: 明6835767。
1: 喂，你好，
2: 媳妇儿，你好啊，
1: 你好。
2: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你。
1: 嗯。
2: 你看，我从啊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中草养颜液，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1: 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
2: 是啊，用上了，媳妇儿。
1: 就
2: 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中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只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
1: 嗯，
2: 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中草养元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
1: 嗯，
2: 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元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很复杂，技术的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看我家条件也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啊，我真的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希儿。
1: 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元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2: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啊，要感谢你，也感谢文宁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叔，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1: 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2: 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还查出来了肾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十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糜烂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双腿啊还浮肿，长期啊腰酸乏力，皮肤啊干燥瘙痒，胃啊经常胀疼，烧心那个胆酸，哎呀，还要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说全呢是那时候啊身体虚力不行，脸上啊蜡黄瘦的啊，哎呀，就像个麻杆一样。
1: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2: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血压血糖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不再忽高忽低， 波动剧烈了，这个双体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
1: 嗯，
2: 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精神也好了很多，你像。

0: 那样，平时啊比过去啊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呀。
1: 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
0: 哎
1: 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0: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曹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我跟曹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刘子学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痰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车轮半海引进法，丹田这个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毛病啊太多了，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
2: 哎，
0: 习
2: 对，没事多做是吧？你这个浑身病还多啊，那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得来说调整脏腑气机的时候，先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肃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0: 是啊呀，朱老师，对身体还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呢，是
2: 对
0: 不是？
2: 呀，对呀，
0: 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也特别感谢朱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
2: 不
0: 朱老
2: 客
0: 师。
2: 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但还这句话，那如果说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儿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
0: 是啊，是
2: 改
0: 啊，
2: 善越来越好，啊，
0: 对
2: 那你
0: 对
2: 未
0: 对，
2: 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
0: 哈
2: 重
0: 哈，
2: 要的，是不是啊？其实你用的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看，主要是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也不少时间，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感谢楚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就说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楚老师。
1: 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谢谢朱老师。
1: 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0: 好，好，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

0: 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6: 您好，我是刘旭。
5: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6: 8月22号到23号，平价就爱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风带来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
5: 8月20号晚，锦州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开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到锦州取景拍摄，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金成30年公益坚守的感人故事，用镜头更续红色血脉，展现老兵的时代风采。
6: 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
5: 日前，丹东非遗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丹东非遗会客厅坐落于安东老街，会客厅内集中呈现旦瓷雕刻技艺、宽甸核雕、丹东果模雕刻技艺、丹东剪纸、丹东葫芦烙绘画等多项省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生动展现丹东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6: 近日，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本溪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周启幕。活动以寻味山城羊汤、乐享本溪清凉为主题，打造一碗热羊汤、一座清凉城，城市文旅 IP， 深挖羊汤非遗饮食文化与满族民俗底蕴，推动美食生态文化全域融合。活动与本溪县36家线上线下商店商铺进行联动，发放1000张免费羊汤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5: 羊城烧干是山西晋城市羊城县的传统名吃，外焦里嫩，蒜香浓郁，咸鲜适口。当地流传着两则关于它起源的民间传说，一则和岳飞祭奠相关，另一则取自谐音典故。虽说传说无从考据，却让这道风味小吃承载起乡土记忆，来到羊城不妨一品这份地道的滋味。
6: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9: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1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啊是由我自己单人主持啊，我的搭档休年假了啊，我将会和大家呢共同相处2天，今天和明天由我单人主持。 那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一，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啊，这一场雨啊，可能也会让很多上班的朋友们感到比较憋屈啊。但是今天和明天有没有雨呢？什么天气呢？共同关注。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易县22度，临海23度。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阴有阵雨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明天在上班出门之前啊，还是把雨具要带着。下面时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听的歌、要送的祝福用文字形式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同时呢，您也可以登载啊，登录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下载啊，这个客户端呢，可以及时的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下面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2: 电波不停，
11: 歌声不断，
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1: 就跟着我们一起
9: 大声说出爱，
2: 爱要大声唱出来，
11: 点歌就来大舞台。
12: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10: 又是崭新的一周啊，敦敦的如约守候发消息了，说哥哥姐姐下午好。今天只有哥哥啊，而怎么感觉好久没来了呢？一定是因为周五的原因没有来，所以说感觉好久都没来了。一场大雨带走了伏天，再熬一熬啊，凉爽的秋天就真正的到来了。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歌，叫《好一点》，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够心情好一点，运气好一点，烦恼呢少一点。来吧，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老爸老妈大舞台听我的这个环节啊。刚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泡泡留言，泡泡说了金瑞下午好，这几天热啊，但是和前一段时间相比真的那都不算事儿。确实啊，我们呢再过几天就可以享受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了，所以说大家再忍一忍吧。那在这个还算是比较闷热的天气当中，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凉爽的歌。今天呢和大家介绍经典的古风歌曲，因为我感觉呢听古风歌曲就好像是在仙游世界当中徜徉一样，那一点都不热，没有极致的冷极致的热啊，剩下的都是舒服。那最近究竟哪一首古风神曲惊艳到你了呢？今天呢我选出八首歌，看看这些歌有没有能够让你开心的，能够让你能够觉得很舒服的。这些古风歌啊应该都算是现在古风歌的天花板了，戏腔炸裂，故事封神，唢呐一响头皮都发麻，所以说看看这些歌能不能惊艳啊现在的你。那咱们就按照顺序从第八名开始来吧。第八名呢在我的榜单当中叫做不畏侠，这首歌肯定很多好朋友都熟悉。你就听啊，这个前奏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样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不畏侠》，萧玉琴演唱的。那萧玉琴这位歌手啊，她的声音呢慵懒而又潇洒，把天涯任我游的浪子这个劲儿啊，唱的是举重若轻，没有哭天喊地，只有是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明天的通透。这个呢，就是古风圈里为数不多的没有虐心，走的只有江湖的宝藏歌曲。把这首歌放在第八位啊，大家就知道了今天的榜单有多炸裂，有多狠。好，听过了榜单当中第八名的不畏侠，那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古风歌。这首歌曲呢，我感觉大家应该也特别特别的熟悉。这样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前奏啊，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这首歌啊，在古风圈的地位，那就相当于在流行音乐当中的《十年》这首歌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牵丝戏》啊，是由银林和阿杰两个人共同合唱的一首作品，讲的呢是一个木偶和傀儡师相依为命的故事，温柔而又荒凉。银林的嗓音就像绸缎一样划过耳膜，而真的到了副歌的时候，阿杰的一声戏腔啊，就会有一个画面产生了，风雪依稀，直接把人拽进了一个大雪纷飞的破庙里边。听完了之后，你就会明白，最深的孤独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木偶，他陪了你一辈子。这是今天歌单当中的第七首歌啊，那我们看看古风歌第六首。第六首啊，大家也都熟悉，是徐佳莹的，叫做《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呢，是徐佳莹啊真正的杀入主流乐坛之后的一个降维打击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实力派歌手啊，然后呢来唱古风歌，真的太能显示出他的实力了。前半段这首歌讲的是现代都市的苦恋纠缠，你以为这首歌是普通情歌吗？不是啊，到了副歌部分，那段闽南语的歌仔戏一出来之后，你就会感到特别特别的炸裂。身骑白马，

是不是这首歌当副歌部分啊，就是那段闽南语的歌仔戏出来之后啊，浑身都炸裂了。那种为爱而孤身勇闯天涯的瞬间呢，真的是证明了传统文化真的不需要去迎合任何的流量啊，也不需要任何的网红，因为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王炸。刚才呢是今天啊古风歌曲歌单当中的第六首歌，那我们再来听听第五首吧。这第五首啊我特别喜欢，前两天呢也和大家共同的分享过。那作为一首现代国风歌曲啊，深深的根植于中国传统边塞文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关山酒。大家是不是觉得它和关山月很像呢？哎，稍后我们来说一说啊。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关山酒》啊，那它和关山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歌名化用了乐府古题《关山月》啊，才有这首歌的。那这首歌曲呢，也延续了唐诗边塞诗独有的苍凉和雄浑。大家如果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听到里边有关山、飞雪、银枪和美酒等传统的意象，这样呢，也塑造出了戍边将士的英雄形象。一杯关山酒饮下的不仅仅是风雪边关的孤寂，更是家国担当。河山万里，誓与君同守，这句歌词呢，也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边的家国情怀。这首歌也实现了古典边塞精神和当代的国风音乐啊相融合的一种创新。好，这就是歌单当中的第五首歌了，稍后和大家分享歌单当中的第四首。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这首歌曲呢是戴荃演唱的，叫《悟空》。如果说齐天大圣孙悟空有一首专属的 BGM 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合适。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悟空戴荃他用了极其狂放而又戏谑的戏腔曲调演唱，把孙悟空那种踏破凌霄的叛逆，还有金箍当头的那种孤独全都唱出来了。特别是那一句啊，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的时候，真的是听了之后让人热血上头，但是呢鼻头又会微微的发酸。这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无奈，而是骨子里边的一种不屈。这个就是今天啊古风歌曲当中榜单的第三首，大家喜欢吗？好，我们来听下一首啊。这首歌大家都特别特别熟悉，我也很喜欢，是李玉刚的，叫做《新贵妃醉酒》。应该说这首歌啊，它是真正的戏腔古风歌曲的开山鼻祖。为什么呢？因为李玉刚用他那种至刚至柔的男声，还有妩媚婉转的女声，在这首歌曲当中都有转换，极具东方的韵味。当年呢，从春晚一直火到了 KTV 的歌厅当中，模仿秀当中更是有很多人来选择这首歌来炫耀自己的演技歌技啊，非常非常棒。如果说没有这首歌的话，我估计后边的什么戏腔啊古风歌曲啊都不能到现在来说这么火，所以说把这首歌呢放在歌单当中的倒数第三首。

这首歌呢大家特别熟悉啊，是李玉刚演唱的，名字叫做《新贵妃醉酒》。那今天呢古风歌单当中的倒数第二首呢应该说是封神之作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背后的那段历史，台上唱着是桃花扇，那台下呢已经火海了，与日寇同归于尽的悲壮全都被写进了歌里，也被唱进了骨髓里。当那句未悲未敢忘忧国的气枪炸开，家国情怀的降维打击，谁听了能不破防呢？戏一折，水袖起落，唱的是戏，哭的却是山。赤伶

这样一首歌的名字叫《赤岭》啊，这首歌应该说是封神之作。如果说古风音乐有天花板的话，那绝对是我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叫做《光亮》。苏轼《定风波》的千古绝句啊，再配上他那种没有杂质的空灵的声音，就直接把这个流行音乐呀一下子就拔高到了艺术品的级别。最恐怖的就是在副歌处，周深呢用标准的京剧老生唱腔吼出了那句莫听穿林打叶声，那是经历过大起大落之后的极致的豁达，是撕破黑暗的一道强光。所以说呢，周深的《光亮》是中华美学的巅峰之作。

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周深演唱的《光亮》啊，也是我们古风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好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现在呢，暑气啊，真的是退了大半，一早一晚啊，这个凉风习习，叔叔阿姨们呢，都爱在这个时候找上三五老友啊，出去转转，上公园啊、广场都好。但是呢，边走家常、唠家常的时候呢，嘴里感觉空了一些东西，是不是？哎，这个时候有点好吃的能够占占嘴儿，那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吃着没有任何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的啊，咬一口都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够垫肚子又不腻味儿，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够放心吃。一说这个沙琪玛呀，叔叔阿姨并不陌生，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有一点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它是用高蛋白的小麦粉，再搭配上新鲜的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那究竟有啥不一样呢？和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呢，添加山药粉之后啊，无疑是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里边是含有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等多种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成分都是人体所需的。所以说呢，从古至今，山药啊都是历朝历代最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甚至是被奉为了宫廷贡品。其次呢，为了添加山药啊，也是为这个沙琪玛增加了口感体验。山药呢，吃起来之后味道是比较甜，口感呢较为的稠密啊，而且呢自带清香，所以说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呢赶上了厂家做福利啊，买三盒送三盒，到手之后呢是六盒，整整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这是咱们节目的专属优惠价。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只有50组，大家拼手速。想购买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找小管家登记，那你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哎，他就会给你登记完之后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也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回复好吃两个字，有链接弹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本节目呢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曲是花童演唱的《笑纳》。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8: 各位好，我是逸飞。
7: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8: 8月22号到23号，平价热爱

0: 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岸海风带来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
1: 8月20号，锦州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开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到锦州取景拍摄，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金成30年公益坚守的感人故事，用镜头更续红色血脉，展现老兵的时代风采。
0: 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
1: 日前，丹东非遗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丹东非遗会客厅坐落于丹东的老街，会客厅内集中呈现淡瓷雕刻技艺、宽甸核雕、丹东果模雕刻技艺、丹东纸剪纸、丹东葫芦烙绘画等多项省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生动展现丹东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0: 近日，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本溪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周启幕。活动以寻味山城羊汤、乐享本溪清凉为主题，打造一碗热羊汤、一座清凉城、城市文旅 IP， 深挖羊汤非遗饮食文化与满族民俗底蕴，推动美食生态文化全域融合。活动与本溪县36家线上线下商家店铺进行联动，发放1000张免费羊汤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1: 羊城烧干是山西晋城市羊城县的传统名小吃，外焦里嫩，蒜香浓郁，咸鲜适口。当地流传着两则关于它起源的民间传说，一则和岳飞祭奠相关，另一则取自谐音典故。虽说传说无从考据，却让这道风味小吃承载起乡土记忆。来到羊城，不妨一品这份地道的滋味。
0: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
4: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5: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0: 通过北京海新闻 APP 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我是小乐，
0: 我是逸飞。
1: 哎，
0: 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1: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多云，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24摄氏度，黑山一线连海是23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1: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级到4级。
0: 好的。刘小乐又回来了。
1: 哎，对
0: 啊，去2周
1: 溜达
0: 挺好呗。
1: 挺好
0: 啊。
1: 对，
0: 方便透露一下去了？
1: 太方便了。
0: 哪里和哪里？
1: 在锦州转一圈。
0: 你这你说啊，
1: 本来预计去吉林来着，然后吉林那边那个人家要出门，我说那得了，那我就不去了啊。
0: 因为你要去，他要出门。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真是啊，这个人品哈、啊
1: 嗯，
0: 他啥人品？你说他哈、啊，
1: 真的、
0: 嗯。
1: 明年来我就再也不招待他了。那年的光带他去水世界玩一圈啊，这个就别说多钱了，其他的还不算。这回好，我去他就出门。
0: 他来行，你别去。
1: 对，
0: 是不？
1: 那就没来没玩
0: 了。这朋友都值得深交。
1: 那还交啥了？下雨挨交吧。
0: 好嘞。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提示给大家。
1: 对，
0: 夏天啊，很容易没有胃口。
1: 那是
0: 啊，尤其是你 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1: 哎呦，
0: 你吃不完，
1: 嗯，
0: 吃不完这剩菜怎么储存？
1: 搁冰箱啊，
0: 搁冰箱
1: 是，
0: 搁冰箱之后呢，拿出来再加热再吃
1: 啊，明天呢
0: 啊，嗯，然后呢吃不了再放再加热再加吃。
1: 这个这，哎，这就不大对了。
0: 你说这个剩菜能吃几回？
1: 嗯，我最多这一份剩菜吃了三回吧。
0: 比如说今天晚上做，
1: 对，一顿，
0: 明天，
1: 明儿晚上，
0: 明天白天呢？
1: 明天白天那时候不是我上班，家里边都上班，
0: 那就等于是明今天晚上一顿，明天晚上一顿，
1: 嗯，对，后晚上打拾干净
0: 啊，后天还有一天呢，
1: 对对对，
0: 后晚上，
1: 对，
0: 好嘛，
1: 这是最多的，一般都是两天，两天应该没啥问题吧？
0: 所以咱说这剩菜你能储存多长时间，嗯，是吧？
1: 太久了不行，
0: 嗯
1: 嗯。
0: 而且你处置不当呢，会对健康造成影响，这其实咱大家都知道，
1: 对对对，
0: 但是咱可能平时就忽略了，
1: 嗯，
0: 这里我们提示大家呢，就是夏天有六种剩菜啊，
1: 嗯，
0: 就别二次加热了，
1: 嗯，
0: 那这意思呢，啊，你能听明白，就是说如果你吃了一顿，
1: 嗯，
0: 那也就是说
1: 就一顿了，
0: 就一顿了，
1: 嗨，
0: 不能二次加热了。
1: 是 是, 是
0: 什么呢？首先是蘑菇，嗯，
1: 蘑菇怎么着，
0: 说现吃现做，现吃现做，
1: 嗯，
0: 这个蘑菇啊，据说煮熟之后放时间长了，
1: 嗯，
0: 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1: 啊，
0: 哦，叫亚硝酸盐呢，
1: 啊，
0: 的含量也会逐渐升高。
1: 那，啊，这我能理解了，因为蘑菇特别鲜嘛，而且特别嫩着。
0: 但是，一般你说咱家里要做个蘑菇炖小鸡儿的，
1: 鲜蘑炒肉，
0: 是吧？
1: 对，
0: 搁点粉了。
1: 那你说，就
0: 是，那不可能一顿吃完呢？
1: 就是咱们现在把生活条件允许了，一家三口怎么着，这一顿也得炒仨菜呀。炖菜然后拌个凉菜，这俩菜可以理解，
0: 嗯，
1: 那你说这仨菜还真容易就剩那么一口这个鲜蘑炒肉，那就明天再吃呗，嗯啊，人家说，
0: 但是是吧，
1: 二次加热
0: 专家说了，啊，得听专家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胖吗？打着剩菜打着胖的。
0: 专家说了，这蘑菇啊就不要二次加热了，
1: 嗯，好，
0: 还有什么呢？凉菜，夏天吃点凉拌菜，
1: 对
0: 啊，
1: 嗯，
0: 无可厚非。
1: 是，
0: 但它本身呢，它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
1: 你看看，
0: 存放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就比较快。
1: 对。
0: 然后你说说呢？嗯，我再次拿出来的时候，我再次加热呢，它是不是就把细菌杀死了？
1: 对，也是，我们都这么理解的。
0: 嗯，细菌它产生的那个一些毒素其实还在残留。
1: 啊，还有一些细菌的尸体。好几十亿个呢，对，
0: 而且你口感也不是刚开始那口感了，
1: 对，
0: 所以建议吃不完呢就直接倒掉，嗯，最好。
1: 那，
0: 但这凉菜也很难做到，
1: 这么着
0: 做到，
1: 就是全家人呢，就是
0: 问问这专家，他是不是也是能做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回头说第一个事儿啊，关于这蘑菇 啊,
0: 嗯，
1: 啊，这不说吃多少回吧，一年。就一个月吃，起码得吃一回这鲜蘑炒肉吧，或者是蘑菇炖菜，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吃。那吃了这么多年也没觉得有什么，可能是这个毒素积累。反正第一个我不大认同，第二个我挺认同，在哪儿呢？就这个凉菜，你说你做完了之后，里边连醋带蒜的，你放冰箱里边这个储存的时候，老式冰箱上面一个大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呀？下边是冰冻的，上面是冷藏的，那味儿就窜味儿。你就只能是拿那个叫
0: 保鲜膜，
1: 保鲜膜给它套上，
0: 嗯
1: 嗯，然后放一宿，第二天吃就是黄瓜有点软，也没什么味儿啊。
0: 它是叫日积月累的过程，
1: 明白了。
0: 我认为专家是这么个过程，
1: 嗯，他说的。
0: 专家说呀，专家的意思呀，就是这凉拌菜呀，
1: 嗯，
0: 我兴许呀第二天也吃。但是我建议你呢，别总这么吃。
1: 我估计这专家啥，他家没有冰箱。
0: 所以专家给大家提醒了 啊,
1: 啊，
0: 就是蘑菇、凉菜这个，
1: 啊，
0: 是吧？你看能不能第二次就别吃了？还有什么，
1: 嗯，
0: 海鲜？
1: 这个我绝对赞同。
0: 海鲜呢是蛋白质富含的非常多的一种美食，
1: 特别
0: 储存不当确实，尤其是在常温下，你要是放着时间太长了。细菌肯定会大量繁殖。
1: 那个当年不是给大伙儿讲过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吗？一个姐们儿啊，在那个晚上10:30左右吧，给我打电话，哥，家里边还剩下那个十几个螃蟹，刚死的，你赶快过来拿。我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叫刚死的？
0: 啊，刚咽气
1: 啊。他说家里边给寄了那个亲戚给寄了一批海鲜，就同城送过来的啊，没想到拿了这么多，也吃不了啊。
0: 那螃蟹只能吃活的，
1: 对， 说那个正好我就想起你来了啊，你说你能不能帮那个处理一下这帮尸体？
0: 我想问问他没死的时候你想起我

0: 没。
1: 我说那死不死好朋友好朋友，我就去了
0: 啊，拿走了，
1: 对，把这十几个尸体带回来
0: 也算帮个忙
1: 啊，
0: 是不，
1: 我把这些尸体呢赶快下锅就给呼了。我家那个蒸锅，它大蒸锅我基本上不用，小蒸锅蒸不下，我就用那个大勺给它煮了，提着土炉吃完就去了。
0: 怎么样，
1: 海吧，你的螃蟹呗，
0: 啥事没有，
1: 是
0: 居然啥事没有，你看看啊，这个朋友要长焦啊，
1: 刚死的可以吃，就证明了这一件事啊。
0: 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这个专家说说，
1: 嗯，
0: 不要二次加热，也就是海鲜吃这一顿，
1: 嗯，
0: 吃这一顿呢，那第二顿就别吃了。
1: 我认为吧，
0: 就是现做现吃，还是这个意思。
1: 对，还是现做现吃。
0: 就是嗯，家里人口多少人，然后你查一下数一下，最后你煮出多少海鲜来，是这意思吗？
1: 嗯，是呗，别的我敢说，这海鲜我绝对不敢给出主意。
0: 嗯
1: 嗯，
0: 因为这个海鲜里面有一种东西叫组胺。
1: 对，
0: 这个东西呢，它非常耐热，
1: 而且特别容易让人中毒。
0: 对，你而且烹饪过程当中也是没有办法去除的。
1: 嗯、你看看，
0: 嗯，
1: 对。
0: 所以呢，你想这个就容易引起中毒。
1: 对，
0: 嗯。
1: 你看蘑菇那事我肯给出主意，海鲜我绝对不出主意。
0: 好了，说了三个了
1: 啊，
0: 夏天不建议二次食用的。
1: 对，
0: 还有呢，第四个就是芹菜。
1: 哎呦，这我可这
0: 乐爱吃芹菜，
1: 爱吃，
0: 嗯，
1: 而且我经常是炒了肉炒芹菜，搁冰箱里边，明儿我再吃，和饭，
0: 啊，
1: 就那个热饭或这个凉菜。
0: 哎，我到现在也体会不出芹菜，
1: 嗯，哪儿好吃？
0: 那玩意儿能好吃吗？
1: 能吃啊，反正是不
0: 食
1: 人，
0: 就是，这是吧，就体会不出来。但是这个芹菜你能想象，它本身是含有硝酸盐的。
1: 对，
0: 所以呢煮熟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之下敞开了啊，你放置，
1: 嗯，
0: 那你想时间长了细菌大量繁殖，你这个硝酸盐就会转化为亚硝酸盐。
1: 亚硝酸盐国家规定的是1/1000，
0: 嗯，
1: 或者是更低，
0: 但它无论如何它是有害，
1: 有，的确有害，
0: 所以人家专家说了，
1: 嗯，
0: 啊，专家说了，就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呢，这1/1000啊你也别摄入，
1: 嗯，大家以后炒菜的话就这么炒
0: 啊，
1: 比如说你买了一盘的这个芹菜啊，你给它分成两绺，
0: 你分成三绺
1: 那就别吃了。
0: 不是，那我肯定三绺了。
1: 哎呀，
0: 看多大柳呗！
1: 我最惨的一次是炒了，也得是一小捧的这个青菜呀，还搁小锅扒了的。
0: 那你吃不了，能吃了吗？
1: 那肯定是能吃得了。
0: 嗯，好吧。
1: 就是根据我的做菜经验，真是一把那个芹菜，你给它分成两柳，就已经不大好炒了，就是费火、费油、费油酱醋什么的。
0: 啊，还不够费你功夫了，咱说
1: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嗯，
1: 但如果你说是那个真要是劈成三绺，按照专家那个说法，那可不就一家三口人弄三个菜，那还能全家三口人扒着碗盯着一个菜，媳妇你吃，孩子你吃。
0: 那为了他不吃二顿，那只能这么吃。
1: 好，我感觉好像解放钱了，解放了，改开了。
0: 就是这样，咱不管家里几个菜，
1: 嗯，
0: 为健康考虑。就是尤其夏天的时候，
1: 对
0: 啊，室温高，咱能扔就扔，别剩，
1: 也只能是这么说了
0: 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这是第四个了哈。
1: 常温米饭，
0: 专家说了六个呢，
1: 六个六个，
0: 五个是什么呢？
1: 嗯，
0: 剩米饭，米饭剩了，
1: 嗯，
0: 一般我们说那个炒饭最好是剩米饭，
1: 对，
0: 炒才好吃，尤其是那个水分不大的，
1: 是
0: 吧？是。粒粒分明嘛，
1: 对呀，啊。
0: 所以米饭煮好之后，他说常温的剩米饭也不建议二次食用。
1: 他说的这几个全是常温，他没说冰
0: 箱。对，就是常温之下放太久，容易滋生一种叫蜡样芽孢杆菌。
1: 这还是只是一种呢，
0: 啊？对，这种菌特别耐热。
1: 对。
0: 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之后呢，你常规加热没有办法去除。
1: 嗯，对对对。
0: 嗯，所以剩饭一定就是趁热就不烫手的时候。
1: 嗯。
0: 不烫手的时候就放冰箱里。
1: 对，
0: 很多朋友他使用冰箱的时候，他愿意把这个所有的菜呀、饭呢，都得是凉透了再放冰箱里。
1: 他怕把冰箱怎么着？
0: 其实用不着。
1: 哎，有人说过，说就是那个你，比如说温的乎的时候你放，跟你那个放凉了再放，它耗电量是一样的。
0: 嗯嗯嗯嗯。
1: 但是如果你温的乎放里边的话，它就是细菌滋生的会很少啊。
0: 嗯。
1: 因为你把那个夏天你把米饭放凉了，好家伙，那不得一万点吗？
0: 那至少
1: 对吧，
0: 对，
1: 一个半小时之后那生多少细菌呢。
0: 嗯嗯，所以剩饭一定是不烫手的时候就放冰箱里。
1: 对
0: 千万别等凉透了再放。
1: 对。

0: 所以我哎，我倒是想什么呢？咱买那种三开门的，或者是对开门的那种啊，分四个大储藏间的，左手边永远都是生肉，右手边呢永远都是这个剩的剩菜剩饭，全给它冻上，第二天解化化之后，咱们再给它炒热了，是不是就更好了？
1: 那您家是什么样冰箱？不是这样的吗？
0: 我家就一个门。
1: 啊，一个
0: 门
1: 啊，单门冰箱啊，
0: 是
1: 啊，单门里面分藏和冻吗？
0: 不是，它原来是俩门，下边坏了，我想给它改成炉子了，下面
1: 掏了灰啊，建议换个双门的，是吧？啊、
0: 是
1: 现在双门的其实也没多钱，
0: 听说工资这个又要降下来了，我就没舍得买。
1: 哎呀，这是你咋整、这是刚才说了五个了哈。嗯，有什么呢？有这个常温的剩米饭、海鲜、凉菜、蘑菇、是吧？芹菜
0: 是。
1: 还有一个呢，专家建议就是糖心蛋、糖心的，
0: 居然把这个给列下来了。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糖心蛋，
0: 好吃。
1: 但是你这个水煮的时候，你掌握那个温度、火候、时间，是吧？
0: 嗯。
1: 蛋黄没完全凝固的糖心蛋呢，它本身没熟透，
0: 这里边就有很多细菌杀不死。
1: 对，所以专家也是这个考虑。
0: 对，
1: 专家说，虽然我也是偶尔吃一吃啊，
0: 剩下的糖心蛋，
1: 但是呢，这个放久了，细菌的繁殖会更快。这确实，尤其夏天，鸡蛋煮熟了再吃。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
1: 就是、水开了，我体会啊，水开了大概六分钟就行。
0: 对，是六分钟。
1: 是六分钟，
0: 对，
1: 就是它不会特别的那个凝固。
0: 但咱俩这六分钟是属于保守的，人家爱吃糖心蛋的五分钟
1: 啊，五分钟，对，也有
0: 水开之后五分钟，
1: 水开之后五分钟，
0: 我不爱吃。
1: 有说水开之后八分钟的那个，我觉得时间有点长，
0: 那是全熟了，
1: 对，时间有点长。如果你要时间再长了，它那个蛋黄外面就会有一层那个绿色的那个颜色的了，那个吃完之后对胃是不好的，
0: 对对，
1: 所以。熟之后就是水开之后五六分钟吧，
0: 我一般都八分钟。
1: 啊，你也八分钟全熟？
0: 我除非是什么呀，你比如吃那个韩式的这个拌饭什么的，
1: 那他要求是那个糖心的、
0: 对对对对对，但也不敢常吃，因为我们都有常识，糖心蛋本身里边有很多细菌。
1: 确实，
0: 对，
1: 这是事实。它里面这个细菌繁殖会更快，
0: 所以说呢，
1: 对，
0: 但是我就挺奇怪的，为什么要把糖心蛋列到里边，
1: 就留二次还吃啊，这一顿没吃完留到下顿吃。
0: 我就说了，你看我出去吃冷面的时候，咱锦州已经把这个冷面加鸡蛋已经加了20多年了，不是吗？我都是先吃鸡蛋，后吃冷面。
1: 啊，您那冷面里还有鸡蛋呢？呀，你那冷面不错，你那是好冷面呢。
0: 我也不知道你是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你是真穷还是
1: 真穷？你那里面有花生米吗？
0: 有，还有芝麻呢。
1: 还有芝麻呢，有香菜吗？
0: 何止啊，那里边 还有火腿呢。有的。
1: 哎呀妈，那你这真不错。
0: 还有梨，还有大冰碴。
1: 你这10块钱吗？
0: 我这你别管多钱，你
1: 料足。
0: 不是，你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我真是。
1: 哎，那我吃，他咋没给我放鸡蛋呢？
0: 你瞧不起你。去打了去。
1: 我真是我这暴脾气。
0: 一般在外边吃饭吧，我这个冷面都是先吃鸡蛋，毕竟呢它的营养是要那个要高于冷面本身的，你剩冷面也不能剩饭，你这剩蛋呢
1: 啊。
0: 但是人家专家是指这个，就是从这个细菌啊含量和这个容易滋生再次滋生细菌这个角度来讲的。不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是糖心蛋啊，你既然做好了就立刻把它吃掉，然后再说别的。第二个就是海鲜，绝对不能第二天你再吃，那绝对是要中毒的。你像那天我那个你姐妹不就是吗，她真是的，她不想浪费了这个螃蟹啊，就给我打了电话嘛。我半夜抢了一堆尸体回来，
1: 这都是好姐们儿，
0: 是
1: 啊，
0: 比吉林那强多了。
1: 那属实，你啥时候来呀？你啥时候来，我啥时候走。好了，这是我们给大家提示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那咱下面
0: 先听相声。
1: 对，
0: 那个田立和田先生啊，前两天过世了。
1: 是，
0: 这大伙儿呢，这个老人们可能会更多一些。
1: 我们那天还听了一段相声呢。
0: 是吗？哪一段啊？我今儿准备了下象棋
1: 啊，我那天是一个对口相声。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今儿我们听他的那个单口吧，纪念一下田先生啊。来，打庸医，
1: 来来，
0: 田立和。
2: 作为一个医生啊，这两条必须合格，一个是医德，再有就是医术，还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病危的病人呢，医院都不给治了，家属把他拉回来了，抱着一线的希望请个老中医师啊。这个中医师呢，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望呢望其颜色，闻其气味，问其症状，然后呢切是诊末，通过诊末就能看出来病的十之八九啊。这大夫一坐那儿，给病人号脉，这个病人呢求生的欲望很强烈啊，这俩眼呢就盯着大夫这个面孔。大夫您看我这病啊还有救吗？哎，你这个病啊不要紧，就是药啊吃的太杂了。我呀，我这个办法呀是扶正驱邪啊，先给你开胃，能吃东西了，慢慢这病啊就能恢复了。哎，好好，哎，这精神他就来了。哎，拿完出诊费，家属把大夫送到门口，您看老人这病怎么样？这依我看这病可不行了，脉见宏大，伪证不出这两天就有变化，赶紧预备后事，别抓瞎，这个药吃不吃两可。哎，谢谢您呢，谢谢您呢。你看要遇见没有经验的大夫麻烦了，一诊末啊他五官挪位。哎呀啊，怎么样啊，你不行了。回去了，说他自己死啊，是那给吓死的。这个病人要遇见这个庸医就麻烦了，有这么句俗话，庸医杀人不用刀啊，不但当病情，有时候弄不好有生命的危险。我们街坊哎遇见这么样的事儿啊，这家啊住两间北房，里外间，两口子住里间，哎，有个没出门的老妹妹，这老妹妹住在外间，在外间屋搭个铺，嫂子生孩子，哎，这个小姑子就忙活着伺候月子人，产前产后这么一忙活，到了十八天了，这嫂子呢能下地了，哎，老妹妹病了，过地受风，重感冒。哥哥呢疼妹子，得了，别让老妹妹在外间屋了，外间屋睡那风太大，干脆上里间屋去吧。我上班前呢托付这个街坊二大妈给请个大夫，等我回来呢哎再抓药。这个大哥就上班去了，到中午呢这院里喊下人来了，请进来吧。请进来这位老中医，穿着这个大褂，戴着礼帽墨镜，夹着皮包，留着两撇小黑胡，啊，这位大夫姓什么？姓宋啊，在方前左右小有名气啊。宋大夫叫什么名字呢？叫宋残生。宋大夫进来一看呢，炕上啊一个妇女啊，蒙着棉被，戴着个毛线帽子，身边呢一孩子。带着小棉被正睡觉了，地下一个妇女，她这一诊末呢，这孩子多少天了？太太大茬了，十八天了。十八天这孩子是谁的？你不得问问吗？没问，当时开了个方子，把诊金拿走了。他这写着药方子这字啊，金蛇黄五。哎，这二位也不认得，也没看就放那儿了。等这个大哥回家呢，怎么样，请大夫来了吗？请大夫来了。他说什么呢？没说什么，这不开方子了吗？你赶紧给抓药去吧。哎， 这大哥拿着这药方出来了，到外屋一看呢，这个病症症状这写着什么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再看用的药吧，桃仁红花，什么三棱鹅珠、赤芍丹皮，全是往下打穴的药。这会儿吃完了不对账啊！啊，老妹妹是没出门的大姑娘，让她知道产后失调，淤血不净，这玩意儿非气坏了不可，病上添病了。吃完这药不能治病，反倒要了命了，干脆别抓了，拿着这药方子出去转弯又回来了。哎，怎么样，这个药串来了吗？什么甭抓药了，街坊大妈说了，这个病用不着抓药，有个偏方，黄瓜菜啊跟冰糖熬得汤，喝完了一出汗就好了。哎，按这个偏方熬得了，这老妹妹呢就喝下去了。大哥呢在外间屋睡着觉，到了后半夜呢，哎，这老妹妹出了一身汗，烧也退了，病好了。天亮呢，这个大哥呢正好歇班，星期天。这样吧，老妹不是好了吗，先上二大妈那屋里头躲避躲避啊，还被昨天那位大夫请来。哎，病都好了，你还请他干嘛呀？啊，不不不，你甭管，我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位大爷呢躺在炕上了，拿棉被一蒙，戴那毛线帽子，看他大夫来了啊，您可别多说话，听见没有，别撩这被窝，就说我呀身上冷。好吧，功夫不大，外头喊上了，先生来了，请进来吧。哎，把这宋先生请进来了。宋先生一看这光景跟昨天一样，炕上躺着一位，哎，旁边这孩子蒙着小棉被，这些一个妇女，他一号目伸出手来，倒霉，这位男的呢银行的职员，是个写字的，伸出手来细皮嫩肉，他愣没看出男女来，一针墨捋这小胡子，吃这药怎么样？太子搭茬了，哎，倒是见轻，那么您看呢？哎呀，要让我看，淤血还是不净，还得打。他一说还得打，这位大爷蹭起窜起来了，抡圆了啪给一个嘴巴，这一下就没了，鼻子跟嘴都见血了。哎，你怎么打人了？你看血都下来了，打得好啊，淤血不净。有这么句

0: 好，
1: 哎，好嘞，好推荐，
0: 好推荐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还是推荐两个产品。
1: 哦，
0: 嗯，有一个产品呢是鱼油。
1: 嗯，
0: 鱼油已经推荐两天的时间了。
1: 嗯，对，
0: 现在呢正是优惠阶段。
1: 哎呦呵，
0: 原价是79.9一瓶。
1: 嗯，
0: 现在呢是24.8一瓶。
1: 是吗？
0: 嗯，
1: 好家伙，
0: 这24.8呢就直接带走您半个月的鱼油啊。
1: 嗯嗯嗯，
0: 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康度红阳神鱼油软胶囊。康度是品牌。
1: 嗯
0: 啊，红阳神鱼油软胶囊。
1: 好嘞。
0: 这个鱼油呢一般我们像家里要是有老年朋友啊，尤其是这个上了年岁的，可能为了养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是
0: 就会选择吃一些鱼油
1: 啊。对，
0: 嗯，这也是补充一些营养啊。
1: 对对对，
0: 鱼油呢就是它就是提前预防，降低风险。所以大家呢是现在花小钱儿省大钱啊。
1: 对对，
0: 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呢，
1: 嗯，
0: 它是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
1: 你看看，
0: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康度牌呢，它是大厂出品，
1: 嗯，
0: 小蓝帽认证，所以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嗯，
0: 买的放心，吃的也踏实，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呢顶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1: 对，
0: 配料也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
1: 多好。
0: 嗯，你像血糖高的呀，需要控油控糖的呀，
1: 嗯，
0: 啊，都可以放心服用。
1: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价格原价是79.9，79.9一瓶，今天呢是24.8，合着呢一天啊，只要1块多钱，1块多钱啊，给自个儿的血管啊、大脑做养护，那多划算呢！赶快的400-999-0139，400-999-0139。
0: 嗯，一般呢，我们说好产品看原料啊，我们这款鱼油呢用料特别实在，全部选用的是秘鲁深海渔场的野生小鱼儿。
1: 嗯，
0: 这片渔场呢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水质干净，没有污染，小鱼儿的营养含量特别高，尤其是核心的那个欧米伽3。
1: 多好，
0: 欧米伽3啊，特别充足。
1: 嗯，
0: 每天呢吃2粒，长期坚持吃，能帮着调节血脂，
1: 对，
0: 一点点的清理掉血管当中堆积的油脂垃圾，
1: 嗯，
0: 让血液流通呢更顺畅。那今天24.8福利价格啊，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每天1块多钱。
1: 嗯
0: 嗯，那确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秋冬来临之前啊，就给这个血管大脑做一个养护啊。
1: 嗯，对，
0: 建议大家是周期购买，周期购买啊。
1: 对，周期购买更有优惠。
0: 对，就是你想周期购买的话，这东西就只能坚持吃嘛。
1: 是
0: 啊，你不可能一瓶就如何。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这个产品就只能打这个400电话了啊。
1: 对，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二个呢是丝滑梦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
0: 萨琪玛，
1: 这个以前跟大伙儿介绍过。
0: 对，
1: 既然能返场，指定是大伙儿都喜欢的。
0: 嗯，
1: 来吧，
0: 吃着没负担。
1: 嗯，
0: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萨琪玛。
1: 对，
0: 松松软软的，咬一口呢就是山药的清香，坚果的脆爽啊。
1: 嗯，
0: 它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
1: 嗯，
0: 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呢，它首先是什么呢？它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
1: 对，
0: 山药含胆碱、胡萝卜素、维生素 C、
1: 淀粉
0: 等多种营养成分啊。所以每一种营养素都是人体必须的。
1: 那是。
0: 而且呢，山药呢是历代的流行的营养品。
1: 那宫廷贡品。
0: 对，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
1: 嗯，
0: 被奉为宫廷贡品啊，
1: 多好。
0: 其次呢，添加山药为沙琪玛呢，也是增添了口感的体验。
1: 嗯，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吃这个山药呢，可能觉得
1: 没什么味儿。
0: 对，
1: 嗯，
0: 沙琪玛又有点甜，嗯，搭配起来其实正正好好的。
1: 哎，对，
0: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沙琪玛呢，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
1: 哎，挺好。
0: 你要控糖的话，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啊。
1: 哎，
0: 精致面粉加入新鲜鸡蛋，鸡蛋含量呢超过14%，不加一滴水。
1: 嗯嗯，
0: 保证了它的纯正柔软，就是您这个一口下去就是蛋香。
1: 对，
0: 福利价格买3盒送3盒，到手6盒，整整4斤8两。
1: 嗯，只要99元
0: 啊，节目专属福利啊。
1: 对，
0: 也是数量有限，
1: 目前只有50组。
0: 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还有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在这个公众号下边回复好吃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对，
1: 嗯，
0: 啊，欢迎大家下单吧，
1: 下单，抓紧时间啊。
0: 我们这个产品呢也不是一直给大家介绍啊。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啊，
0: 介绍2天就下架了。
1: 就是，
0: 嗯，
1: 来，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这个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3: 嘿，你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九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哎，我武松上场，
2: 你给我打家伙。
4: 您请。
2: 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

0: 有宝
1: 来啦！
0: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2: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0: 哦，你客官？
2: 哎，
0: 那我主官。
2: 我是武松，
0: 我肉松。
2: 那我是松花，
0: 我是小肚。
2: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0: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2: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0: 哦，咱俩差不多。
2: 你跟谁学的呀？
0: 李谷一。
2: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0: 客官您是喝酒吗？
3: 真是。
0: 请到里边。
3: 哎呦，
0: 是抗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3: 啊，要饮酒。
0: 饮酒？
3: 真是
0: 不卖。
3: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判案我偏不成？
0: 啊，
3: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0: 哦，银子。
3: 真是。
0: 有外汇券吗？
3: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0: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2: 哦，耗子呀。
0: 对了，
2: 是一只老虎。
0: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3: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0: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3: 为什么？
0: 他厉害呀。
3: 怎见得？
0: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3: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0: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3: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刚吃了蒙古商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分几分力量。
0: 是，
3: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杨明
0: 怎么着
3: 吃寒烟。
0: 这位也下头机灵。
3: 酒棒
0: 有，
3: 你酒棒酒来吃。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
3: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抬抬抬抬抬倒啤酒、
2: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
2: 啊、搭菜。
0: 对呀、
2: 啊、搭什么菜呀、啊、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比酒会。
0: 好，给您别喝、啊，
3: 不要这样啰嗦，
0: 是
3: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0: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3: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0: 这就算对了。
3: 这乃胡言乱语。
0: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3: 好、胆寒火发音
0: 怎么着？
3: 一声。
2: 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烫酒是的。
3: 买酒宴。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
0: 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这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3: 有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话？
3: 有宝，
2: 有。
3: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一进门户，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3: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3: 我真是死不，
0: 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3: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3: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他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3: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3: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3: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
3: 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够着呢。
2: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个。
0: 等八得龙唱，龙菜得唱。
4: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
0: 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4: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4: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5: 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5: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5: 打我打。暂停。
0: 哎，怎么着？
5: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5: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5: 来又
1: 不打。
5: 唱拳
0: 唱
5: 啊，将将将
0: 打，
5: 唱拳不唱
0: 拳，
5: 唱拳拳拳拳拳。
0: 你怎么又活了？
5: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5: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5: 看去去去去去去去。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了？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5: 五五娘
2: 他偷你东西了。
5: 五五鹰，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0: 一五鹰，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5: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5: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3: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5: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4: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5: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4: 失业了？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5: 嗯，
4: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3: 嘿，纯粹饱饭撑的，
5: 撑的呀。
3: 嘿，
4: 嘿嘿，走着。
3: 哎。你这是做甚呢？
5: 阳谷县吉安大官司。
3: 哼，相安无私，连活都不怕，光怕进官。
4: 少说废话，走着。
3: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4: 走着，走着，走着。
5: 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
3: 花了啊！给我锁上了。
4: 好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3: 去吧。
4: 咚咚咚，
3: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4: 打漏了。
3: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4: 这不是处理的呢。
3: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4: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3: 好。
5: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4: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5: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4: 你是何人呐？
5: 小人姓银，吴敏松。
4: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5: 只因这样当翁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4: 你该怎样？
5: 被小人打死。
4: 打死了！
5: 不，
3: 怎么？
4: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3: 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4: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3: 摇钱树。
4: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3: 县里指老虎吃。
4: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3: 聚宝盆。
4: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3: 哦，感觉他是后台。
4: 送你可知罪？
3: 小人何罪之有？
4: 你且听了。
3: 你说吧。
4: 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月四的去。为了建立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5: 哐这么样啊？
4: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3: 啊，
4: 我就饶不了你。
3: 去你的吧。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7: 主持人一飞小乐，
6: 节目监制祥玉，
7: 总监制关维。
6: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以后，

0: 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1: 嗯
0: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对于诸多疾病有了更好的方法。
1: 嗯，对，
0: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自己身体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1: 嗯，那肯定是的
0: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1: 嗯，
0: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1: 哦，
0: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1: 对，嗯，
0: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1: 哦，难怪呢。嗯，
0: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1: 嗯嗯，
0: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0: 嗯，
1: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0: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吧？
0: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1: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0: 嗯，
1: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0: 嗯，
1: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
0: 嗯，
1: 对吧？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它的好当然不用说，
0: 嗯，
1: 对吧？但是它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它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0: 嗯，
1: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0: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1: 嗯，
0: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1: 对呀，嗯，
0: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1: 嗯嗯，
0: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0: 上。
1: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0: 哎，
1: 嗯，
0: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1: 嗯，
0: 无力承担呐。
1: 哦，
0: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1: 嗯，这也是，对吧？
0: 哎，
1: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0: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1: 嗯嗯嗯。
0: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哎，
0: 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1: 嗯嗯，
0: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1: 哦，
0: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1: 嗯，
0: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让我接他电话
1: 啊，
0: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1: 啊。
0: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1: 哦，
0: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她跟我很相似
1: 哦，
0: 哎，就很相似。因为她虽然说她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她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1: 哦，命也挺苦的，
0: 对，很苦。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1: 哦，
0: 结果呢，抚养她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她结婚成家，离世了。
1: 哎呀。嗯，
0: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1: 啊，
0: 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
1: 哦，
0: 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1: 嗯嗯，
0: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1: 嗯嗯，
0: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1: 嗯，
0: 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转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1: 嗯嗯。
0: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1: 嗯，是是，可以。
0: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1: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1: 嗯，那很好嘛。
0: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1: 嗯，
0: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1: 哦，
0: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1: 嗯，
0: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1: 哎，好，
0: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
1: 嗯，
0: 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1: 嗯，有能力了嘛，
0: 对，
1: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0: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1: 啊，
0: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1: 嗯嗯。
0: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1: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0: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1: 啊。啊啊。
0: 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1: 哦。
0: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1: 细菌性的，
0: 哎，
1: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咳嗽啊，咳痰呐，啊，什么的哈，
1: 嗯。
0: 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嗯。
0: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1: 嗯，是。
0: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1: 嗯。
0: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1: 嗯嗯，
0: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1: 哦，那理解，对，嗯
0: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1: 哦，
0: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1: 嗯，
0: 别的什么症状啊，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1: 嗯嗯，
0: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
1: 啊，
0: 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1: 嗯，
0: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
1: 反复是吧？
0: 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1: 嗯嗯。
0: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1: 哎，
0: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1: 嗯，
0: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1: 嗯、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哈、啊
1: 嗯。对对对嗯。
0: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1: 嗯，
0: 说你说下一次哈、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1: 嗯嗯。
0: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1: 啊。
0: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1: 嗯。
0: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1: 哦，
0: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1: 哎呀，那严重了。
0: 啊、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1: 嗯嗯。
0: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1: 啊、哦，有纤维化的灶，
0: 哎，
1: 轻微的。
0: 对，
1: 嗯嗯，
0: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了。
1: 他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0: 对，
1: 嗯，
0: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1: 那是。
0: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1: 嗯嗯。
0: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1: 嗯。
0: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1: 对。
0: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1: 嗯，
0: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1: 嗯，
0: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1: 嗯，
0: 崔大姐。都没得着
1: 哦，两次都没有他的呗。
0: 对，
1: 嗯，
0: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1: 嗯，
0: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
1: 嗯、
0: 没太大问题吧，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1: 嗯，
0: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1: 是啊，
0: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1: 嗯嗯，
0: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1: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0: 对，
1: 要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0: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1: 嗯，
0: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1: 嗯，
0: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1: 嗯，
0: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又不敢用力呼吸、
1: 嗯。
0: 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1: 嗯，哎呀，
0: 哎呀，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1: 啊。肺子的事儿啊，
0: 对，
1: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0: 是、
1: 嗯，
0: 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哈、
1: 嗯嗯。
0: 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啊、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啊
1: 哦、
0: 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1: 啊，自己买虫草吃。
0: 对
1: 啊，
0: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1: 嗯，
0: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1: 嗯，
0: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1: 对、嗯，
0: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1: 哦，
0: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1: 哦。
0: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1: 嗯，
0: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气，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哎呀， 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的事儿，是吧？
0: 是。
1: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0: 嗯，
1: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0: 嗯，
1: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它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
0: 嗯
1: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嘛，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0: 嗯
1: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0: 我肯定是比他重。
1: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0: 对，
1: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的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都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这吃吧。
0: 嗯，
1: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0: 嗯，
1: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0: 嗯
1: 啊，这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这绝对是一味良药。很早之前，古人发现它的奇妙之处，主要最开始就是从肺脏开始的，补益肺气的。
0: 嗯，
1: 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过血，这跟肺都有关。
0: 嗯，
1: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0: 嗯
1: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0: 嗯，
1: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嗽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菌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 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

0: 本来就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
1: 嗯。
0: 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对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哎，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
1: 嗯。
0: 哎，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汤。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汤有个虫草酸，
1: 嗯，虫
0: 这
1: 草
0: 个很
1: 酸。
0: 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你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
1: 对，
0: 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
1: 嗯。
0: 啊，就像肺的，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呐。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
1: 嗯。
0: 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1: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
0: 哎，你
1: 了！
0: 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1: 嗯，
0: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倒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他也花了好多钱
0: 对
1: 呢。
0: 呀，
1: 嗯，
0: 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
1: 哎，
0: 说所有人都见过。
1: 这个还真就是，
0: 是
1: 因为对
0: 吧？
1: 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
0: 你
1: 能
0: 藏
1: 好
0: 区
1: 一
0: 都不
1: 点。
0: 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1: 对，
0: 对吧？你整
1: 稍
0: 个
1: 微
0: 藏
1: 能
0: 区大，
1: 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
0: 对，
1: 在。
0: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
1: 嗯，
0: 好，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
1: 对
0: 过的啊。
1: 对。
0: 所以它

0: 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1: 对。
0: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这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
1: 嗯，
0: 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1: 嗯。
0: 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1: 蛹虫
0: 啊，
1: 草，
0: 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
1: 嗯，
0: 看到啊。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1: 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
0: 哎，
1: 没有人说过这个事
0: 就是
1: 儿
0: 不
1: 啊。
0: 太了解嘛。
1: 嗯。
0: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死掉了，那就没
1: 啊，
0: 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
0: 不
1: 法
0: 对的，
1: 不对，
0: 不
1: 是
0: 对，不对，
1: 吧？
0: 不对，就是
1: 嗯，
0: 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
1: 嗯。
0: 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中医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对
1: 对
0: 吧？没
1: 对
0: 有说
1: 对。
0: 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得越久，效果越
0: 哎，
1: 好
0: 对，
1: 了。
0: 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
1: 嗯，
0: 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
0: 对不
1: 啊。
0: 对呀？
1: 嗯，
0: 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
1: 都
0: 都
1: 有，
0: 有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嗯，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
0: 你
1: 呢？
0: 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
1: 嗯。
0: 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句话，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仙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
0: 你选
1: 了，
0: 吧，
1: 那
0: 啊，
1: 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
0: 哎，
1: 太可能。
0: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

0: 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
0: 啊？
1: 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这一下子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七十二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
0: 啊。
1: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
0: 是吧？
1: 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有，还能用吗？
0: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哎，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现在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意义讲呢，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即使说是他跟这个虫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来比，他肯定效果差距会很大，但是也不能说是
1: 一
0: 到
1: 点
0: 现在
1: 效
0: 一点
1: 果。
0: 效果没有，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的。
1: 哎呀，那这个您不说，我们真是不懂
0: 是
1: 哈。
0: 吧？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懂啊，所以就给了一些人什么可乘之机，他就有空子了嘛。价格他一点不少卖，但是作用却没有了啊，没有保证高品质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2年多的时间呢，
1: 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
0: 是吧？
1: 啊。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他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 所以说你即使用了仙草也没用啊，你这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啊、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仙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仙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仙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这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
1: 嗯，
0: 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仙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达不到就不行啊，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的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仙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呢、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仙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仙虫草当中进行提纯。
1: 嗯
0: 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家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仙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这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这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仙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100%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1: 嗯
0: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的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地方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
1: 嗯，
0: 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嗯，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仙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1: 嗯，
0: 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 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知识，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下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1: 对呀，
0: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1: 嗯，
0: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期活性银，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知道三期好不好？三期也是好东西吧？
1: 嗯，
0: 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的，它的药用价值像极高的。三期干啥？中医讲三期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期当中比方说三期皂苷、三期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
1: 嗯，
0: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的，
1: 嗯，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0: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1: 嗯
0: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1: 啊、
0: 哦，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1: 嗯
0: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1: 嗯，
0: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1: 嗯
0: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1: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0: 它是注射的，
1: 嗯，
0: 也是注射的啊。你像它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1: 嗯，
0: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个频率呢，连续2年。2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
1: oh.
0: 啊，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
1: 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1年多，
0: 你看看是吧。
1: 嗯， 嗯，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
1: 抗，
0: 哎，
1: 啊，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
0: 这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啊。
0: 生物制剂嘛。
1: 啊，那它这个也进入。

0: 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1: 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0: 啊，
1: 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0: 不是特别高的，
1: 不是很高，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0: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1: 对，
0: 别继续严重，
1: 对
0: 啊，因
1: 喽，
0: 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1: 对呀，
0: 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1: 对，
0: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
1: 适不
0: 适不
1: 适
0: 适
1: 合？
0: 合呀，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原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1: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0: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媳妇儿，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你。你看，我从那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原液，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0: 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原液了，是吧？
3: 是啊，用上了，媳妇儿。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原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原液的数量很少，只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原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原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很复杂，技术的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看我家条件也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呀、我真的呀非常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媳妇儿。
0: 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原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原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

0: 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1: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啊，要感谢你，也感谢吴宁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说，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0: 嗯嗯，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1: 好的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
0: 嗯。
1: 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可以查出来个肾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3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依然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双腿啊还浮肿，长期啊腰酸乏力，皮肤啊干燥瘙痒，胃啊经常胀疼，烧心那个反酸，哎呀，还要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说全了是那时候啊身体虚力不行，脸上啊拉黄拉黄，瘦的啊呀就像个马哥一样。
0: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1: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血压血糖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不再忽高忽低，波动剧烈了，这个双腿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气色也好了很多，你像那个胃胀啊、烧心啊，都减轻了。现在虽然那个右手拿东西，还有走路虽然不像没得病之前那样，但是啊比过去啊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
0: 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1: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楚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我跟楚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六字诀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膻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舌龙半海引进法啊、丹田池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毛病啊太多了。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2: 对，没事多做是吧，你这整个浑身病还多啊，
1: 是
2: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个来说调整脏腑气机，首先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
1: 嗯，
0: 也特别感谢楚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楚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哦。
1: 但还这句话，那如果是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儿，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改善越来越好，那你未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其实你用着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你看楚老师，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不少时间。哎，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儿，感谢楚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记住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楚老师。
2: 嗯， 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谢楚老师。
2: 嗯，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0: 好好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00，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9: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8: 星光夜话。
9: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00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

庄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是老师把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了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话题。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啊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是哲学巨匠他们的婚姻，然后也许呢在他们的婚姻里呢也许我们会受一点会有一些启发。因为一个呢就是我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哎，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和人懂，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了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哎，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哎，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但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富裕的时候，因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和他的爱人和他的夫人，然后他内心的良知慢慢苏醒了。哎，你看这是托尔斯泰的他的成长的经历哈，慢慢苏醒过来，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当时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强烈都有强烈的愧疚感，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就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享着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自己以后，他就开始陷入了那种开始陷入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是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他内心特别的撕裂，就他打心眼里头，他打心底他就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有贵族的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托尔斯泰的生活，他一种良心上的负担呢，就是他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就是为他就是操持这个家庭。当时托尔斯泰那些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手稿啊，那托尔泰那个字特别潦草，他的夫人可以说每一个手稿都抄过7遍到8遍，然后就是辛辛苦苦的抄这个家庭，养育了十几个孩子。所以吧，他的夫人要过就过他这样的生活，他就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

其实他们以前是非常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其实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来的一个火车站。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嘛，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对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婚姻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什么样的状态，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真的都不同。但是作为托尔斯泰来讲，可以说他就特别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就这个婚姻啊、枕边啊、财富啊、良知啊，就这方面关系他都没有处理好。那天托尔斯泰没有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这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特别的刚烈。就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那夫人拿了一盆水，夸一下就放到了，就是不是放到，是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从头到脚可以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就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作为他来讲，他哲学家嘛，他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有些人就在问他说，你为啥要娶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妻子呢？为啥要娶一个这样的妻子呢？当时苏格拉底，其实这句话后来成为，真的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名言，哲学家的名言。当时苏格拉底就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你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苏格拉底的夫人们，人们管叫悍妇，就是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来的。他说你娶了一个悍妇，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苏格拉底还说那样话，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烈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烈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星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它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妇，不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他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放弃家业的那种选择，因为他的丈夫除了讲课以外啥也不管呢，他啥都不管呢。所以吧，就是在这里面，他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他是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所以吧，假如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位名人的事放到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就把它

放到一起的话，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但是不等于你能过好自己的婚姻。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婚姻的不幸吧，可以说各有各的缘由，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能面对也不一样。就是但是追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婚姻往往真的离不开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体谅。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给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是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就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了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哎，我就是我的，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向内干嘛？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的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但是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是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
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是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无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心呢、啊、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因为心本身是动态，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你没办法掌握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的。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无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不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是在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知识看着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朴树无华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的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就是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
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

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我们热衷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前线红线的前提下，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其实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名分，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不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在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一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会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呢，啥都乱呢，心一乱啥都乱呢。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个世界上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它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都是以悲剧收场。大团圆的那个就是作品几乎是没有传下来的很少。然后你看我们
哎呀，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朴树华说了，必须

快刀斩乱麻，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情生贪，贪嗔痴，执生乱。那这一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的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你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已经一定是触碰了。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个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还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朴树无华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个权重，哪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也不纠缠我。但是日子一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所谓的孤单，就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他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的发芽，他会悄悄的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呀、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的你就记住他会，你会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滋生的，这逐渐滋生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说去出去吃个饭呢或干嘛的哈，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了，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
他就爽约了，那么你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的，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婚姻的伦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啥，专属忠诚。为啥我总是跟大家说的，一个专属一个忠诚，另外排他必先唯一，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的，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溜号了，你对婚姻溜号了，对不对？哎呀，像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说句重一点话，比较虚伪，比较虚伪。但是在虚伪的过程中，我说起的话，你伤人嘛，伤谁？你伤的是你自己。至于伤对方，你先不用去想伤不伤对方，你就记住伤的是你自己呀。因为在这里，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呢，可能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因为你可以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像我说起的话，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还是，要我看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树无华说了，我想当事人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树无华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下，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些认知理念呢，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想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他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他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
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

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候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实无华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哈、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啊，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吧，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哈、啊，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相信，就是所谓我提前定规矩了。定规则了，然后有事儿我就危险了，我就抽身。哎呀，我咋那么感觉你像一个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啊。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就是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哎，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致命的打击。英林说：“杨会长好，你好，英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得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那就是这事那事儿的，不会想这事那事儿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性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说一把，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理性，让理性占上风啥？是意味着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孩子没事出去惹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吧，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他的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

验，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你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心态，青春期孩子的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侥幸，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自私。人们认为你会很自私的。其实在学心理学角度来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无论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甚至你到50岁也好，甚至有时到60、70，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做有事儿，有时一分析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啊，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呢，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它结果，那能是一份清醒。但如果你要心存侥幸，你赌你这段，你就记住，我感觉那叫啥？那叫愚蠢，那叫愚蠢呐。这叫啥？这就是长不大，这叫不成熟。不能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在这里呢，就不要从一开始就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约定啊，彼此约就是，你就是我感觉你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安全关系，那就是自我催眠的。其实这个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什么，是一场劫难。注定就是劫难，一场内耗，然后再是一种，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无华说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候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我看他，我就是因为。可能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在

做案例，始终在做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朋友，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在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她在伤害她自己呀，她伤害了她自己呀。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树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带着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这个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有就有这个伦理，它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之间一定要有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有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树无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呐。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段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都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成熟起来，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树无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树无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它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既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尺，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
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树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

不是深陷到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沾，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树话说，有机会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我开一些，既咱这个从那电台讲，从是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

0: 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玉堂。大家都知道文玉堂是什么呢？文玉堂这个名字，可能对于许多的老朋友来讲的话，也就是曾经用过咱们一代、二代延寿方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比较陌生的。啊，你三代延寿方就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因为一代、二代延寿方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得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延寿方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文玉堂发酵技术成就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呀，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和文玉堂的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 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
0: 今天的三代延寿方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文玉堂的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文玉堂的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文玉堂延寿方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儿，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1: 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
0: 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穆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文玉堂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啊，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三代延寿方，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 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现

0: 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找到文玉堂，想要运用咱们文玉堂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90%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文玉堂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延寿方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延寿方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文玉堂就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文玉堂。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

0: 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林老师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呀，林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你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2: 嗯，
1: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2: 啊，
1: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2: 对，
1: 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是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2: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三代延寿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嘛，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2: 嗯，
1: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就让我先用用。
2: 嗯，
1: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2: 啊，
1: 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2: 嗯，
1: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2: 哎，
1: 得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2: 嗯，
1: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2: 嗯嗯。
1: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2: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1: 啊，
2: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1: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三代延寿方22天的时间，
2: 嗯，
1: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2: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1: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2: 嗯嗯。
1: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2: 嗯，
1: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2: 这个是所有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 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不是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2: 嗯，
1: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2: 嗯，
1: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那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2: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1: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2: 嗯，
1: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2: 嗯嗯，
1: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2: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1: 是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2: 嗯，
1: 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他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2: 嗯嗯，
1: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2: 对，三代延寿方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啊。再有就是延寿，你看哪个药品它名字上是用延寿来命名的？
1: 没有。
2: 哎，延寿是什么意思？延寿就是延长寿命。那延长寿命一定要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所以说延寿字样就明确的表明了三代延寿方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1: 对对对对啊，
2: 嗯，
1: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2: 嗯，
1: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2: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1: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行行行，
2: 嗯，
1: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2: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1: 行行，
2: 嗯，
1: 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儿，行吧？
2: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 啊，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哎，好嘞，嗯，再见。
0: 增强。

0: 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哦。
2: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5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1: 嗯。
2: 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文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2: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1: 对。
2: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文堂的海参肽。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文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文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10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10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生产的。
2: 哦，
1: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2: 哦，
1: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2: 肯定买不到。
1: 对了，对，
2: 嗯，
1: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2: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1: 你给我讲，
2: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1: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2: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1: 嗯，
2: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他乐克，
1: 嗯，
2: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啊，
2: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1: 嗯，
2: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1: 嗯嗯，
2: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1: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2: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2: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1: 嗯，
2: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1: 嗯嗯，
2: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2: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2: 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2: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2: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啊。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三代延寿方呢，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也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2: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藏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2: 好的好的，
1: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和老伴俩的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1: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1: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 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出80多倍呢。
1: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啊。那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对，
1: 嗯，
3: 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3: 可是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3: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1: 嗯，
3: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三代药膳方。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三代药膳方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1: 嗯，
3: 哎呀，咱们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1: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
3: 嗯、
1: 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就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夜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3: 对，
1: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3: 实话实说。
1: 哎，对
3: 对。
1: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3: 真是好，
1: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
3: 那行，李老师，其实吧，三代延寿方，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1: 啊，
3: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1副了吧？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1: 啊，
3: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嘛，就好像不吸收似的。
1: 嗯，
3: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呢，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的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呢。你说他跟我说，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 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这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都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1: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你知道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1: 嗯嗯，
3: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肺气肿。
1: 嗯，
3: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3: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1: 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1: 嗯。
3: 您听我跟您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1: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3: 是不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3: 对对，
1: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3: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子大的时候，
1: 嗯，
3: 偶尔还能咳嗽呢。
1: 对，
3: 平常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1: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3: 那没错没错，
1: 嗯，
3: 而且吧，这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3: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蹲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你得扶着墙啊，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散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1: 有货，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3: 是啊，是
1: 嗯，
3: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1: 嗯，
3: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对，
3: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1: 老师常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3: 哦，这么多。
1: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3: 是是，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1: 嗯，
3: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 就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呀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1: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3: 啊，
1: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3: 啊，
1: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4: 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4: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还有我听老伴说说有什么海参泰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泰，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4: 好的好的。海参泰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4: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来，
4: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4: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4: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4: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1: 嗯，
4: 要不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你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4: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了，
1: 嗯，
4: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4: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4: 哦，
1: 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啊，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 但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4: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4: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4: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4: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神胎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0: 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1: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永生电脑。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微信互动平台都是全程和大家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好了，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俩进行交流是最方便的。
1: 是的啊，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有需要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最近有一些换车的打算，或者是比较纠结的一些事儿啊，不妨和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唠一唠啊。另外呢，这个现在想换车，然后手里边还有一台车的朋友，你说，哎，我这车能值多少钱？你帮我看一看，
0: 评估一下呗。
1: 哎，您也把您的这个车况啊，给我们说清楚，哪年登记上牌的呀？啊，然后呢，里程啥样啊？车况啥样啊？啥配置的？咱得了解一下呀。
0: 哎，有的朋友就听节目就喜欢断章取义啊，一听，哎，我跟他车一样啊，那我这车跟他车咋价不一样呢？
1: 那车况能一样吗？
0: 哎，
1: 对吧？颜色不一样啊，
0: 用的人也不一样啊。
1: 你说那天那小姐整个啥色的？这
0: 红的，
1: 红的啥来着？
0: 宝来，
1: 宝来是吧？
0: 那年好像红宝来呀，红速腾啊，
1: 是10的吧？我这
0: 对那一波出现了一堆红的，
1: 你想想。然后呢，这你说就这种你咋整？你也太难卖了。
0: 哎呀，就不好流通啊。
1: 对，
0: 你现在要感觉街上的红车真的不咋多哈。
1: 很少了。
0: 10的时候还能出现几台哈。
1: 那也行，反正你看我那个这个 Valaria 啊。
0: 那是红的行。
1: 对，红的
0: 黄的啥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挑选车的颜色吧，哎，不过你说现在这新势力什么的，各种一些新的品牌，他们好像颜色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哈，
1: 对，
0: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什么像那样的车吧，
1: 雾霾蓝呢、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阴天灰呀、啊，
0: 阴天。哎呀，反正那个车吧，咱也甭想什么保值不保值的事儿了，是不是？
1: 涉及大感受。
0: 所以说，你就愿意买啥色买啥色。但以前那车可真是涉及到保值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你这要是红色，那和人家正常的什么白呀、银呐、灰黑呀什么的，那你就没法比了。
1: 现在呢，大家买车不用合计保值不保值了。
0: 对。
1: 没有保值了，没有保值了啊！就跟我跟大家说的，没有保值车，谁敢说？
0: 这个是。不是你有点肯定吧？
1: 谁敢说自己保值？来，你蹦出来，来！啊，有哪个敢说话？
0: 有没有敢比谁赔的最多的？太扎心了，这个。
1: 啊，以前保值的，现在还哪有保值的了？
0: 嗯。
1: 啊，以前你花，比如说你花60万买的X5，现在就40多万了。
0: 哎呀，这事不能提，一提就都是眼泪。
1: 真的嘞。
0: 确实啊，现在要说哪个车能更保值一点，这真没法给你介绍了。
1: 没有油车，你想想前销量前10都看不着，
0: 都已经出去了。对吧，
1: 还有什么保值的？电车也那不回事。
0: 对，
1: 哎，可能就是这个特斯拉呀还算可以。
0: 啊，
1: 其他的也不行。
0: 哎，你说吧，咱就说没

0: 没几辆红车吧，人就给咱派红车啊，还是个东哥，不是，人家管你叫学友坤，管我叫东哥得了，行不行？我还想没人给我起个名呢，你给都给你起名了，你管我叫东哥吗？
1: 东哥这手工啥呀？这是？
0: 对，
1: 哎，
0: 发了一个红的，
1: 这应该是铁北。
0: 哦，铁北哈，
1: 我分析应该是铁北，
0: 是铁北吗？
1: 铁北应该是金城丽都呢。
0: 哦，有点像哈。
1: 你厉不厉害吧？
0: 嗯，
1: 是不是吧？啊，
0: 你这
1: 是不是地主？
0: 你这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挺厉害啊。嗯，那地主，我就当那东哥是你给我起的名了啊。人家诗和远方打声招呼，都没学友坤，为啥不给我带个名儿？然后呢，这个风起云涌说，我们小区70多岁的基本买的都是朗逸、轩逸啊，什么都是黑色的。可是不知道为啥，后来知道这个白色要加2000块钱。
1: 对，珍珠白要加2000。
0: 啊、哦，
1: 嗯，
0: 哎，对哈，就那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
1: 对，这厂家收的，
0: 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现在也是哈。
1: 这是
0: 啊、
1: 嗯
0: 哦，为啥要加2000块钱呢？
1: 那个这个漆呀、啊，挺难，
0: 不好调，是不是？不是，那你说这漆不好调，咱以后比如有个刮蹭啥的，
1: 现在珍珠白也好喷，
0: 好喷哈、
1: 啊。随着这个手艺的精进呐、啊
0: 嗯，
1: 技术的迭代更新呐、啊
0: 嗯，
1: 现在喷起来，喷珍珠白，哎呦，你挺厉
0: 害。地主说厉害，你看看我搭档，现在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很厉害啊。
1: 那做交通广播的
0: 主持人。
1: 你是不是在留意一些这个
0: 什么地标不是
1: 路段、
0: 啊、对路段呢
1: 啊特殊的一些标志标识啊、
0: 嗯、
1: 然后好知道大概在什么方位呀、啊、
0: 对我搭档有特异功能就是那个过目不忘对
1: 我以为你说我千里眼
0: 就是你的过目不忘、
1: 哎、你等一会儿我看一眼啊我千里眼哎就在那儿呢
0: 好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来听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咋多但是呢也挺多啊这个什么意思此言差矣、
1: 嗯、
0: 咱交通广播的动感早班车那是最保值了那搭上咱动感早班车搭上咱交通台交通广播那必须都得保值
1: 嗯
0: 是不是
1: 那也保值行、
0: 嗯、
1: 可以
0: 啊
1: 我们仅次于他
0: 对我们这台爱车我们也保值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边聊边说。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哎，尽管说啊，通过热线电话还有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参与节目。坤哥，
1: 小伟说咋的、
0: 嗯？早班车他俩早上夸你来着？
1: 他俩还能夸我？
0: 说坤威有特异功能啊？
1: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咋就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啊？咱这不是有线人吗？给咱传话吗？那可我估计差不多，肯定是夸你。怎么夸来着？你给我们学学呗。
1: 嗯。
0: 坤姐东哥，这不行。
1: 我觉得以这个天宇啊，
0: 啊、
1: 嗯，多多少少
0: 有点关系哈、啊。
1: 他能夸夸我。
0: 啊、
1: 嗯。但是我你说关维能夸夸我？
0: 不太信、啊。
1: 我俩这么多年的损友关系。
0: 他俩是宿敌。
1: 他夸我
0: 不太相信啊
1: 他肯定没安好心
0: 嗯
1: 肯定没好事儿
0: 嗯
1: 哎你就像你最近这段子
0: 嗯
1: 哎这个咔拿两盒红塔山
0: 嗯
1: 冬梅啊
0: 嗯
1: 求你点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1: 然后这个冬梅就得说
0: 嗯
1: 啥事儿是两盒红塔山能办的啊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吧结婚
0: 啊
1: 给我找台劳斯呗、
0: 哎、
1: 找劳斯来单婚车啊，然后东梅就说、
0: 嗯：“
1: 两盒红塔山找劳斯莱斯。
0: 嗯”是呢，劳斯说、
1: 啊：“
0: 你太瞧不起我了。”
1: 哎呀，人家说当你的老板是你的发小，是你的兄弟，是你好姐妹。
0: 嗯
1: 啊，然后说这个办点小事儿、
0: 嗯、
1: 啊，求老板办点小事儿、
0: 嗯，
1: 求这个东梅姐姐给我办点小事儿啊。
0: 嗯嗯，
1: 两盒红塔山给我找劳斯、
0: 嗯，
1: 因为你说我身边
0: 发小
1: 我身边就东梅有这能力。
0: 嗯。
1: 东梅行，那行吧。
0: 嗯。
1: 然后呢，东梅还有个小事儿。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叭，我拿了两条和天下。
0: 嗯。
1: 拿了两条什么？这个中之中华。
0: 嗯。
1: 拿了两条什么九五至尊？
0: 哎呦我天
1: 哪！往里放，
0: 砸过来了。
1: 东梅都傻了。
0: 啊！没见过。
1: 咋的？
0: 啥是和天下呀？
1: 兄弟，你把我公司卖了。
0: 这是一点小事儿啊，没事儿。
1: 啊。

0: 找劳斯莱斯给我拿两盒红塔山
1: 啊，
0: 然后你给我说有个小事，叭叭给我拿这这，
1: 嗯
0: 啊，
1: 你看看，这真是把公司给卖了。你看看，坤总，关老板早上说他比你长得帅，
0: 那是夸我的吗？那是。
1: 你这个，
0: 我头发比他多，
1: 角度，他说啥你都说你头发比他多，
0: 对，我头发比他多，
1: 这是关老板的痛点。
0: 哎，我女主播比他多。
1: 哎，对，还真是哈，
0: 真的嘞，
1: 说的全是他的痛点，看着再说他比你长得帅的。哎呀，什么时候看他俩这个，这都是隔空交战哈。好了啊，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说听着这么开心啊，希望博您一笑，然后大家轻轻松松的开始这个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真的是有什么买车、卖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找我们啊，我们这儿随时给您解答。热线电话您记好了，3800380，按三号键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哎呀，说了半天了，这开场就说这么多，这嘴有点干巴呢。这嘴有点干吧，
0: 点不住嘴干吧，我
1: 对
0: 要润唇膏。
1: 你咋知道呢？这我一看咱这个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里边真就来润唇膏了啊，这润唇膏特别好啊，就是欧舒丹
0: 哦，
1: 欧舒丹大家都知道挺有名的，所以他这个润唇膏来了啊，这个大夏天的太阳一晒呀，说话说多了就或者那个喜欢嘴巴狼藉的，总爱嘴唇干巴的，就用这润唇膏就行了啊，价格特别便宜，一般超市就得是40-50一支，就是欧舒丹的乳木果的润唇膏，特别好用。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支超值囤货装，是好像是37.9啊，平均一支18.9，非常划算啊。
0: 哦，
1: 到群里边去抢吧。
0: 对，
1: 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发送铁粉加群就可以了。
0: 我就寻思嘴巴干
1: 啊，这个咋办呢？
0: 一般也手干吧，还有啥干吧？
1: 嘴也干吧。
0: 嘴。
1: 你不能让嘴干吧啊，你抹点润唇膏就行了啊。
0: 但是润唇膏啊，
1: 嗯，
0: 不能自己给自己涂
1: 啊，那咋的
0: 啊？你得给你的 crush 涂
1: 啊，
0: 然后你顺便呢，你先给你 crush 涂，
1: 先让他给他涂满了，
0: 然后你说你嘴干吧，
1: 嗯，
0: 顺便呢，想尝一尝你的润唇膏的味道。
1: 润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上次说恋爱课得跟你学，
0: 都是套路。
1: 哟，这谁受得了啊？
0: 哎，先给他涂上。
1: 对。
0: 哎，给你 crush 涂上。
1: 嗯。
0: 涂完之后，你说我想尝一尝。
1: 嗯。就是我想知道你唇膏的味道是什么味儿的。
0: 对吧。
1: 对，你千万别把润唇膏给他，你得把它藏起来，让他找不着。那怎么尝啊？没有啊，不在你嘴上的吗？是这意思吗？
0: 哎。
1: 嗯，行，跟坤总又学到一招。
0: 对，然后呢，
1: 嗯，
0: 但是得练练你的这个嘴部肌肉。
1: 嗯嗯
0: 啊，这个教大家个绕口令
1: 啊
0: 啊，这个绕口令呢能锻炼你的嘴部肌肉
1: 啊。
0: 然后呢，当你这个，比如说你给 crush 涂你的润唇膏啊，
1: 嗯，
0: 或者然后你想尝尝它的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嘴部得有力量。
1: 没有力量不行啊。
0: 对，
1: 嗯。
0: 啊，想知道不？
1: 啥绕口令啊？这个练嘴部力量的。
0: 啊，很简单。
1: 嗯。
0: 大母鸡、小母鸡、
1: 啊、
0: 母鸡、母鸡、老母鸡，但是一个母的发音它不能
1: 是
0: 母
1: 哦，知道了，爆破音。
0: 对了，哎，
1: 是吧？
0: 你看
1: 看，
0: 还得是东北
1: 啊。那个大伙儿都练起来吧。
0: 哎，
1: 大鸡是吧？
0: 小母鸡，哎。
1: 不是这个吧，到了一定年龄的朋友，尤其是有假牙的朋友得注意一点，这个容易出问题啊。这个注意点啊。行，捎带脚教个这个绕口令。
0: 哎，
1: 嗯，
0: 你好好练练啊。
1: 对，
0: 然后练完之后呢，你就嘴部肌肉、什么叫什么嘟嘟唇啥的
1: 就都出来了，
0: 然后再涂上润唇膏。
1: 嗯，这个绕口令是我们的专业哈，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这唇部力量传授给大家一招。
0: 对，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主持节目啊，
1: 嗯，
0: 他必须得练，
1: 就是上节目之前都得是这个什么唇部肌肉啊，就唇部力量。
0: 哎，
1: 对。哎呀，这隔行如隔山，有的人不懂。但是练这个还很实用的哈。 哎呀，给大伙儿都笑了，谢谢你们，哎呀，这逗的，没事啊，多笑笑好，笑一笑十年少啊，咱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渣渣辉发送了时尚两个字，哎呀，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0: 爱度。
1: 对，爱度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复古款的三叶草短袖加短裤也非常好。我们有各种通关密语，发送时尚，然后或者直接到我们官网去看就行了。
0: 对，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开始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哎呦天哪，笑死我了！这个坤总啊，我发现你今天这教绕口令容易惹火上身呢，你
2: 咋的呢？
1: 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涂上我找坤总去。哎呀，那个笨笨小声，我这看你这图片，这图片是我喜欢的图片呢，这个。哎呦天哪，坤总啊，你这个。有点辣眼睛是不是？
2: 你找我干啥？
1: 你不能瞎教，你知道不？
2: 我也不是你的壳娃子。
1: 哎呀，不行了，咱这个商城得多上点眼霜，我跟你说，太费眼睛了这个。哎呀，继续聊吧啊！大家这个在说说笑笑的过程当中继续聊啊。接下来咱们把话题还是拉回到车当中，毕竟我们是个爱车的节目，对不对？
2: 嗯、对
1: 爱车听听看，那不能跑地跑太远呢。
2: 对，
1: 为什么跑到 crash 那儿去了，然后还练上嘴皮子了？你说是吧？你得说车，就是我觉得车吧，现在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不是，我这拽的是不是有点生硬？哎呀，没办法，硬往回拽哈。别说，还真有个这个汽车话题，我就突然间想，你看咱最近呢，这个说实在的，问车的人真不多，热线也不多。
2: 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群里边，你看问那个卖车评估的车也不太多哈。但我就想到，就是曾几何时啊，大家需要车，随时都买。我不管我生活当中我这车是不是一个刚需，我能不能用得上，我必须得有台车，有没有这样的？
2: 有这样的。
1: 有的，有的家门口就是单位的。我非得买台车，
2: 对，
1: 有的这个家门口就孩子上学的学校的，
2: 你想想那个开13年才跑11000公里的那台小瑞娜，
1: 我怀疑啊，他家孩子上学的地方和他单位都在一个地方，
2: 那他为什么要买车？
1: 就是啊，那时候就觉得，反正我这钱也没地方搁，我就放在车上，那人家我左邻右舍都有车，我为什么没有？就好多这样的，
2: 哎，
1: 啊，
2: 所以我就说，但凡这个现在你要就是穿回去了，啊，穿回到你买车那年，
1: 是啊。
2: 你肯定不买，
1: 对，
2: 你肯定买黄金。
1: 你想这个十来万块钱，你说我可能会买别的了。
2: 那十来万我肯定买黄金。
1: 嗯，保值啊。
2: 那个10年前黄金200多一克。
1: 对呀、
2: 啊。267大概。
1: 嗯。
2: 现在呢？啊，别说现在，就再往前一点，那可能都1000多。
1: 对。
2: 就算1900，你翻几倍？
1: 你现在就翻好几倍了。
2: 4倍。
1: 嗯。
2: 10万，4倍。
1: 嗯，对，你那时候那车到现在一看还能值几个钱？
2: 嗯，
1: 确实就。不值了哈，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呢家里边离得特别近的，然后有车，咱别说家门口吧，有的可能每天也就是来回来去几公里那样的哈。
2: 哎，
1: 但他真有车的话，他也会想，你说我这几公里费伤不伤车呀？也就是说，这车是不怕开的，是怕停的。我这公里数不够的话，我到底会不会伤车呀？
2: 我现在就是
1: 啊，
2: 每天短途通勤，6公里。
1: 那你这个就很短了，已经短途了，是不是？
2: 上班3公里、
1: 哦、
2: 下班3公里，
1: 来回来去6公里，
2: 对，然后
1: 也不用你绕道，
2: 对，然后就一条道，
1: 一条道直接到了、
2: 哎、真好。
1: 以前吧，你说咱在这个铁北的时候，你还得绕点什么外环啥的哈，
2: 20多分钟，
1: 对，
2: 8点，
1: 要不然堵车呀。
2: 那开过去得10多公里，
1: 嗯，
2: 现在来回6公里，
1: 对，
2: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是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能不能伤车这个问题，都可以聊一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了，把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上来说一下，就是短途开车到底是伤车还是不伤车。有的朋友可能听说短途开，那这个短途是短到什么程度，就几公里呗，是吧，每天就这样，有的甚至就不怎么开，是不是？
1: 嗯，
0: 那到底伤不伤车呀？那确实也是曾经网上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1: 大家猜一猜，
0: 伤还是不伤呢？
1: 你现在得这么去聊天，
0: 怎么聊呢？
1: 就跟这个一些主播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一样，在这下钩子。
0: 哦，
1: 大家来猜猜猜，伤不伤车呢？猜伤车的请打一，
0: 不伤车
1: 的请打二。来，我看一下。
0: 就是可伤可不伤的，再打波三。对，
1: 哎，这个不想参与的呢，
0: 打波四，明天的参与的打波五，
1: 哎，
0: 我看行哈、啊，大家都属于哪种的？你发一波数字呗，哈，然后我们看看你在听。
1: 想听的呢，请打波一。
0: 不想听，
1: 那请打波二啊。完，我们要二比较多呢，那我们就直接换下一话题，哎。
0: 咱能不能被拉黑呀？一下。
1: 我被谁拉黑我？
0: 看看啊，看看大家都什么情况啊，可以聊一聊啊。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1: 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我想问我都不说呢。你想问我都不说。
0: 对，今天是属于这个。
1: 我解答一个冬梅的内心当中小疑问。
0: 哎，你这各种钩子，一个平时咱都不说，就今天特殊，今天您是掏着了，您今天
1: 六月15号，
0: 不是今天，而且是专门是我的一个疑问啊。
1: 对，这个没人想知道是吧？好嘞，下一话题。
0: 那行吧。真没人想知道吗？
1: 因为他们都不开车，他伤不伤车？
0: 对，我也没有车，我不开车，我伤什么车？
1: 人家会问。这个都没有。短途电动自行车通勤5公里，伤不伤车？
0: 就是俩轮的是吗？
1: 哎，我只能告诉你，费不费腿？
0: 对。哎呀，这个短途行驶吧，其实怎么说，我这个笨法理解，它肯定这车就容易不撒落。我就知道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比如说像油车啊，这个你要说电车吧。
1: 哎呀，
0: 电车就谈不上伤不伤了吧？
1: 老撒了了呗。
0: 对呀、啊，你就只是油车吧，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
1: 电车吧，电池呢？
0: 那电车短途开伤不伤电池呢？
1: 那不伤，
0: 不伤哈、
1: 啊。那伤，
0: 那是肯定不伤哈、啊。
1: 那伤哪儿去？但这个短途，我在想，你这短途行驶，短途。就好像这好像明天这今天短途完明天车就坏了似的。
0: 对呀、啊，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吗？
1: 就问，就像那天问这个自动挡，我应该咋开？
0: 对，
1: 夸夸咋？
0: 用什么方法开？
1: 我是把他想问的，我都给堵上了。
0: 对，我记得你把所有可能衍生的问题全回答了，回答那老半天，
1: 我全给堵上。
0: 对，
1: 哎，真是。
0: 这个，大家认为短途行驶伤车的事儿，
1: 你这也是，就像我说，今天我开1公里，明天车就坏
0: 了，那就不至于哈，这个咱不用担心。
1: 就是咱说啊，就这个短途行驶伤不伤车，它其实主要围绕着是磨损，和积碳说的，然后这两种情况确实是这个存在，因为我也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发动机的磨损。70%-80%，就是冷启动的那一瞬间，
0: 就那一瞬间啊。
1: 对，发动机低温的磨损，啊，它可能是正常工作温度的5-6倍吧，4倍，你要频繁的冷启动，发动机的磨损量就会特别大，所以就比如说，你就是苏炳添，
0: 总让人一下爆发，
1: 对你每次他这个跑100米，他得热热身吧，
0: 对对对，
1: 啊，你现在你看世界杯呢，啊。然后你这个东北超呢，那些赛前运动员他是不是得运动啊，倒倒脚啊，踢踢球啊，
0: 对，
1: 哎，放松啊，
0: 得有个过程。
1: 你教练换人的时候，你旁边这替补队员得跑运动是吧？撑开了啥的，
0: 是，
1: 哎，热身。如果说直接就开始运动，对膝关节、跟腱，
0: 那对呀，你这
1: 跟腱，
0: 你这。知道你有俩
1: 啊，
0: 俩咱那俩跟腱
1: 磨损就会严重。
0: 对，
1: 哎，你说为什么 跟腱他那个啊，就是因为没有赛前热身，
0: 直接就
1: 会
0: 上场就那什么。
1: 你发动机冷启动它导致磨损的和运动前不热身的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0: 对对，道理是一样的，
1: 懂了吧？
0: 嗯，明白了。
1: 至于这个积碳，这我说的是油车啊，油车。至于这积碳，啊，这个因为发动机在低温的时候啊，它要保证快速的升温，它就要加大喷油量。
0: 嗯，
1: 这就容易导致汽油燃烧不够充分，然后呢产生很多的积碳。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短途行驶的话，它就不充分，它积碳容易增多。
1: 嗯
0: 嗯，
1: 哎，这是很正常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大家提过很多，就是关于电池亏电。
0: 哦，
1: 其实这没什么大问题，因为车你每次启动所消耗电量差不多，你跑一圈两三分钟它就补回来了，
0: 很快就能补回来，
1: 哎，
0: 是吧？
1: 你不用担心太多，担心电瓶亏电的这个问题。你要长时间不开，那就是
0: 那容易没电了。
1: 哎，你短途行驶没事啊。
0: 哦，明白了啊。
1: 对，
0: 嗯，我们看到有朋友这有一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好，咱们先来回复一下，我的爱人他姓李。嗯，好，
1: 啊，
0: 知道了。
1: 哦，
0: 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哎，我的爱人他也姓李，
0: 是呢，都姓李哈。好了，咱们本家来了啊。他说：“你好，昆伟老师啊。”他说：“我有一台捷达，是2015款的1.6排量的手挡，带天窗，白色，没刮没碰，没有事故。2016年的车，跑了12万公里了。然后保险呢，到9月我就想卖，问问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车况好的话1万出头吧。
0: 嗯，1万出头啊。
1: 1万出头。
0: 哦，行，1万出头啊。嗯，他说东明坤威，实话实说，喜欢你们的节目啊，听你俩节目图啥呢？答图的就是一乐呵啊。不是，显得我们很肤浅。
1: 是呢，
0: 我们是很有深度的，然后还有
1: 乐。
0: 他说因为我的小车吧，新车才4万多，都开10多年了，我也不在乎车啥保养啥的哈，注意事项啥我都不在乎，那我的小车就是代步，所以说呢，你们说到车辆专业知识我就不参与了。就告诉我们一声是吧？
1: 没事。
0: 嗯，
1: 你这4万多该问你得问。
0: 对
1: 啊。
0: 嗯，
1: 不能不在乎车的保养。
0: 嗯，是吧？
1: 对吧？
0: 嗯，
1: 这个车的保养跟人的保养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动不动你得给自己的唇部来一个保养，
0: 对，
1: 涂一个日出膏啥的，
0: 挺容易干巴的，是不是？
1: 你车你是不是得给它涂什么，打点蜡啥的？
0: 你对，你也给它打点蜡。
1: 它万一车漆干巴了咋整？
0: 对，你把我车漆弄干巴了，这
1: 哎，然后你是不是得整点玻璃水啥的？
0: 对，
1: 哎，玻璃水你是不是得还定期的除油膜啥的？
0: 你该整也得整啊。
1: 哎，给它洗洗啥的。
0: 你要不整，你不还得花4万多再买一台吗？
1: 对。所以你不能，车是代步，但是咱得注重保养，不能不在乎啊。
0: 你这个提醒的对哈。
1: 啊，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车辆知识还是跟你有很大关系的，
0: 非常有用，所以你还得参与参与啊。
1: 对了，
0: 哎，这该参与还参与哈。嗯，你们今天我们说这个短途开车到底伤不伤车，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确实当年也没想这车到底有没有用，反正就买了，完结果呢，离哪儿都近。
1: 那就是这个短距离对发动机的伤害是有，
0: 嗯，
1: 但不需要害怕，
0: 不需要太过于介意，
1: 没到需要害怕的程度啊。
0: 嗯，
1: 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买回来车得看看，仔细看看那车的保养手册，
0: 咱也是看看哈。
1: 哎，你能发现就是在短途，有的可能会在短途行驶前面总会有频繁，
0: 嗯，频繁经常，
1: 哎，这种描述，
0: 你是不是频繁的经常这样？
1: 哎，
0: 不是，这有点重复了哈。
1: 对，
0: 是不是经常这样？是不是频繁这样？
1: 对啊。
0: 嗯，
1: 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好嘞。
1: 嗯，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升享空间，超长续航，随心任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城市以北。今天呢，这个附属港啊，目前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附属医院南门的这个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看到有压力。今天的这个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为轴心，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老城区我们看宫铁桥洞目前是顺畅的，汉口街上海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汉口街从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还是压力比较大啊，车排满了。然后南向北呢没有问题，大家放心通过。儿童公园，我们看到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从锦华街开始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地方的问题不大。好，其他路段我们再看一看云飞街啊，目前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北向南呢也是在断续缓行。几座大桥现在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好了，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就去洗澡了，坤总。哎呀，我会涂润唇膏的，你得到我们商城去买润唇膏啊。
1: 我们福利群啊。
0: 福利群啊，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啊。好，我的爱人他姓李这个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回复呢？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继续来聊车，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这个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聊一些话题，也可以随时打断接您的热线啊，也是以接热线为先的。那刚才咱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短途行车伤不伤车。看到 OHM 发的信息说，哎呀，那我这是长途开了，那是伤人呢。这不是伤车的问题了。那个我开长了，这伤人呢。哎，不是，你说现在这车不都坐得特舒服吗？这各种情绪价值都给到您了，
1: 那也累呀、啊、
0: 那也累哈，那也累哈。
1: 对呀、啊啊、
0: 哦，那确实是、
1: 就是咱这么说啊，我你看刚才说到，就是说短途对油车啊这伤害啊，
0: 对，
1: 但是你没必要害怕。啊，
0: 是，
1: 哎，你每天上下班，你就像我，你这个开个上下班加起6公里
0: 啊，
1: 咱这么说啊，无论你是开，像我开6公里，你还说你开60公里，你上这开发区去了
0: 啊，
1: 你都是启动2次，
0: 对，
1: 也就是说都经历了2次冷启动的阶段
0: 啊、
1: 哦、啊！但是现在这天越来越热了，
0: 它也谈不上冷不冷启动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只不过啊，这个说短途的时候，就这个阶段开，这人就在这个阶段开，就比如像我，他可能就在这个
0: 5-6公里
1: 开，然后呢，比如开5-6、10公里的人，他只开了可能说45-40公里，啊，所以单论这个什么热车对发动机的伤害，我跟你讲，都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0: 就是大差不差的感觉啊。
1: 哎，我跟你说，只要不是说特别短距离的啊，就比如说900米
0: 啊，
1: 差不多刚出去，
0: 嗯，
1: 就停了，啊，
0: 那这有点太近了吧？900米还开车出？
1: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车子影响就低温，你现在咱低啥温？
0: 现在是夏天呢，谈不上。
1: 你在南方，你在海南，
0: 没
1: 有
0: 低
1: 温，有啥低温？那座椅加热它能点开不？
0: 它肯定不能啊。
1: 方向盘加热对它有啥用？
0: 根本就没有用，
1: 没有用。所以这北方啊，恶劣条件，你得关注这个恶劣条件。然后呢，它这是有特别提到的，
0: 特别提到的
1: 啊，很多都是和短距离行驶且在同一条块儿啊，对，就是。每次比如说它的恶劣条件说，每次行驶啊少于8公里，或在冰点温度以下每次行驶少于16公里，这叫恶劣条件。
0: 冰点以下啊，
1: 哎，还有个恶劣条件，其实南方它也有。
0: 是啥呀？南方也有，
1: 在35度以上的炙热条件下行驶
0: 啊，
1: 这也算恶劣条件。
0: 终于南北方都平衡了啊。
1: 哎，长时间怠速或长时间走走停停行驶，这其实都叫恶劣条件。但是呢，前面还有一个注意，就是你只是偶尔在恶劣条件下行驶，
0: 总这样也不行，是吧？
1: 哎，然后呢，你要遵循正常保养计划实施保养。所以呢，这个恶劣条件啊，不是说常说的刮风下雨，那不叫恶劣条件啊。就咱北方冬天的时候啊，短途出行，你在 重视车的水温。
0: 对。
1: 啊，要是路段全程还不到两分钟，车停了，水温都没上来。
0: 嗯。
1: 这么365天来回开，但是你想想也未必，我们多说开半年。
0: 嗯。
1: 多说开半年，开半年，从10月份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3、4月份。
0: 对，也就那样呗。
1: 哎，也这样。那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呢，就是为什么一些北方会出现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的
0: 情况。
1: 啊，因为这还有一些很多朋友忽略掉问题，就是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这个和冬天的短途行驶有一定关系。
0: 嗯，所以咱北方冬天短途行驶会出现这个问题哈，
1: 就是低温嘛，
0: 嗯，
1: 启动的时候刚才说到喷油量大，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气缸内壁啊，
0: 嗯，
1: 它比较凉，
0: 嗯，对，
1: 哎，比较湿润，然后加之这个就是这个燃油啊非常难以完全燃烧。
0: 嗯，
1: 那这些燃油干啥了呢？
0: 出溜下去了。
1: 哎，对，
0: 这么说行吗？
1: 哎，
0: 这不是也天听东北超听咱锦州话吗？出溜下去了。
1: 对，就
0: 滑，
1: 就通过这个缸壁啊，出溜下去到哪儿了？到曲周乡去了。我逼的，我都走。
0: 那说也对呗。
1: 哎，低温的短途的工况，水温、机油温度都低啊，
0: 嗯，
1: 溶解到机油中的燃油不能及时的蒸发出去啊。还说长期积累就会机油增多。
0: 嗯，
1: 然后呢，由于从这个燃烧室进入曲轴箱的气体当中，水蒸气含量很高啊，无论它是直接接触机油，
0: 嗯，
1: 还是通过油气分离器啊，都会有一部分凝结后混入机油的问题。
0: 对，这个机油就不纯了，进水了，
1: 同样会出现啊，这种积累起来就机油乳化。
0: 对，
1: 当然这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0: 嗯，
1: 正常开车发生的概率很低啊，然后呢，一般是混动的车型在冬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啊，
1: 啊，混动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哎被人熄火了，咱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一直工作呀，啊，
0: 对，
1: 然后有的可能说带自动启停，它也没达到它工况，它也不会起，也不会工作啊，所以带自动启停的。我觉得我们冬天的时候适当也给它关闭，
0: 嗯，
1: 啊，给它关闭掉啊。如果你的行驶里程真的很短，而且气温很低，我觉得你就是看看手册上啊讲的这个，就是比这手册上讲的情况更严重。
0: 对，
1: 啊，
0: 这个手册咱得看看。
1: 你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一些办法，
0: 嗯，
1: 啊，延长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0: 嗯，
1: 啊，温度上来了，大部分混在机油当中，汽油啊、水就，
0: 嗯，
1: 就还是能挥发出去的，
0: 哦，
1: 啊，
0: 是哈，
1: 对，所以。经常在低温环境下，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缩短保养周期啊。我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讲，保养1年2次，入冬的时候1次啊，入冬的时候1次啊，然后半年之后呢，你再比如说4月份、5月份再来一次，
0: 嗯，
1: 啊，这样的半年一次，半年一次，你对你的车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障的啊。
0: 对，
1: 哎，就你正常保养可能说是10000公里啊，或者1年换一次机油。但是咱们遇到这个北方，咱们在北方没办法，那你我建议你缩短到6个月啊，
0: 这也是有方法的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就好，但是呢你也别极端，别太过于害怕或者太过于不管它，这个都不行哈，咱们都就是折中一下就行了。
1: 嗯
0: 嗯，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看到这个小四川发来信息，他说，哎呀，这车吧咱也别担心坏啊，他说我长期我就是1到3公里啊，他说我这几年我都没开到，我这4年了都没开到3000公里，我也没坏，但就有一个坏处，就是我这车吧，1.8的自然吸气的，长期油耗都14左右，
1: 正常。
0: 他这说没坏，但是油耗高。
1: 我这个前两天加完油，现在都16点几。
0: 啊？你这一个月这油钱就得多少钱吧？你但是没公里数。
1: 对呀、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没公里数，所以油钱也花不多少钱哈。
1: 哎。所以呢，这个一个月一箱油。
0: 一个月一箱油哈。
1: 对。
0: 嗯、
1: 以前可能1个月2箱。
0: 嗯。
1: 有公里数啊。像以前这个10多公里，现在是6公里。
0: 嗯。
1: 啊，我最起码省了大概小一半。
0: 对，省了小一半。
1: 哪小一半啊？那不是不只是一半啊。
0: 哦，
1: 你想想，我是来回6公里啊，我这来回得20公里啊。
0: 对呀。
1: 啊，
0: 虽然车是撒落了，但是它不费。
1: 也未必啊。
0: 也未必。
1: 那等的灯多了。
0: 对，你在市里边可不是吗？
1: 哎，这我可能就经过几个灯就完事了。
0: 嗯，因为咱们上下班肯定得有早高峰晚高峰啊。
1: 但现在我不经历早高峰，因为我发现我8点钟出来。
0: 嗯，
1: 哎，我到单位也就8点07分，你这
0: 就已经没有堵车的这个快乐了，你说？
1: 挺快的，就是到哪个岗啊，他都能这到哪个路口，我都是第一、第二、第三，就这里。
0: 对对对，
1: 没有车，
0: 嗯，这也是个烦恼啊。就总是那个总看着车，就不看着车也觉得空落落的。石远方说每天6公里，这个公里数在北京那不是还没开出天通苑小区呢吗？那是。
1: 这个光明，
0: 嗯，
1: 我早上就发了一个，我和关老板是男神，一下给他弹出2个洗面奶链接。但是啊，光明你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留言，能看到你往期的留言
0: 啊。
1: 你在
0: 往期说啥来着？快看！
1: 你看啊，你想看吗？
0: 想看。
1: 他在8点03分
0: 吃瓜吗？
1: 啊，
0: 嗯，
1: 说我除了长得不帅，浑身全是油，我哪儿不帅？
0: 完了，光明
1: 啊，
0: 你这早上的信息我们全看见了。
1: 然后说冠维除了长得帅，浑身没有你把一下得罪俩人，你真厉害。你这情商是真高啊！
0: 哎呀，
1: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0: 你看看，
1: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0: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1: 啊，5月份刚关注的，不好意思啊，光明，再见。
0: 嗯，
1: 你就在小黑屋吧。
0: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1: 你还能不能看到光明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话说的也挺厉害啊！
0: 你看看，
1: 一下能得罪俩人，你
0: 是呢？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还是很有技巧的吗？
1: 太有技巧了，我俩学都学不会呀。
0: 光明此刻有没有瑟瑟发抖？
1: 哎。但我估计关维爱听啊。
0: 那关维那当然了，
1: 他只要说他帅，他
0: 啥咋的都行，
1: 咋都行，啥优点不用。
0: 对，
1: 我就帅，
0: 我不用有优点。
1: 对，我只帅就是优点就行。
0: 嗯。所以一般这人长得帅，你都不夸他不帅是吧？
1: 怪不得你洗面奶，我跟你说，你应该涂涂润唇膏，你把你唇呐、啊、整点香味儿，
0: 修饰修饰哈。
1: 啊。把唇涂点日唇膏，
0: 那自己都说了真难听。
1: 你现在这嘴巴真干巴，你太干巴了，你嘴。
0: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是懂你的，
1: 让你好好洗洗脸，
0: 嗯，
1: 擦亮你的眼睛。
0: 光明说：“你看我这会说话，还捅出娄子来了，一下得罪俩。”好了啊，这个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多，但是呢参与节目的不少啊。说有的说来回6公里，咱就骑个小电动吧。您可不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短途的朋友，基本上是车都闲置了。
1: 我电动我不还得买吗？
0: 嗯，
1: 我不还得花钱
0: 还得投资吗？
1: 哎，我还花钱吗？好几千呢。
0: 嗯，对呀，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哎，真的，现在一个小电动都多少钱起呀？
1: 3-4千块钱呢。
0: 得3-4千起呢，这个反正我也是没有小电动。
1: 哎，我还花3-4千吗？
0: 嗯，
1: 我这加油，我最起码我能3-4千，我能
0: 加多少？
1: 小半年呢？
0: 啊、
1: 哦，我一次加400。
0: 嗯，
1: 我这一箱油加这能跑个20多天呢。
0: 这还真是哈。
1: 哎，我为啥先？然后我天天骑，你就
0: 再添一个小电动，
1: 不合适。
0: 然后还得保养车。
1: 对。
0: 这个还得天气还得加啥，人家车还用不上呢，你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现在吧，这个消费我发现冲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哈，越来越理性了，回归理性了，啥事都合计合计，尤其在花钱之前哈。还有呢，说这个当时我都不敢开呀，单程1公里，往返2公里，就是接娃送娃呀，要不然这1-2公里基本上溜达就行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啊，这不就溜达吗？尤其天好，这个散散步啊，
1: 你
0: 怎
1: 么电动啊？
0: 对，就接娃送娃这1-2公里，
1: 但
0: 是
1: 吧，就怕下雨，
0: 对，
1: 下雪，
0: 一旦赶上这样的恶劣天气的时候，
1: 哎、然后打车还不好打，
0: 嗯，
1: 哎，现在打车绝对好打，
0: 啊，对。
1: 打车肯定好打，没有任何跟你说不去的地方。
0: 对对对对，这个随时就可以打了。
1: 哎，现在打车真是，哎，哪儿堵车他也不用说了。哎、
0: 对，基本上这个堵一点还是好一点。
1: 哎呀，大家懂了，这个不能不便多说。哎，
0: 是，小崔说，那我5800能骑100公里，啊，这车这，您这说的是小电动5800吗？电动车都可以这么贵了吗？
1: 它代驾呀。
0: 啊，得骑小电动啊。
1: 那一天代驾那不得来回来去的。
0: 5800能骑100公里。
1: 你就充一回电就能骑100公里。你是时速啊还是里程啊？
0: 对呀。
1: 你这样骑100公里每小时挺快呀。
0: 嗯，能骑100公里。这基本上就是在一些个这春夏。甚至是秋天的时候，只要不特别冷啊，基本上骑小电动的这个小电动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车的利用率呢，就基本上是咱们北方呢，天冷的时候，天极热的时候，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哎，那用的也挺多呀，我感觉。
1: 是啊。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想想这车吧，你放在闲置吧，你想卖吧，还觉得哎偶尔还能用得上。
1: 嗯。
0: 所以说确实是挺矛盾的哈。
1: 是。
0: 嗯。
1: 哎呀，我小兄弟来了。
0: 哎呀 ，boss， 你好像有一阵子没来了，是不是啊？
1: 上次是周二来的。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要不天天来，我都感觉想你了啊。
1: 想你的夜。
0: 对呀、
1: 啊。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他说买车要是计算油钱吧，他说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因为养车成本里边油钱百分比是最小的。你说他说这个是非常理，确实是。
1: 对。
0: 油钱确实是养车成本里百分比占有率比较小的，
1: 但是他经常花呀，
0: 所以他会算吗？
1: 经常花他受不了。
0: 对，
1: 嗯，
0: 你不像说你养车，基本上你这个一年交一回什么什么什么钱，对吧？啊，你这是你基本上月巴的就得。
1: 但是你就像你他不卖，他就不计算折旧。
0: 嗯、对呀、
1: 啊。啊，然后呢，保养呢，他就不换件，他、
0: 嗯、
1: 保养一年保养两回。
0: 嗯。
1: 啊，用的都是特别破的机油。
0: 嗯。
1: 啊，特别便宜的滤芯儿，啊，1200块钱都完事了、
0: 嗯，
1: 啊，那一次两次保养500块钱搞定了。
0: 对，
1: 啊，没啥，保险是个大头。
0: 嗯，
1: 那保险呢，您就交个，交强商业险就交个这个3折完事了。
0: 嗯嗯，
1: 啊，但是呢，他是这每个月他都得花。
0: 对，
1: 他受不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频次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吧，他就会算说，我每个月都花没，我一定要算一算。
1: 然后关注油价。
0: 关注油价哈。那、
1: 嗯、
0: 如果说就是换让说话不好听的人说，那就是你要是算计油钱的话，那你还是别买车了。听着不好听，但实际上它确实什么折旧费、保养、维护、保险，哪个不比油钱多呀？
1: 这就像比如说你在福田，
0: 嗯，
1: 有个人跟你说，
0: 嗯，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这是个
0: 好话。
1: 对。
0: 这不是这北方话考级的这个一道题，这应该是、
1: 啊、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北方
1: 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不好？
0: 听怎么有点难听呢？这
1: 后来现在福田确实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嗯，哎呀，买车吧，其实就是你首先要想到你得养它。这东西就是买车，你要不养它，你也不保养它，那就是不行。你之前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哈。
1: 对，
0: 也不能光是算计油钱。
1: 嗯，
0: 小崔给我们发了3个这个笑哭的这个表情，你也是回答我们问题呀、啊？你这是时速啊，还是说
1: 真的嘞？
0: 嗯，继续啊。
1: 那时速你能骑到每小时100公里，你都上高速了都？
0: 对呀、啊，
1: 你太厉害了。
0: 你这几千八的，他也不能骑到100公里，人家都是有限制的，这我知道。
1: 嗯，
0: 你最高能跑多少公里？现在这电动车是不是？
1: 是。
0: 嗯，OL 要说，所以呢，电车短途是真好，那是随便开啊。他说呢，就像是我接娃不到一公里，能骑小电动，我都肯定是不开。那肯定的，一公里，那骑电动车那是最方便的了。哎，一去一回儿，没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哈。还有呢，呵呵发来信息说，市区电车真的好，不用担心机械磨损啊，也不用担心什么积碳呐、造成的动力的损耗。他说呢，油车呢，还是说跑点什么长途的呀，好一点哈、啊。那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油一电，
1: 嗯，
0: 那还说啥了？如果有条件好的话，条件差不多的，当然是一台油车一台电车配合着使用更好了
1: 啊。你可以收了啊。
0: 啊，咋了？
1: 因为我这个先出来了
0: 啊，
1: 特意说了
0: 啥了？
1: 冬梅姐、
0: 啊、
1: 别念名字了，我怕你念出去
0: 啊。啊啊，明白明白、啊、
1: 别念了啊。
0: 啊，不念
1: 我真怕他念出去
0: 啊。不是，我差点没念，多亏你告诉我了
1: 啊。我
0: 特意看着名儿。
1: 我跟你讲啊这要他那边先蹦出来呀、
0: 啊、那完了。我哎，这机器这么了解我们呢？这坤威那，
1: 我就盯着他，他念那个，我看就这个傻住了，我差不多行了。
0: 嗯，行，挺好啊，拦截成功。
1: 哎呀，吓得我这心都
0: 直嘚瑟啊！行，拦截成功了啊，放心放心吧啊、
1: 哎。啊，放心，肯定不念你名字啊。
0: 肯定不念啊。
1: 啊，这个他说他怕
0: 怎么个事儿？
1: 知道说的是他，说5800买一个电动
0: 啊，
1: 太没性价比
0: 啊。
1: 说他们同事啊，一万买个帕萨特，
0: 嗯，
1: 开两天说费油，到处问能不能一个劲儿。
0: 哎呀，一万买个帕萨特，
1: 啊、
0: 嗯，这油不得干到十八九个去啊，这个老帕呀，
1: 值不值吧？
0: 啊，不是真的。这个老帕萨特那真的10000块钱，这是不这个肯定年龄挺大的一个帕萨特了。
1: 嗯
0: 嗯，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没过几天油钱都能再买个电动，我估计能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他是啥呢？他这个说5800买一个电动，说没有性价比。
0: 嗯
1: 啊，这个他觉得你看我10000块钱都能买一个帕萨特，
0: 是这有多好啊？
1: 你花5800买个电动，你
0: 嗯，对你这个看看多不合适，我这四个轮的。
1: 哎、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说的是那个代驾小崔啊？他那个电动啊是5800
0: 啊？对呀，这怎么这么正好呢？
1: 真的，他刚说他那个电动5800
0: 啊，对，
1: 能骑100公里。
0: 你说的不是不让念名吗？你
1: 我念的代驾小崔
0: 啊。小崔说室内除了外卖没有对手。哎呀，你这个是你说的是时速啊？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 不是你真是时速啊？你干啥呢？
0: 这是开玩笑呢，开玩乐哈。车这东西觉得本身就是大宗消费品，除了运营车辆，它不可能带来价值收益啊，是耗钱的东西啊。说句难听的，买了咱就别在乎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买了你在乎太多的就没有必要，就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么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是。
0: 嗯，行吧，那今天说说笑笑的这个节目也快结束了哈。大家呢还是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接着跟我们聊。以上呢就是可以在明天跟我们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是

0: 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在锦州的公益版图上，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如同温暖的光，多年来呢，深耕环境保护、教育帮扶、关爱弱势群体等领域。从连续8年的全国净滩行动，到圆山里娃成长梦想的教育助力，从守护老人的黄手环行动，到帮扶学子的圆梦高考项目，可以说呢，每一项举措都凝聚着协会的责任和温度。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副理事长王静超，来聊一聊星星之火的公益项目。静超姐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静超，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公益的力量。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手机上网收听。另外呢，就是咱们大家已经很适应很熟悉的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边听边看啊。如果想知道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这个负责人长什么样啊，我们这直播间什么样，您可以选择来收看。好了，今天呢咱们推出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参与过公益活动吗？回想一下从小到大有没有参与过公益活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静超姐呢聊一聊啊她这些年的公益生活。那作为协会的核心推动者之一，其实呢身兼数职啊，同时还是古塔区政协财贸组的委员，企业经营者等多重的身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在公益和自己的家庭当中找到一个平衡。那么可以说呢，您丰富的阅历为协会也注入了资源和视角。那同时啊，又亲力亲为，用行动诠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益理念。那么最初啊，我们每一次都想问一问，最初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您是怎么和这个爱心协会结缘的呢？
1: 最初我与星星之火结缘，源于一次很小的一个小事儿。多年前，我以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帮扶，跟着协会的志愿者去探望困境家庭。看着独居的老人，家里斑驳的墙面，乡村孩子握着旧的铅笔，却望着眼里有光的模样，突然觉得公益不是遥不可及的大工程，而是能够实实在在暖到人心的小行动。后来我为协会捐过物资，也跟着志愿者去过敬老院陪伴老人聊天，慢慢地发现协会的公益方向，无论是助老助学还是帮扶困难群众，都特别的贴近锦州本地的需求，没有空乏的口号，全是落地的实事。再加上我作为古塔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本身就关注民生领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事儿。这种想做事儿、做实事的契合点，让我从参与者慢慢地变成了推动者，也坚定了和协会一起把星星之火燃得更旺的想法。
0: 这个缘起呢是很朴素的，其实就是看到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实际的困难然后呢就身体力行的去做然后越做越多，最后从参与者变成了这事儿的负责人之一。那我相信每个人呢从事

0: 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公益的事情也好，从开头到中间啊，再到不断的推进，应该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一些体会啊。那您参与到这个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当中，对于公益的认知有变化吗？
1: 最初加入协会的时候，我是以公益是单向的给予，比如说捐钱捐物帮助到具体的人就够了，但深入之后才发现公益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成长。看到了乡村孩子因为我们捐的图书开始写读书笔记，看到独居的老人因为志愿者的定期陪伴变得爱说爱笑，这些都是被需要的反馈，反而让我更懂得付出本身就是收获。后来随着参与的加深，又发现公益又是一个双向的成长。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助者，看到困境孩子在帮助下考上大学，残障的朋友靠着我们对接到的岗位而实现自立时，反而会被他们的坚韧打动，甚至做政协提案时也会从公益实践里找到乡村养老、青少年心理关怀这些真实的议题，让履职更有温度。现在我更觉得公益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一群人彼此照亮，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重塑、被治愈，这种双向的温暖才是公益最珍贵的意义。
0: 我相信啊，这个每一个参与过公益活动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本来觉得我是一个付出者啊，我是给予你帮助，后来发现呢，你在这个被帮扶人的身上也会受益良多啊。那或者说呢，单纯的享受这种付出的快乐啊，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向所有的星星之火的成员，也向所有咱们锦州市各种类别的爱心团队的志愿者道一声感谢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多做一点点事情啊，多为他人着想一点，那我们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大家也好奇啊，说这个知道就是公益活动啊，他们有时候去干活啊，有时候去做捐助啊，有时候做一些定向的活动。那么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都应该干点什么呢？也会开会吗？也会定一些计划吗？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作为副理事长，咱都干点啥？
1: 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日常的工作核心主要围绕着资源的整合、项目的落地、团队的保障三个维度展开，来确保公益行动能够精准、可持续的推进。首先是资源的对接与整合，一方面要联动企业、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来对接企业捐赠物资，或者是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交流，为协会争取资金、物资、场地等支持。另一方面要梳理受众的群体需求，比如乡村的学校的图书缺口、敬老院的慰问需求，让资源和需求精准匹配，避免公益错位。其次是公益项目的统筹与落地，无论是单次的活动，比如说九月的净滩行动、八月的助学金捐赠，还是长期的项目，比如百万助学、黄手环项目，都需要从前期的策划、细化流程到现场的执行全程的跟进。比如净滩活动要组织和协调志愿者的招募、物资的准备、场地的对接，推进黄手环项目时要规划社区推广节奏、培训志愿者、登记信息，确保每个项目都能落地见效。最后是团队的建设与保障，协会志愿者大多都是兼职的参与，需要做好日常的沟通、培训和激励，比如定期的培训志愿者的分享会，交流帮扶的经验，为长期参与的志愿者提供服务证明，让他们的付出被看见。同时还要规范协会的物资管理、财务公示，确保每一笔捐款捐赠、每一件物资都公开透明，让公益更有公信力。
0: 所以这么一

0: 听啊，大家是不是有个感触，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背后都有着一个周密的计划，得有经验的积累，还得随时应对呢一些突发的状况啊。那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大家其实可以想得到啊，就是资源从哪里来。那咱们做每一项活动，就说到这个实质点上，咱们是需要资金的提供，还有一些资源的跟进。那么在协调这些协会的资源推进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您觉得最考验人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考验能力的就是需求和资源的精准匹配，以及多方协作中的平衡协调。前者要避免资源的错位，比如给缺图书的学校送衣服，然后需要深入的调研，摸透真实的需求。后者要协调企业、志愿者、受助方等多方的诉求，比如企业需要透明化，志愿者需要灵活时间，确保项目高效的推进而不留矛盾。
0: 哎呀，听起来是条理清晰的，但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这个细致耐心啊，持之以恒。但是想一想呢，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公益的也好，本职工作也好，想做好了可能也都是需要这个劲头啊。那么你在参与和协助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回想一下哪一次的经历最有成就感，就是对您后续的一些公益事业有产生过影响的？
1: 要是这么说，最有成就感的还是百万助学的项目，帮助一名困境的女生从高中读到大学，看着她从自卑怯懦而变得开朗，还主动地加入了校园的志愿队。这次经历让我坚定，公益是要长期的做的事儿。比起单次的捐赠，持续的陪伴与支持更能让人真正的改变，也成了我以后推进所有公益项目的核心准则。
0: 可以说呢，就是改变了一个女孩的命运。
1: 对
0: 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助力，她很难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业，很难变成一个自信的明媚的女孩子。好，这是大家对一个爱心协会负责人平时要干什么，他的一些心理感受有一个初步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细致的聊一聊一些协会核心的公益事件。那刚才呢，静超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活儿还挺不好干的，叫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就是整理这个沙滩就是净化我们的旅游环境。那这个咱们是做了8年的时间是吗？
1: 对，是的。
0: 那么长期坚持同一个项目，您觉得依靠的是什么？就这个事儿能一直持续的去做。
1: 我觉得一个是在志愿者团队的管理方面，再有一个是我们协会在志愿者的特长啊、兴趣啊都进行了分理，就是把他们的分工变得明确了，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然后此外呢，还可以建立了有效的一个沟通的机制，通过定期的会议，然后传达信息，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并且有可能的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奖励，来激发志愿者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0: 这是必不可少，就是因材施用。
1: 对。
0: 那还有哪些呢？比如说社会资源那些对接上，
1: 协会积极的与政府部门合作，比如说锦州市生态环境局等获得了指导和支持，同时也联合了当地的企业，比如说锦州碧乐城，也为活动提供物资和场地的资源，此外还与高校的合作，比如辽宁理工学院，动员学生做志愿者参与活动，协会还可能通过媒体的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的关注，参与净滩活动。

0: 那八年的净滩活动当中，您觉得咱们锦州海湾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1: 我觉得在八年的净滩行动中，锦州的海湾，滩涂的环境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海滩变得更加洁净，如白沙湾浴场和红海滩等地，志愿者们清理出大量的垃圾，包括塑料瓶、废弃的渔网，滩涂的垃圾也明显减少。星星之火已经连续八年承办全国净滩活动，活动通过组织志愿者清理垃圾，营造文明旅游氛围，增强了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志愿者们从而也坚定了投身环境保护公益事业。
0: 咱们锦州呢是一个有海的城市啊，有不少本地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有时候会很遗憾，说这个沙滩没有想的那么细腻啊，但这个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啊，咱们这个沙滩的构成啊，包括那个浅海的构成，和大家呢像三亚呀等地，它的构成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海滩的洁净程度，没有人为的垃圾，这个是我们可防可控可收拾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个号召哈，即便咱们可能不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净滩行动，但是呢，咱们去任何旅游区，不管是咱锦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咱们不乱扔垃圾，哎，走的时候把它收拾一下，或者放在指定地点，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市民朋友应该做到的。像今年啊，咱们也有这个亮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啊，一会儿呢我们请静超继续给我们介绍，让他缓一口气儿。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小蘑菇说呢，他说我还参与过净滩行动呢，他那次是随着单位报的名，捡了一上午瓶子啊，给我晒得四把汗流的。对，户外做公益确实非常的辛苦，但是看你后面呢给我们留下的一串表情包，能够看出你内心还是非常喜悦的。浪里个浪说呢，就应该多宣传咱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做了好事儿必须要留名，让全社会都表扬。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爱心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负责人来聊一聊的目的。也希望大家呢多关注啊这样的爱心团体公益组织。光谱说呢，我很相信这句话，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的确如此啊。如果我们更善于发现生活中美的暖的那些细节，并且力求自己也能做一些这样的事儿，那真的啊，这个人间如我们所愿。海哥说呀，做过挺多次社区的公益活动啊，比如说义务扫雪，义务补植树苗，他说还曾经劝导过不文明养狗行为啊，他说其实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闹闹说呢，说喜欢今天的节目啊，他说虽然我不是爱心组织的，但是老爸老妈都参与过类似的活动。那像叔叔阿姨啊，也是致敬啊，能够在退休生活当中融入公益的色彩，我觉得这是最美夕阳红。幸福像花一样说啊，其实一点点的善念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的啊。他说虽然我没有什么能力啊，但是我敬佩所有做公益的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呢这个亮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今年的活动当中您重点是负责哪个部分？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志愿者或者是公众参与的一个场景和我们讲一讲？
1: 我参与2025年4月的亮丽锦州湾公益行动的所有环节。该活动中志愿者们不畏辛劳，经过数小时的努力，共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在白沙湾浴场也有众多的志愿者、社区居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与活动，大家手持工具分组清理沙滩及近岸的漂浮物。重点

0: 清除塑料瓶还有废弃的渔网等海洋垃圾。同时，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与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还向建业乡政府及白沙湾浴场分别捐赠了一批垃圾箱和可移动的公厕，以改善当地的环境卫生。这些志愿者们认真负责、齐心协力的场景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1: 哎，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啊也挺触动我的。第一个是清理碳毒垃圾30余公斤，说实话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少，就说明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是见成效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因为过去比如说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们就发现这个海边的垃圾多，而且还有危险垃圾，比如说那个吃完串的那个签子，真的有人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插在那个沙地里了。我相信咱们在清理的时候也发现过，
0: 对，
1: 这个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可见啊，这个行动呢是初见成效。我们并不是说，哎，我每一年清理的垃圾越多越看出我们的成果，而刚好是越少越看出大家的文明素质在提高。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给捐赠的这些垃圾箱和移动公厕。有时候不是想随地扔东西，但是没找到垃圾箱的时候就忍不住了，所以这个从源头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咱们是不但清理垃圾啊，也是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那您认为这类活动如果想发挥长效啊，甚至说有一天我们不需要特意去净滩了，那么需要在公众常态化参与当中咱们做点什么呢？
0: 我觉得在公益公众的常态化参与上，应该做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降低参与的门槛儿，比如说推出周末微清滩、社区环保打卡等轻量化的活动，方便公众可以随时加入。第二个是建立反馈机制，定期的公示活动的成果，比如说垃圾的清理量、环境改善的对比，让参与者看到实际的价值。第三个是联动学校、企业、社区，将环保行动融入到日常，比如说学校开设环保实践课程，企业搞一些员工的公益日，形成固定的参与场景。
1: 我觉得提到了这个轻量化的活动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是有这个参加公益之心，但是困囿于呢我这个时间不方便啊，没有办法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去啊，那么多做一点呢，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活动会更好啊。那咱们协会呢还有一个圆梦圆山里娃成长梦想的这个项目啊，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是针对山村啊一些山村的学校进行的公益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您是需要实地走访是吧，去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孩子们收到物资之后的反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是不是特别值得？
0: 对，
1: 说说您内心的感受。
0: 我有参与过这个项目。孩子们在收到物资之后，让我触动最大的，就是意识到捐赠不只是给物资，更是给孩子看见更大世界的机会。原本因缺乏器材而冷清的操场、空荡荡的读书角，都会因这些捐赠而变得有了生机。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被点燃，也让团队更坚定要把这个项目长期的做下去。不仅是送物资，未来还要计划联动志愿者开展课后辅导，让帮扶更有温度。
1: 这个好像是更是孩子们需要的哈。真的很有想法。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圆梦高考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帮助困难学子圆大学梦，那么这方面是怎么去筛选帮扶对象，保证是精准帮扶的？有没有学子呢毕业之后反馈了这个公益对人生的影响呢？
0: 嗯，肯定是有的。然后在筛选的时候，我也是每年都要参与走访的。

0: 协会会联合学校、社区核实学子的家庭困难的情况，比如说低保啊、单亲啊、重疾呀、啊，同时，参考学业成绩与品德表现，确保真困难、真需要。有学子毕业后的反馈，帮助不仅仅是解决了他的学费的燃眉之急，更让自己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如今也有人真正的去加入公益组织，用行动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好，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接受过这种教育路上帮助的孩子们，以后呢如果有余力，也可以把这个爱心继续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圆梦高考这个项目，除了捐赠物资，咱们还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是更贴近孩子们需要的事情。
0: 协会这个圆梦高考的这个项目主要是以物资的资助为主，帮助困难考生顺利的进入校园。后期呢我们会对接定向的捐赠，有特殊的情况的孩子，我们会在大学的几年都持续关注。
1: 好，这个是最实在的一个帮助了。还有啊，就是我们神经网台节目当中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爱心团队的负责人，有好几个团队都说过，也包括蓝天救援队啊等等，他们都有一项任务，就是寻找走失的老人尤其是进入这个冬季之后，老人一旦出去了没有及时回家再加上一些呢比如说说不太清我住哪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很容易出危险的事情。那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一个黄手环行动，是吧？这个行动您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说这个黄手环派上用场了，真找回来的？
0: 肯定是有的，有的。协会自从2017年开始开展黄手环发放行动，截止到2023年的5月，累计锦州市284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发放定位的黄手环。为60岁以上的易走失的老人发放微信黄手环1000余枚。此外，该协会还联合锦州监狱、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等多个单位开展黄手环的发放活动，进一步提高黄手环在当地的普及程度。
1: 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也希望呢今年进入秋冬季了各位老人们如果真的出去遛弯找不到了，都能够及时的在有关部门呢或者是热心市民的帮助下或者就是这个黄手环的帮助下顺利的回家。还有呢就是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了。其实这个群体呢我觉得他们也是真的很需要帮助咱们除了提供社会物资对于孤寡老人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温暖吗？
0: 有的。协会会组织志愿者们与老人一起唠唠家常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让老人感受到被关注、被关心。还会为老人表演声乐呀、民族舞、诗朗诵、京剧等文艺节目，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协会的志愿者会与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老人们对志愿者的到来都是表示感谢。有的老人在志愿者离开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这些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快，生活也会更有信心。
1: 所以为大家懂了为什么刚才呢静超也特别提到我们会给这个志愿者做分类根据大家的所长去安排这个志愿活动。你看在这个部分善于表演的、有才艺的、会唠嗑的，就非常的派上用场。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沟通聊天逗老人们开心这个过程带来的抚慰，不亚于说咱们送的米面油或者御寒的衣物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因为无论人处于哪一个阶段，咱们都需要精神的一个力量。 感觉啊，这个星星之火爱心团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团队，几乎大家能想到的每一项啊，每一个群体都有相应的帮扶的对策和政策啊。像是学雷锋活动当中呢，咱们对于不同的弱势群体，比如说残障人士啊、困境儿童，都会提供叫定制化服务。那么这个定制需求，您是怎么去调研、收集和制定的呢？
0: 协会会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活动，除物资的帮助以外，主要通过定期的上门陪伴，比如说陪他聊聊天儿，读读报，帮他做做家务，节日的时候慰问，贴贴春联儿，中秋的时候送点月饼，生日的时候过过集体的派对，健康关怀服务，比如说组织一些义诊，协助就医取药，三种方式传递精神温暖。老人们反馈都十分积极，有的独居老人说志愿者来的日子家里才有了生气，不少老人还会主动的盼着志愿者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上门啊，这种情感的联合也让关爱不止于物资，更重要的是落到了心里。
1: 其实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志愿者啊，然后去给老人上门服务的时候，因为去的比较定期啊，他家里的什么吃的喝的在哪儿啊，油还够不够啊，这个什么味精啊、酱油啊都在哪个位置，我都知道，而且能精准的，比如这次我带了，我就直接撕开然后给他灌进去。然后后来呢，这个老人也会把那个家里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亲友给一些水果，他也留着啊，然后会问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的枣都快烂了所以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其实所有志愿服务当中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服务弱势群体的时候是不是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啊和他们的尊严，咱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
0: 当然会，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在收集个人的信息，只用于我们服务的对接，严格的保密，不泄露，避免公开弱势群体的肖像、姓名等标识，提供物资或者服务的时候以平等尊重的方式沟通，不刻意的强调他的困难的处境。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和一些公益组织进行访谈、进行对话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媒体是谁呀？就是张某某、刘某某啊，几岁的孩子，然后家庭怎么样？是父母离异啦，还是说这个就失去了亲人什么的？这些咱们是不提的。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有所理解。哎呀，前面是很温暖的。后面的问题呢，咱们开始走进一个现实啊，因为每一个协会发展或者每一个活动，咱们都需要钱和物。就想问问咱们协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这个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吗？然后怎么去解决的？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可供其他的一些爱心协会啊去参考？
0: 肯定是遇到过的。资金和物资的短缺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企业的捐赠，然后基金会的资助，比如说海洋基金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公开的募捐资格来解决我们的现金问题。成功的案例包括联合易沙、万达等企业开展净摊的捐赠活动，获得企业的物资与资金的支持。通过走访、面谈、线上问卷，志愿者反馈等方式来收集反馈。反馈能推动项目的优化，比如说根据受益的对象需求来增加黄手环发放的频次，依据志愿者建立简化的净摊活动流程。
1: 就是能看出一方面啊，这些资源对接的背后是有人在持续的去做这个努力的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换位，就换个角度去想哈，有人跟你说，哎，你拿点钱咱们做个公益，你是不是也得合计合计？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持

0: 续的啊，甚至说是用个人的一些交情才能去完成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另外一点呢，就是啊，你看像刚刚金超说啊，根据志愿者的建议简化静态活动的流程，这个非常好，所以打破了大家一些印象，就是说做一个活动啊，前面的活动流程很长啊，最后呢干活的时间差不多等长啊，咱们是努力的办实事儿啊，能简化的就简化掉，然后也省一些费用哈。咱们锦州呢，这个公益领域当中的团体是挺多的，那您认为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咱们锦州的公益领域当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其他的公益组织相比，咱们协会的核心优势，就您特别满意的点是哪一点？
1: 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锦州公益领域扮演多元化的重要的角色，是公益活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弱势群体的有力帮扶者，以及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与其他公益组织相比呢，其实核心的优势就在于项目的聚焦度高，专注于关注孤寡老人，助力乡村的教育，保护海洋的生态等领域，如圆梦山里娃，还有亮丽锦州湾公益行动，能深入精准的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在志愿者的粘性方面，协会会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为志愿者提供广泛的服务平台，且注重对志愿者的管理和培养，从而增强了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使其能够长期稳定的参与协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当中。
0: 就不会出现呢这个志愿者来了之后发现我这都干不了啊，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不会，咱们协会呢是多元化啊，总有一项适合你，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之心。接下来呢，咱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展望一下未来了。金超，你希望通过协会的公益行动向社会传递啊，肯定首先是奉献啊，还有责任。那其他呢，你是想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1: 除了奉献责任之外，协会还希望通过公益行动来传递友爱、互助、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协会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致力于推动锦州发展，让人民共享美好生活，在慈善助学、乡村儿童的关爱、海洋生态的保护与老年人的服务等公益活动中，协会成员与服务对象相互的关爱、彼此的帮助，也共同的进步，体现了这些价值观。
0: 好，也希望每一位志愿者啊，在咱们这种核心理念的影响下，都有人生的新收获。其实呢，现在啊，怎么说呢，我也很赞同，就是做了好事儿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不是说呢我要显示我自己啊，我多么好啊，我多么善良啊，我多么有能力啊，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就是为了这爱心协会啊，我们能获得一个什么荣誉。为什么要大声地说出来呢？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所以呢这个做宣传工作也是咱们协会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对，
0: 咱们现在有哪些宣传计划呢？
1: 在短视频方面是计划拍摄项目纪实和志愿者故事等内容，在本地的账号高频更新，来增强感染力。社区的宣传方面呢，联合街道开展公益宣讲成果的展，还发放宣传册，扩大线下的触达。
0: 好，那大家如果呢在刷各种自媒体平台当中看到星星之火他们的视频啊，可以关注一下，点个赞。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人啊，你看像我了解和真的做过这个志愿服务，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因为之前呢也没有太多的途径啊，可能未成年人有些组织呢也没有当时啊

0: 当年没有什么匹配的活儿可以给我们。那么对于想加入公益事业的年轻人，您给一些建议吧，比如说怎么能够避免的去盲目的公益。
1: 其实要先明确自身的特长领域，匹配对应的公益岗位，其次就是选择正规的公益组织，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参与到之前之后都要了解你所参与的内容，不能光凭着热情冲动的投入。
0: 好，这是一个很善意的提醒啊。那咱们协会呢，在吸纳新的志愿者，就新生力量方面有哪些投入呢？
1: 我们是开展了薪火成炬，这样的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为年轻志愿者提供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平台。与高校合作，来开展雷锋精神的传承学习交流，吸引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启动能人计划，挖掘居民群众中的能人，通过老师的培训讲解，帮助他们了解宏观层面的政策，提升组织协调以及开展活动的能力。此外，协会还开展志愿者岗位的培训，内容覆盖了志愿服务的理念、伦理规范、法规、核心的技能、沟通与协作的技巧等方面。通过角色的扮演、场景的模拟等方式，让志愿者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的技能。
0: 好。那未来咱们协会还有没有就是想开拓的新的公益领域呢？
1: 因
0: 为目前咱们已经做得非常全面了。
1: 其实乡村的养老，还有与外地基金会探讨助老的合作，计划共享的服务，先是调研咱们锦州乡村老人的需求，再联合乡镇养老服务站试点探访，照料等补充的这种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但协会暂时没有独立的领域明确计划，而是计划以现有的助学项目为纽带来逐步的渗透。未来协会将先通过两种方式试水，一个是助学的走访中增加心理状态的观察维度，联合教育系统或专业的机构为有需要的学子进行心理的疏导资源。第二个是青少年志愿活动，比如说海洋环保科普分享会，融入心理健康主题，传递积极的心态。如果后期的调研会发现需求集中且具备资源对接的条件，将考虑联合专业的机构来开发项目服务，实现从物质助学到身心赋能的延伸。
0: 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在咱们星星之火副理事长王静超的介绍当中，对未来的规划呢没有这豪言壮语啊，也没有就是轻易的承诺，而是踏踏实实的啊娓娓道来，告诉大家我们能做什么啊，就力求把每一步都做稳做好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朋友留了一个言，他是有一个事情啊需要求助，这一会儿呢我和这个静超呢进行一下沟通啊，看看这个能不能有相关的志愿者给您提供到这样的帮助。还有绿树清风说呢，请问怎么联系星星之火爱心团队呀？你是要加入吗？那可以现在就留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这个咱们有专门的负责这个沟通和联系的啊，联系到你。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站在副理事长的角度当中，您对于协会未来的就3到5年的发展有没有具体规划？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在规划上 主要是聚焦三个方向。一个是深化现有的品牌项目，比如说净滩、环手环、助学，来增加服务的频次与覆盖的范围。第二个是联合更多的企业高校资源，搭建区域公益合作平台。三是培育志愿者骨干团队，来提升专业化服务的能力。希望协会的目标是成为锦州公益的标杆。在辽宁形成可复制的公益模式，让协会项目汇集更多的群体，来推动区域公益生态更完善。
0: 就是志愿者团队当中呢，从来不是说希望一枝独秀，或者我们要争奇斗艳。像静超刚才说的，可复制的公益模式，可能也是咱们协会这个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啊。就希望咱们这个事儿探索成熟了，然后周边的城市或者说一些兄弟团体，哎，大家呢可以照搬和使用这样的模式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安排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会儿最后我们要播放《星星之火》啊，咱们这个组织的一个会歌，还挺好听的啊。这个会歌一会儿大家听一下。那最后呢，是想把这个时间啊交给静超自由发挥一下。和您的团队呀，或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1: 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所思所想。这段交流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温暖和启发。志愿服务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人同行。就像星星之火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会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在此我诚挚地发出邀请，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公益的大家庭，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热爱点亮希望，共同书写互助互爱的社会篇章。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参与公益。我们也将从更多的维度来加大协会的宣传力度。也会在平台上，比如说公众的号里边，短视频号里边，分享公益项目的进展，受助群体的故事，直观的展现，慈善行动的温暖与成效。也会线下的做一些活动，比如说公益的开放日、项目成果的一些展示。搭建互助的桥梁，让更多人拉近距离感，然后来感受公益的价值，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最后，我由衷的感谢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切关怀与大力的支持。也要特别的感谢新闻媒体集团提供这样优质的平台，让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正是得益于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为公益慈善组织搭建了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也让公益服务的理念能进一步的传递，未来我们将不负这份信任与期许，持续的深耕公益领域，为推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感谢大家。
0: 其实呢，作为新闻媒体人来讲呢，不是说去指导和帮助，而是更多的去发现我们身边这些值得去宣传的事情啊。或许宣传了这样的一点，会带动更多人啊能够向善向好。好，感谢静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愿所有星星之火团队的成员大家工作顺利，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持续的发光发热。好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星星之火的会歌，也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0: 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呢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是我们星光夜话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去切磋，去讨论，我们讨论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一些点，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可能被某些人某些事儿，也可能被某一个情境真的就戳中了。在这里呢，我确实是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同时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真的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大家聊一聊，和那些陌生人，和那些专家，和那些广大的听众，我们聊一聊。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前几期的栏目呢，可能我们这个从这个挫折呀聊到了内耗啊，又聊到了这个配得感呢，然后呢最近几期又不断的在聊一些关于中年女性情感的话题。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聊着一些幼小衔接的话题，也聊着心流的话题。其实心流就是个浮流啊，就是一个浮流。在这里以后呢，我会经常和大家讲，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功一定和配得感有关，而配得感一定是，你就记住，你心流的出现一定是配得感在这个里面起作用的。而这个心流来自于哪儿？潜意识。以后我给大家讲潜意识为什么对人的影响这么深远，而且呢，它在这个我所谓的深远指的是什么？潜意识，因为它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像我们在讲很多的社会现象啊、心理现象啊，它都有底层逻辑的，都有底层逻辑的。那么在前几期呢，就是我记得就是可能是昨天吧，是前天哈，我们就讲到了腹流和心流的事儿。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每一期都没有不是说固定的主题，因为我们听众呢，在这个听众可以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做什么样的随时的改变，随时的改变。所以吧，不是固定的主题，但我们的主题一定和什么？和我们的心理有关，和心理现象有关，和心理社会现象有关。我们所有的主题都围绕着这些，那么在这些里面呢，可能就涉及了就是方方面面，可能就涉及了方方面面。那么在今天是阴历多少了？昨天是前天吧，

是竹天是晴天呢，是就是应该是阴历是七月初七，应该是七月初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今天的时候，我在上播之前，上播之前有一位听众呢，就在这个做了一个在后面就是留言打字了，留言打字了。那么她不是中年女性，她不是一个中年女性。那么我简单我刚才扫了一下，其实她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话题呢，她是一个男孩，是一个男孩。其实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他所探讨的呢，应该是如何更好的处理感情问题，而且呢如何保持理智，他是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你看他跟我在留言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您好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矛盾也特别纠结，想跟您说说我的感情困惑。我跟我的女朋友相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之前呢我送过她礼物，几千块钱的礼物她也都会收下，两个人相处的氛围一直还算平稳。但就在七夕，这个七夕，那也就是昨天或者前天呗，对不，我准备了礼物送给她，她直接不收，给退回来了。还有一件事呢一直压在我的心里，第一个呢也那你不是一件事哈、啊、第一个呢是前几天他去外地看一个音乐会，他没有告诉我，当我问他和谁去的时候，他一下就跟我急眼了。另外一个呢，他们单位呢有一个已婚的男领导，总是找各种工作的借口，频繁的约他单独的出差呀，单独的加班啊，单独的处理工作呀，然后还会请他吃饭。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心里特别反感。老师，我就想问问你，问问您，七夕拒收我的礼物，加上他总被这个已婚领导的单独的纠缠，是不是代表我们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我女朋友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应该是一个男孩，他我估计啊，按照他写的这个哈、啊，我认为哈、啊，我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的年龄也就三十左右，也就三十左右。我们饶饶小甜点说，优秀的资深的心理学老师，特别感谢啊，呵呵，特别感谢对我的认同认可。在这里呢，就是我也会呢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其实有了星光夜话的平台以后呢，可以说我对自己呢可能要求可能也会更加多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我要对得起这档栏目，对得起我们的各位听众，对得起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然后呢我对得起我每天这个时间的付出。然后我们小甜点说了，我的偶像尊敬的杨老师，您辛苦了，我真的很崇拜您，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这样哈、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男孩这个事儿上哈、啊、他就说现在女朋友是不是关系走不下去了，另外女朋友到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另外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我们听众说了，我们的听众原因说了不好办了。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看看啊，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是给我打这个就留言，这位听众现在一定在咱这个直播间呢，一定在直播间呢，因为我好几个直播间同时开，所以吧就是这里他现在一定在直播间呢，现在也特别想听到我们大家的给他的支个招，我们大家呢如何帮助和支持他。
其实这个事儿啊，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我想呢，在和这位听众朋友分析这个情感困惑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哈？分享一个什么？分一个核心的恋爱相处的原则。你一个恋爱的时候你怎么相处？因为成年人感情问题的核心就是呢，遇到事儿以后呢，我们原说的早点抽身是上策。哎呀，是不是高呢？哎呀，是不是高呢？这个早早抽身是上策，我们原给你出的支的招啊，就是早点抽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肯定，我想呢，就这位听众朋友遇到这事儿，我觉得可能不是不多，但是肯定也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会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但是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处理感情问题核心就记住啥呢？不臆测，不猜。你比如说他跟他的上司，他这个男领导爱啥啥，我也不猜，我也不内耗。你就记住，不猜也不内耗，这个你就用你的理智，你看清这事儿的本质，把边界守住了，守住这个关系的边界。你就记住，你不猜那玩意儿，你猜他干啥呀？你累不累呀？你猜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特别内耗啊？对不？然后有的时候你猜的原因就问啊，对方是到底是喜欢不喜欢我呀，他爱不爱我呀。但是当你这么去心里就是那种臆测的时候，那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忽略了心理学的常识，那种判断问题理性的解决问题，就是你就偏离了这个路线，你就偏离这个路线，你最后陷入到那种焦虑啊、内耗啊、猜忌啊那种恶性循环里，最后让自己难受，就真的让自己难受。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我想和借助这个，一会儿我那个和大家就是具体聊这个事儿，但大家可以不断的去给他支招啊，不断给他支招。你那支那招，你不问哪个平台，我会给你读出来，我会让他知道，我会让他知道的。其实心理学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呢，这个概念我感觉和这个男孩这个事儿应该比较接近吧。就是比较适配，比较匹配的这个，一个是感情距离，感情距离就是情侣间的行为变化，它的本质是心理距离的外化的表现。比如说这个礼物就是他情感距离的外化的表现，以前你给他啥他都接受，现在他不接受了，这就是一个外化，你自己判断，对不？另外关系边界，关系的边界，你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我们不说健康和不健康哈，就说正常的恋爱关系，必然一定要有清晰的社交，有一个清晰的社交，包括职场的边界，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有的，就是模糊的边界，然后就是边界一模糊，就是这个情感变质的那个核心的诱因。你如果要是这个关系要是模糊的话，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拆开来看，就是你把这个事儿拆成俩事儿看。第一个呢，就是七夕了，你的女朋友拒收你的礼物，你的以前给礼物她收的，你也说了以前都几千块钱的礼物，甚至上万的礼物她都收，但是现在七夕你给她这个她没收。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他的已婚的领导，就是持续的，创造呢单独和你女朋友相处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这两个事儿呢，你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给他放到一起。我就告诉你，不能，就是给他放到一起，因为，但是这两个事儿呢，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是感情里，尤其恋爱的时候。最危险的信号，真的很危险。我们原在这里说了，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应该是好事儿。我想你说应该是好事儿，原这应该说的七夕，你的礼物对方没有接收，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好事儿在哪儿？就是婚前发生了选择，就有广泛的选择性，及时止损，及时止损。这个缘呢，其实给到了你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及时止损，
及时止损，尤其才出半年。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沉默的这个成本还不多，顶多你说你有几千块钱，顶多那半年一万多块钱呗，还不能太多吧？我想可能就是这样。我们饶也说了，应该是这样。然后弱水明星也说了，赞成原说的，就是及时止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说说情感距离。其实情感距离呢，就是这就是七夕的时候他拒收你的礼物的这个事儿。我们一个事儿，饶也说我也赞成。因为你相处半年嘛，这半年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坦然的互相赠一些礼物啊，彼此接受，因为礼物代表一种心意嘛，对不对？相处状态比较稳定。但是七夕呢，作为情侣专属的一个特殊的情感那个仪式的节点，七夕就是一个节点。我都把七夕给忘了。本来吧，我如果要知道昨天或者前天是七夕的话，我跟你讲，那我就前两天是七夕，我那天我指定晚上新婚以后我讲七夕，没人告诉我是七夕，我也忘了。今天我收到他这个我才看啊，原来七夕刚过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饶说、杨老师真可爱，确实是的，那我一定要讲讲，但是没讲上，然后迟来的讲，讲了一个这样的挺扎心的一个事儿哈，挺扎心的一个事儿。其实在七夕在这一个情人中，就是一个专属的情感的仪式，这个节点他拒收，你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你就记住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因为情侣之间吧，就是拒绝那个仪式的，就是这种馈赠啊，就是主动的拉开了你的心理距离呀、因为相处恋爱的时候不就是逐渐的就是这个心理距离逐渐的走近的过程嘛，对不？但是他这个在这个节点上拒收了你的礼物，那一定是主动的拉开心理距离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他主动在拉开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他的内心就是一定是有犹豫，一定是有犹豫，有退缩，有动摇，一定有的。你就记住，这是一定有的。他就下意识的会规避呢，就是情人之间的亏欠，尽量我少欠你的，拒绝那些亲密的互动，这些互动什么的哈。他实际上吧，他是给自己预留了情感的退路。这个拒绝理由是预留了情感的退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位听众朋友，你就是咱们就慢慢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应该说的心态偏移了，心态偏移了，他就是典型的退缩，他不是向前走，然后向后退了，因为他可能要重新审视这样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了，他要重新审视了这段关系了，而且内心呢对这段关系呢，对他的未来呢也产生了一些怀疑。也产生了一些怀疑，甚至可能萌生退出的想法了。咱先别说是不是跟那个男领导有关系啊，咱就说这个礼物这个事儿啊，咱两个事儿分开说。这样吧，就是拒收礼物呢，就是减少了后续的情感的牵绊和他的心里的愧疚感的那种负担呢，那就减少这些东西，他就减少了，就是刻意的拒绝你那种就是比较好感呐、爱意的表达呀，刻意的拒绝，他就在拒绝。对于他来讲，可能是潜意的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也是你俩关系和情感降温的一个特别明确的、特别鲜明的一个信号，情感降温了。咱先别说啥事儿啊，先别说啥，就说这个行为，咱就说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情感呢作为就是他这种回避呢，但他还没有提出分手，没有提出分手，其实他肯定心境是偏移，可能是变化了，肯定是变化了。然后
就是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可能呢，因为其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原因，他内在心里是比较混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的投入这种亲密关系里来，让他自己全身心投入这里，他没有办法投入，所以只能暂时回避一下情侣间的那种仪式的互动，仪式感的互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就看啊，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想从关系的边界这个理论，关系的边界哈，这个理论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一个你的女朋友来讲啊，因为她的一个已婚的领导反复呢以工作为借口，单独制造出差的机会呀，单独办公的机会呀，单独工作的机会呀，单独各种社交的机会呀，其实这个是可以说这是，如果要是仅仅都是他们俩相处，如果大家在一起工作没有问题啊，如果都是仅仅他们俩相处，因为你说都是单独，那么应该说完全超出了正常职场工作的边界，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它属于非典型的越界，非典型的越界。然后有可能这个他这个那个已婚的领导是在不断的试探呢，或者是什么样哈、啊、其实而你女友的应对态度，这就看你那个女朋友的应对态度了。如果她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一段，就是职场中这种所谓的外部关系吧，是否会侵蚀到你们的恋爱这个关系里？你女友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样一个关系。首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你在这里，那么我就是简单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下，就这种关系啊。如果要是他是被动的，就是呈亚型的妥协，他是被动的，因为职场中我不想说什么规则不规则哈，天然存在着一种权力的不对等，那一定会存在这个的，对不？领导掌握着一些工作的资源呢，晋升的话语权呢，可能他是都会有的。所以很多职场人呢，可能是畏惧那种职场的打压呀，穿小鞋啊，可能会被迫的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安排，可能会被动的接受这些东西。但这种情况下，往往女性是处在一种高压下的，高压的内耗族。就一种高压的内耗中，往往是这样的。而职场那种焦虑啊，就那种情绪，或会持续的消耗他的精力的，是持续的消耗他的精力的，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好好经营他的这段，因为可能那影响到他那个这段恋情，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经营他，所以可能会出现清晰拒绝接受礼物啊，或者冷淡疏离的表现。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在做了这么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的过程中，真的我确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有些女性真的是在这里面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个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你看这个他你那俩是相恋爱阶段，但就是我接到就是接受的还有很多的都是还有是。结完婚的呢，也会面临这样一个压力的。这是一个是被动承压型的，他这种妥协都没有办法。还有一种是默认越界摇摆，他默认，或者是说呢，他自己主动呢，哎，领导家这对我一好，怎么就是，可能女友也有可能是默许了，默许这种的。一点不回避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就是刻意隐瞒这种行为，甚至为领导辩解，甚至跟领导辩解，就你说的那么去看参加演唱会跟谁去的呢，然后你可能说是不是跟谁谁，那么他就是强烈的否定，而且跟你俩急眼，对不？其实在这个如果要他为领导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话，那么假如从恋爱心理学来讲，哎呀，我们都是成年人，这真是情感的转移呀、啊、我感觉这应该是情感的转移，
另外也是虚荣心的代偿效应。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他人的领导啊，对这有特殊的关注啊，额外的照顾啊，然后真的就会满足人的虚荣心的，会满足人虚荣心的那种被重视啊，被那种新鲜感呢，优越感呢，因为你在同样的单位，那对你呢特别关照，那你在同事之间有一种优越感，对吧？那么会对现有平稳的这种恋情呢，就会产生不满，他就会产生不满，他有对比呀、啊，对不对呀、啊？内心可能就开始摇摆了，开始权衡了。哎呀，就这个，其实你比如说，七夕拒收你这个礼物，就不是简单的情感回避了，那就不是情感回避了，而是内心情感的天平偏移了，偏移了，已经偏移了，而且对现在的恋爱关系这个热度直线下降，直线下降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姚说的讲的真好，特别感谢大家啊，讲的这也是有感而发哈、啊。然后我要遇到这些事儿呢，我要在星光夜话这个呢，我要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呢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看他遇到事儿呢，别把这两个事儿放到一起，一个呢拒收礼物，一个呢是领导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样？领导这部分呢，你要看看这个他的女友，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者是说呢默许的还是默许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所以吧，就是拿说这关系能不能继续，我们原说了及时止损。我们说了这些以后，我们原给你的建议啊，我们这位听众给你的建议就是及时止损，因为你俩不在一个直播间。我喝口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给大家一个特别核心的理智的原则，理智的原则就是感情不能靠猜，你就记住，就不能靠猜，靠沟通，一定要靠沟通核实这个问题到底是咋回事，然后靠行动呢定义他的真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行为，你就记住，你看他的潜意识，看他的真实的心理状态什么样，就看人的行为，他的行为他已经拒绝了，拒收了，对不对呀？已经拒收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那么原来的东西他是不是给你退回，还有一部分呢，因为你仅仅相处半年，你给他钱花的不少，花的不少，但如果要都零零，今天吃饭明天吃饭这花的，那就没办法退回来了。但如果你要给他买的贵重的礼物，那么这是退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一个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所以吧，我倒建议你干嘛呢哈，坦诚的沟通，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就是说不处，因为你就做好了，就像我们这个云说的哈，及时止损啊，你就做好了及时止损的准备，那么你要把这段关系给处理的就是干脆一点，干脆一点，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拖泥带水，就是坦诚的沟通，坦诚的沟通。那么在这里他有可能不跟你说真实的东西，但是真实与或者不真实已经不重要了，而是说呢你们这个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至于什么原因其实不重要。像有很多人都纠结一个原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其实好多的事情的发生甚至没有原因，有原因吗？可能有一个诱因，但是可能这个诱因还真的不是，甚至有时候觉得这诱因哎呀拿不出手，好像不像，但是像也不像，可能这个诱因就是诱因，就是一个诱因。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哈，不带情绪，也没有指责，也用不着指责，就是你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就是两个核心问题。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你来讲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七夕呢拒收礼物，看他就是能不能
给你一个理由，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然后呢，是对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产生的疑虑呢，还是被一些外界问题所困扰呢？在这看他能不能给你个理由。但是无论给你理由或者不给你理由，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把问题抛出来，但是理由自己来给，理由自己来给。然后我们语文说了，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燕秋老师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英林说杨老师好。饶说和那个说那啊，原是同感，最真诚的老师。我可能比较真诚，比较真诚。但是为啥我说比较真诚呢？因为有时候我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都想棒喝，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搂着点呢，我还没使劲说呢。我要是假如他要单独遇到事儿哈，单独找我做咨询的时候，为啥就是几乎我做那咨询效果基本都好，好在哪儿？因为我，就是可以说不要谦虚，非常然后说了哈，非常优秀又真诚的杨老师，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是，看到大家那么就是认同哈，实际上在我对我来讲，也给到了我特别极高的情绪这个价值，也给了我极高的认同，在这里面特别感谢，支持杨老师您真好。因为我们的听众也特别的好，因为这是双向的。像有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对我的认同，我感觉不是我多优秀，而是我们的听众有多么优秀。正是我们的听众，这些真正的优秀呢，往往是因为你能看到优秀，是因为你本身优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感谢大家，也感谢我自己。然后呢，你看啊，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两个核心问题，我倒感觉你和他聊的过程中呢，就是一定要问透。第一个是七夕呢拒收礼物的真实原因，第二个呢，你面对领导越界的那个要约，他的真实态度和他应对的规则到底是啥。在这面我想呢，无论他怎么说，那么你心里这个答案都出来了，不是他给的你答案，是你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你自己答案就出来了。哎呀，我们感谢英林的关注哈。袁说了，知识渊博，敢说真话，从不画胡，咱们的燕秋老师。我不太会画胡。就像其实人生有时候真是那样，老师分析的真好。若水明心说老师分析的真好，因为在这个里呀，就是你说比如说像画胡或者不画胡，就这个哈，就是说是不是敢说真话。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我特别感谢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有个什么，当我用心理学底层逻辑和大家分析的时候，那么就规避了一些尖锐的东西，就规避了一下。如果真要是假如不用心理学的专业理论说，就说老百姓的话，那可能就是啥难受说啥，啥尖锐说啥。然后有的时候往往这么说的时候吧，你不仅没有帮到对方，还让对方受了一身伤，然后你呢其实伤对方的时候你心里也难受，因为你真正想帮助对方。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我特别感谢这个心理学的就是专业的知识，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在用心理学和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有很多的大家感觉到没有，哲学的东西。因为有机会的时候呢，等我开一些线下课的时候，我可能其实哲学呀看着好像就是虚无缥缈，甚至呢一说哲学，哎呀太晦涩了，其实哲学一点都不晦涩。当我们用哲学的
思维想心理学的时候，你们记住，那么你视野一下就开阔，视野一下就开阔。等我以后呢，我每一天和大家分享一点哲学的一些理论，或者哲学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就像比如说人生的自由似的。可能以前我们说啥叫自由，我想干啥就干啥，那叫自由，对吧？但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你想干啥就干啥，那不叫真正的自由，因为那是本能。那我想早上不起来我就不起来，那是一种本能。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想不做什么的时候，我能不去做，这叫真正的自由。因为你是一种不被约束的什么自由，那是你内心的，没人约束你，但是你自己知道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哎呀，我们饶说了透彻。哎呀，这也是我特别感谢哲学。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哲学那个可以说我哲学的成绩始终都很好，始终都很好。我最不好的就是英语，我最讨厌的就是英语。哎呀，这些年英语啊，好在我就是特别庆幸哈，我终于毕业了。就是呀，我们饶说转发了朋友圈，很接地气儿，想让更多的人，这个是关注到杨老师，这里确实是，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转发朋友圈，转发的同时呢，在这里真的也希望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呢，我们大家在一起，更多的人在一起去聊一聊，然后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受益，实际上这么多人都关注的时候，真正受益的是我。因为我们大家是优秀的，所以吧，这么多的优秀来关注我的时候，我想，哎呀，其实我是被受宠的那一个人。被受宠的那一个人，我们饶说了，和蔼可亲，一点也不高傲。感谢啊，特别感谢。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再回到我们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哈。另外呢，这位小伙哈，我真的想呢，你要观察他的行为，看你女友这个行为，就是他是，就是你比如说哈，他是口头的一些敷衍呢，还是什么样的？因为心理学吧，特别讲究的是什么？行动大于语言。你别跟他咋说的，甜言蜜语都没有用，你看他的行为，你可能他就说啊，我是因为委屈啊，怎么解释了，这都是情绪的表达什么，但是你就记住他咋说，你就记住一定看他的行为，说没有用，语言你就记住，一定是语言和行为在一起，你就记住先看行为，然后再听语言，一定要先看他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这样你才能守住你的边界，你才能够知道呢，就是啥叫真心的证明啊。你记住就看他这行为，像我们刚刚云说，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今天互动都特别好，大家其实有一个共同，都希望你及时止损，都是希望你及时止损，但是你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的，我们大家呢是一起讨论，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哈，假如她职场中是被动的承受这种压力的话，愿意跟你诉说她的委屈，主动提出那些如何去规避啊，这怎么那样行为哈，那么说明她还看重你们的这份感情，只是暂时陷入一些困境，对不？那么你可以共同去面对，不断的去磨合呀，去调整啊，这段关系可能会继续。为啥我说三个可能啊？因为这个可能性不大，我只能说当我说三个可能的时候，可能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一些可能是我们预想不到的那些原因，所以你跟他聊一聊。但如果他对你的那种沟通回避话题，然后对领导的行为不断的进行辩解，就是拿工作当借口，然后不愿做任何的规避，而且没有任何的计划，
而且对你们的未来就特别含糊回避什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拒绝表达你一些亲密呀、爱的一些表达什么的，那你就记住，你就要认清现实了，他的内心可能摇摆了。不要做，用现在有个最时髦的一个词叫接盘侠，对吧？不要做这个。当然了，最后的选择我还是能讲是你的，最后的选择是你的，因为从你说的描述，这个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恋爱中的高风险状态，高风险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如哈，就像我们听众朋友给你支招的，就是他及时止损。啥叫及时止损呢？就是要及时收回你对这份关系的期待，及时收回对这个关系的期待。其实我看到了你这个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在快速的，就是这些大脑走的是相当的速度，相当快呀。因为我就在想啊，曾经真是那样哈、啊，就是，应该是在十多年前，我在处理一个也是恋爱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是已婚的。因为他们是他不是很锦州的人，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已婚以后，他就面对了一方，面对了另一方出轨这个事儿，出轨。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当时他就是有一个执念，就是对方什么样，只要他回来就行，然后呢。就不想离婚，坚决就不想离婚。但是出轨这一方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敷衍他，但后来的时候出轨那一方连敷衍都不敷衍了，坚决要求离婚。但是被离婚的这个人他就那个执念啊，就是特别深。他说我不能离婚。我记得他在找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他说如果我离婚，我就是我死了都不要离婚。这，但我记得他是一个原话，就是我死了都不要离婚。我如果离婚，那我活着就没意思了。记得当时跟我说的一个原话，他说我要是离婚就是活着没意思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呢，我记得在4月20几号的时候，张雪峰去世的时候，我在咱这个星光夜话平台就和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大家还记得这个栏目，我当时一语成谶，我给大家讲了好几期。其实有的时候啊，啥叫一语成谶呢？就潜意识的。弱水明星说记得，因为在这你就记住，一语成谶在这里面就是你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那么这位来访者他就是给自己下了一个指令，第一个我不能离婚，我死了都不能离婚。然后还说就是如果离婚我活着没有意思了，所以吧他给自己下的指令是坚决不能离婚，离婚就不能活着，这就是他给自己下这个指令。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出轨那一方一开始是对他还能敷衍着，但后来连敷衍都不敷衍了，最后坚决离婚。离婚了以后呢，像正常来讲，就是就现在哈，可能是离婚也不是一个什么洪水猛兽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没有面子的事哈，可能很多人也都能接受，实在过不了那就分开吧，对不？但是这个人他就不是，他虽然办了这个离婚手续，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办了离婚手续。这个离婚手续办完以后，他身边的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家里更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不能说，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羞耻的事儿，是一个特别没有面子的事儿。他把这离婚就是定义为是，就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和
和他的生命一样，就感觉这个婚姻离了，那他生命就断了，他就把他这个离婚定义为这样一个状态。我记得他在去世之前吧，就这个人去世之前的一周的时候找我做咨询，因为他在外地来啊。我记得那天来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忙，他在我办公室等了我2个小时，然后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他说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哈，实际上呢就是我就要试图呢，我们要给他解开什么，解开他那个就是一语成谶那个谶那个指令。但那天我特别忙，所以吧就是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就是一般正常也就50分钟左右吧。那么他就走了，他说我第二天来，因为他从那开车到南锦州也得将近3个小时啊。他说我第二天来，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然后我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他说杨老师，我特别感谢你。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说我特别想到锦州来，我想在你的身边待一段。但是他说了一个，但是因为啥？因为他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在这里头我就不能再说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些事儿，还没来得及做这份工作呢。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其实他的去世特别特别的，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我们听起来吧，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疗就是内部人员都感觉他这个事儿就能让人去世吗？但他就是去世了。因为具体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是大家就可以说他那去世是吧，确实是很断崖式的。哎呀，我们听众杨洋说了，听着好心酸，心酸又遗憾。杨洋说我听哭了。我记得因为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在始终是在记着。所以吧大家看啊，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后续呢，还有一些后续，因为包括后来，但后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还有很多后续。但是我这工作做的算是比较圆满，我只能说算是比较圆满。唯一的是他的生命没有挽回，但是因为他这个还有涉及到好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呢，哎，做的还算行。后来，他们家是特别感激我，特别感激。后来特地从外地来哈，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啥哈。我们平常心说了，抑郁的行为很难理解。等以后啊，我给大家专门讲抑郁啊，什么叫抑郁，什么叫焦虑，我给大家特意为大家好好讲一讲啊。其实抑郁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课题，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特别想，为啥讲到这儿？今天讲到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多听听我们听众的给你一些建议，因为我们听众的建议呢，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及时止损。我们听众最给你建议及时止损，但是最后选择是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处理一些情感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处理情感呢。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就像我们平常说，抑郁的行为、抑郁的心态很难理解。实际上，在这个情感，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理解。为啥？你说，你看得精神疾病的，基本都是你情感带来的，对不对？
都是情感的爱恋，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有的时候甚至都想，这个情感能出就出，不能出在可能还有新的人出现呢，为啥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将来我研究这个课题，大家可以找我，大家都可以找我，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就是对这些课题呢进行梳理。我们语文说了，抑郁呢就是老回忆以前的事儿，焦虑呢就是老想未来还没发生的事儿，是这样吗，老师？这是对焦虑和抑郁的简单的一个分类，这个就是最表层的分类。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它是最表层的分类呢？因为我说句心里话，这种分类是外行人的分类，真正的内行不这么分。真正内涵不这么分，但是焦虑呢，是不是担心未来呢？杞人忧天嘛，它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但是焦虑是有它，为啥它焦虑呢？你就记住，是有它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人不会主张焦虑未来的。它一定有它的人格基础的。抑郁呢，大家要知道，也是有它的人格的基础，同时还有遗传的基因。因为抑郁呢，往往和遗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要读过一些国外名著的时候，大仲马和小仲马，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两个人？大仲马和小仲马呢，他都是文学巨匠，写了很多的作品。然后这个大仲马和小仲马，他俩关系啥呢？是父子的关系。你看吧，就是特别喜欢文学创作这些嘛，往往内心都特别的丰富，内心创作都特别的丰富，甚至就没有发生的事儿，在他的心目中都就是栩栩如生，就像他真实经历了一样，就像他真实经历一样，就是写做文学创作这些人，其实包括各种艺术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科学家。他内心不丰富，他不会有那么多特别优美的传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他不会的。然后你看嘛，这个大仲马啊，他内心真的特别丰富。后来我记得，你看他在历史上啊，他在48岁的时候因为抑郁，最后呢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大仲马48岁就自杀了。应该是48，不是48还是46，反正就是大，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8。后来他的儿子小仲马到从他30岁开始，他就开始担心，我不能像我爸那样。他为啥说不能像他爸那样呢？不能像他爸那样，也去自杀了，怎么的啊？他是始终担心，但小仲马又做出了文学巨匠嘛，有了很多特别深刻的作品。但是到了小仲马48岁的时候，和他爸一个年龄走了和他爸同样的，用了他爸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所以吧，为啥说抑郁有一种遗传的倾向呢？当然就记住一个什么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呢，任何事儿都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就是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什么叫抑郁。抑郁呢，它的就是因为抑郁呢，其实抑郁是一个，我说句心里话，它要打包起来是个大课题。啥是焦虑？抑郁和焦虑吧，它在这个里面，它一定有它的一些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的人，包括就是像一般抑症啊、分离型、转换型人格，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平常先说的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抑郁而死，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心里受不了呢？其实海明威写了就是这个《老人与海》的，就这个哈。如果要是说他能写到这样这个传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记住，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经历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经历的，但他能想象出来。
你说他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呢？在这个里面应该说在他的人格基础里面，他有些东西他是绝对化了，或者是概括化了，或者是绝对化了，或者是糟糕至极了，或者是糟糕至极了。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屡屡受挫，屡败屡战人很多，但为啥他就是屡屡受挫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越不过这个坎儿呢？另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其实这个难言之隐说起来就是很，就是既然是难言之隐，就是不能说出口的东西，不能说出口的东西，那么就一定是他潜意识的。而潜意识这个东西既然是难言，那么你又看他潜意识里他给自己下了什么样的指令，那就看他这个了。如果在这个指令真的是下的就让他结束，那么他可能真就结束了。他是不是单一的？他不是单一的。其实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提的问题都很专业呀，都很专业，是不是都学过心理呀，或者都接触过心理呀？所以我为啥我说我们所有的听众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去交流，我们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些事儿。谁都不是绝对的专家，大家已经记住，谁都不是绝对的专家。你看我总是给学生讲课，讲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和大家说，一定要用哲学思辨的方式跟我学习。一开始跟我学，但是学的过程中，因为你这时候你要学基础理论，那么最后呢，你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你自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还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听众朋友，其实我真的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好的感情是双向的奔赴。好的感情好的关系都是它是一双向的奔赴的，理智的，就是理智上的感性才是长久的爱。你没有感性，这个理智有点太冰冷，所以说理智的就是感性，或者感性上的理智才是长久的爱。那么也特别希望呢，我跟这位听众朋友表示感谢了哈，我就不念了，因为这时间已经59分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把你的事情呢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那么最后呢，也特别希望你呢做出一个理性的，同时呢又有做一个理性的感性的决定。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听什么戏呢？说一出比较经典的戏曲啊。说到咱们中国戏曲里面的经典 IP 呢，肯定有一个名字是躲不开的，就是《红楼梦》。哎，这么一说呢，咱们之前还听过这个红楼戏里面的红楼二游，对吧？那个是童芷苓先生的经典。

这出戏，很多的朋友脑海里边想到的第一个肯定就是粤剧版的，旋律特别的熟悉啊，特别的熟悉。粤剧版的《红楼梦》呢，最经典也是最深入人心的那一版，应该是1962年上映的粤剧电影版《红楼梦》，是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粤剧宗师联袂主演的。一部影片封神60多年啊，刻在了几代人的骨子里面，这是我们的青春和情怀。一直到现在啊，戏剧舞台上《红楼梦》呢还是久演不衰，而且呢常演常新。包括像这个粤剧《红楼梦》啊，现在呢又有新排的戏，对吧？哎，大伙儿呢，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应该刷到过短视频，陈丽君、李云霄他们主演的啊粤剧的《大观园》也非常好看啊，也非常好看。但是它和这个咱们以前看到过的电影版的《红楼梦》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啊，无论是唱词啊，包括这个布景啊、演绎啊，都有很大的变化。甚至我们说到演唱的方式啊，我们说不同年代的演员有不同年代的演唱的特质。现在的这个粤剧演员们呢，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唱腔特别的华丽，很美。那么在过去的粤剧演员，他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可能会更直白一些啊，更直白一些，更纯粹一些。其实也不止粤剧啊，包括很多的地方戏曲，像黄梅戏，哎，都是这个样子的，大伙儿都能够发现啊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电影版本的《红楼梦》。这个里面呢，徐玉兰啊，她的徐派的唱腔高亢洒脱，深情赤诚；王文娟王派的唱腔呢，温婉空灵，细腻隐忍，完美的撑起了宝黛爱情的悲欢起落啊。首先呢，咱们说这个故事开篇啊，最经典的一个段子，甚至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两句的一个段子，也就是宝黛初相见的一个名场面，咱们一起来听《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这段呢是黛玉进府的一个经典的剧情，千里迢迢投奔外祖母的林黛玉，孤苦伶仃，小心翼翼踏入贾府。实际上呢，这一段啊，很多的朋友，内心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应该是陈小旭的那一版。陈小旭呢，从门外跨进来的那一下。从低首垂眉到一瞬间抬起眼睛，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不安啊，当时的那个林妹妹。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再回味一下粤剧版本的《红楼梦》啊，王文君先生他所饰演的这个黛玉啊，进门的时候也非常的经典，都是那种柔柔弱弱的，然后呢带着一点惶恐、不安、期许，很多的情绪在里面。而这个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表妹的贾宝玉，初见黛玉的那一刻，一眼万年，心生欢喜。因为他们俩有前世的牧师前盟的羁绊嘛，就化作了这一刻的怦然心动。所以这一段对唱呢，也可以说是戏曲人物塑造的一段天花板了啊。徐玉兰先生饰演的贾宝玉，少年。

气，澄澈纯粹，唱腔呢非常的清亮灵动，但是又不油腻。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朋友看了无数个版本的《红楼梦》之后啊，依然觉得宝玉这个形象和黛玉这个形象很难以替代的一个原因，这两个角色都不好演。宝玉啊，他是一个高门显户，哎，成长起来的不谙世事的一个公子哥，你如果过于纨绔吧又不行，过于懒散也不行，那么情绪呢也不能太过，过了之后就会显得油腻。林妹妹呢，如果完全的就走娇弱路线，又显不出她骨子里的那股坚韧，你如果坚韧过多呢，又显不得她内心上面的那种拧巴，都不好演啊，都不好演。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把少年宝玉初见黛玉的这种惊艳和欢喜啊，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王文娟先生的林黛玉，在宝玉说话的时候，她一直是低着眉角在偷偷看着宝玉的，也是寥寥几句啊，直到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也显出了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黛玉的那种改观和心动啊。这也是整部《红楼梦》里面最明媚最轻松的一段唱啊。当然我们说一曲初见，听完这个明媚的欢喜渐渐就落幕了。黛玉自从生活到这个大园子里之后啊，园子里确实很热闹，但是呢黛玉的这个心一直是很落寞的。黛玉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啊，她的情感特别的丰富，所以呢在红楼当中呢有一幕情节也是很多的朋友记忆犹深的，就是黛玉葬花啊，黛玉葬花。梅兰芳先生还单独为这个演过戏。嗯，黛玉葬花的这个部分也是整部的《红楼梦》里面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巅峰情节，也是黛玉的人物心境的写照啊，她很容易伤春悲秋。宝黛共读西厢之后，哎，两个人的情愫渐浓，但是呢一直被这种礼教规矩世俗眼光所束缚。黛玉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聪慧但是呢又很敏感，看似身处大观园，但是实则呢孤苦无依。暮春时节，繁花飘落，旁人眼中看着呢是很漂亮的美景，但是黛玉看到的是美好易逝，身世飘零，于是才有了提着锄头，哎，独自到花园之中收拾残花，自筑香坟，以落花自喻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简短的王文娟先生的黛玉葬花。

0: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简短的黛玉葬花啊。那么听完这一段之后呢，我们把情绪啊稍微抽离一下啊。为什么说抽离一下呢？因为等一会儿咱们要听一个稍微开心的一段啊。咱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黛玉葬花呢，我们说王文娟王派的这个唱腔，它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啊，你看其他的版本的《红楼梦》，黛玉的唱腔都是很悲苦的，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哎，它不是那种悲苦的凄厉的那种版本，是细腻婉转中藏深情，让观众啊听众能在唯美的唱腔当中读懂黛玉的孤独通透和那种易碎的内心。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呢是很开心的一段，也就是说有了宝黛喜讯的那一段啊，这也是剧里面最甜蜜最治愈的一段了。经历了无数的误会拌嘴试探和解，哎，贾母呢最终和众人都默许了宝黛的情谊，贾府上下呢也是传出喜讯，哎，真的要结亲了。那这个时候的宝玉啊，满心满眼都是挚爱之人，以为熬过了所有的猜忌与隔阂，最终能得偿所愿，能够和林妹妹朝夕相守，共度余生，也不必再小心翼翼地试探心意，不必再为世俗的规矩所烦恼，满心都是尘埃落定的那种幸福和憧憬。所以呢，徐兰先生啊，就有那么一段啊，我合不拢笑口把喜讯接。这段呢，可以说是徐派唱腔甜润洒脱的最佳代表作了啊，整段的节奏都很欢快，旋律很明亮，没有一丝的低沉落寞，再配上徐兰先生这种高亢通透的嗓音，然后饱满鲜活的状态，就把少年宝玉那种得知喜讯之后的雀跃天真灵动，哎，演绎的毫无违和感。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

个是开开心心的时候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红楼梦》呢，它是一出悲剧戏啊，它是一出悲剧戏。前面有多美好，后面就有多潦倒。

命运的反转呢，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贾府为了家族的利益啊，精心策划了一场金玉良缘的一个骗局啊。这件事情呢，实际比较合薛宝钗的心意啊。那宝玉呢，从头到尾并不知情，黛玉呢，知情的时候已经晚了。府中人瞒着病危的黛玉啊，瞒着满心欢喜的宝玉，换了新娘，把薛宝钗送上了花轿，全程都在筹备着宝玉大婚喜庆热闹的时候，潇湘馆里面凄风苦雨，清冷萧瑟，卧病在床的林黛玉辗转得知了真相，瞬间万念俱灰，所有的深情期许执念都化成了一场笑话。所以呢，就有了一段特别悲伤的段落啊，黛玉焚稿，这也是全剧情感最炸裂最催泪的一段高光悲剧的名场面，也是王文娟先生的一段封神的唱段啊。当时的黛玉强撑着病体，亲手焚烧了自己一生的心血，那些承载着她与宝玉情意的那些诗稿、手帕、笔墨、文字，也是斩断了尘缘，了断了执念。这段唱腔呢，也是王派艺术的巅峰之作，情绪的层次非常丰富。开始的时候呢，虚弱啊，气若游丝，就贴合黛玉的那种孱弱的状态，到了中段层层递进，哎，悲怆隐忍又带着不甘委屈和绝望，到了结尾的时候苍凉低沉，道尽命运的无常

潇湘馆这一边呢，黛玉啊油尽灯枯，命悬一线。那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谁呢？只有他的身边的侍女紫娟。紫娟呢，再怎么贴心的照顾，最终也没有留住黛玉的性命。那么在贾府锣鼓喧天，红烛高照之时，黛玉香消玉殒，魂归离恨天。而被蒙在鼓里的宝玉还沉浸在迎娶挚爱、得偿所愿的欢喜当中，一直到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才发现眼前的新娘是薛宝钗，而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林妹妹，瞬间天崩地裂，如梦初醒。就这样的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击碎了他所有的天真、欢喜和执念。所以当时的宝玉陷入了一种既疯癫又绝望又崩溃的状态，不顾一切冲出了婚房，奔赴清冷萧瑟的潇湘馆。但是佳人已逝啊，于是就有了整部剧情绪最浓烈、最悲伤的一段宝玉哭灵，这也是徐派唱腔的一段代表作。

在这之后啊，宝玉呢和紫娟哎还有了一段交流啊。什么样的交流呢？就是在宝玉极致的崩溃之后，内心很茫然，他始终无法相信原来那个鲜活灵动的温柔纯粹的林妹妹就这样离开了自己。他就只能拉住世间最懂黛玉的紫娟啊，含泪追问，细细问询，想要知道黛玉最后的时光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后面呢，实际还有一段问紫娟啊这样的一段唱，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有点不够了啊，就听不完。那这一段呢，咱们就不听了啊，就不听了。今天呢，咱们听了几段的这个粤剧《红楼梦》当中的唱段啊，结尾呢不想听得太伤心啊，不想听得太伤心。有一位粤剧演员啊，非常优秀的粤剧演员，这个呢也是不包含在电影版《红楼梦》当中的一位粤剧演员，他叫赵志刚啊，非常优秀的、非常知名的一位粤剧演员，但他是粤剧男演员啊。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粤剧演员都是女演员，但是赵志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粤剧男演员。他呢也唱过《红楼梦》啊，而且呢后来还推出过跟《红楼梦》相关的歌曲。其中呢有一段赵志刚唱的特别火的《红楼梦》的唱呢，叫做《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啊。根据这一段，他跟歌手赵照啊改了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就叫《想当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次吸引牛魂的

0: 梦梦这出戏呢，有赤诚热烈，有温柔清冷，有细腻真挚，有温润沧桑。一代代的越剧宗师用最纯粹的唱腔，最精湛的演绎，让《红楼梦》的故事跨越了60载的岁月，依旧鲜活动人。所以这个就是经典，就是历经时光沉淀依旧能够打动每一位热爱戏曲、热爱温柔的人。我们今天《红楼梦》就听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梅林师傅他讲的什么？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乐岛人，
4: 阜西人，
5: 蒙古金的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

看房聊息，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息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聊戏节目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豆豆个人抖音号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小哥呢是最早留言的，告诉我说啊，他现在是在海边啊，雨非常大，而且呢风也很大，一直在打雷。不知道现在外面啊，咱们市区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这也是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那么现在呢，相信也是有一些朋友呢，正在外面啊，或者呢，有的朋友还在家里啊，我们也共同了解一下这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当中来互动。嗯，而且小哥还说把昨天当成周一了，等着直播乌龙了哈。好，再来看一看素这位朋友，他说京广和交广是一个频道吗？不是的啊，咱们锦州广播电台呢分成三套系列广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锦州交通广播呢是一套系列广播，还有锦州经济广播，还有锦州新闻广播，一共是三套系列广播。刚才呢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大家是通过中波，也就是 AM774 还有调频，也就是 FM90.9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看聊戏节目呢，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呢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周六和周日的9点到10点是重播，还有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都是重播时间。大家呢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北极海 APP 当中都可以收听到这个收听收看到这个重播啊。最近呢这个天啊属实是挺热呀，这个秋老虎啊持续在发威。以为说在这个入伏的时候最热的那几天熬过去了哈，立秋了就会变得凉快，没想到呢这几天这秋老虎又反扑回来了。虽然呢这个天气是很热，但是到晚上凉快了一些之后呢，在咱们锦州有很多惠民的活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参与了呢？你看呢，咱们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就坐实了文化惠民工程，在暑期的时候呢丰富了我们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在市民夜校暑期持续开放。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你看啊，有这个剪纸还有琵琶基础，喜欢想要弹弹琵琶的呀，或者想要感受一下满足剪纸的朋友哈，哎，那这些朋友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应该说呢都特别的开心。在课程过后呢，学员刘俏也特别有感触，他说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是手把手的教学，而且还享受了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收获特别的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群星大课堂的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是有效地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还有 W 扎西这位朋友您好啊，您是认出我是豆豆是吗？谢谢你。还有夕阳红说开发区海边下的是雷阵雨啊。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云果铁艺啊关注了豆豆，还有晨晨也关注了豆豆，还有水这几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发布的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呢在下面的时间呢也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啊，看看是不是也涉及到我们每天出行的这个路段。因为道路养护施工需要2026年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宜昌路，也就是市英街至云飞街路段，延安路，也就是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呢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在这个宜昌路的围挡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延安路段呢是8月27号到9月27号。那么交警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那如果说呢，咱们会途经到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一定要

0: 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而且要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树莓大家都喜欢吃吗？如果说我一下子提到这个树莓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草莓啊，或者是蓝莓哈，红色的，摘下来之后呢，像是一个小帽子似的哈，可以扣在我们的手指头尖上那般的大小，它特别的酸啊，我很喜欢它的原因呢，是一方面它在这个口腔里面可以糯糯的感觉，当然如果说它要是在这个叫什么呢，就直接采摘下来，它有可能是甜的，但是我们吃到的基本上就是为了保证它的这个依旧还新鲜的程度吧，可能它酸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摘下来了，这是我猜测的啊。但是我们以前去吃这个树莓的时候呢，都要到当地去吃，或者呢说我们只能买到它的这个加工的制品，那再或者说我们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它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就即便它是冷藏冷链过来的。那您知道吗，现在啊，所以咱们锦州人来讲的话，或者是盘锦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就近的就吃到它了啊。那现在在哪儿在种植着这个树莓呢？就在羊圈子镇。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家门口实现树莓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台山县羊圈子镇的树莓采摘基地，眼下呢正是树莓的采摘期。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盒呢就是刚刚采摘好的鲜果，那今天我们一起到园子里去瞧一瞧。
2: 整个直点的，黑暗的
1: 啊，
2: 黑色的是传递
1: 力。红树莓富含花青素与维生素 C，抗氧化，有助于提升免疫力，有着黄金水果的美称。近年来羊圈子镇因地制宜发展红树莓产业，打造种植加工外销完整产业链，小小树莓成了村民致富果。
3: 那今年我们这个整体的红树莓它的长势怎么样？
4: 今年长势非常好，由于它这个结这个果实，现在这果实来看就是
3: 颗粒饱满，
4: 颗粒饱满的，非常圆润，这果实非常大。
3: 而且刚才我尝了一口，是那种酸甜适中，很清甜的口感。这里发展了这个红树莓产业以后，对村民们来讲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4: 这个能解决很多周边村民这个外出务工的问题，能给村民也带来一定的额外收入。但大概每年高光期采摘的时候需要400多人，是能采到八九吨果吧，10来吨果。
3: 采摘以后的这些果呢，他们是
4: 咱们经过速冻然后冷藏，它有一部分果是出口欧洲的
3: 然后还有的据我了解是还会酿成酒。
4: 对，树莓酒。
3: 树莓酒
4: 咱现在就有那个树莓酒。
3: 一颗小小的红树莓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不仅让当地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也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村民们的日子也伴随着梅香越过越甜。
0: 怎么样，听着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那在我们当地终于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树莓了，尤其这个树莓啊，咱且不说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它富含花青素啊等等啊，很多对于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些营养成分，我觉得真的是有口福了。咱们锦州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夏天有夏天的景色，到秋天呢也有秋天的景色。你看这个入秋之后，锦州红海滩就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那么曾经嫩绿的剪蓬草悄然变成了浓烈的绯红色，好像是给广袤的滩涂湿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毯。漫步在蜿蜒的观景栈道上，潮起潮落之间看小凌河口的秋日风光，看白鹭在红海滩上的再飞再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海风给我们带来的淡淡的秋意，我们可以感受到啊，生命在盐碱荒滩上顽强绽放的奇迹。好，那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枉住一季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刚才呢看到这个我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圣经夺冠啊，又送出了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泡，感谢感谢。在下面时间里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因为天气原因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全力保障各位游客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广济寺古建筑群今天暂时关闭，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就很棒啊，我刚才就看到了哈，这个临时闭馆的通知。尤其是外地游客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或者呢是想要去这个古建筑群溜达溜达的这些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临时闭馆了，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好了，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你看月亮海花季 AA 关注了豆豆，感谢您。收听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那相信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那在听到了豆豆这个抖音号也在直播哈，就转战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那这样呢我在直播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推给您了。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律吧，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我都会直播的。

0: 到了这个安莹的留言啊，你好你好，感谢您的夸赞啊，
1: 就还好吧，还好吧，
0: 这毕竟也是这年龄在这儿了，是不是？咱不能说这一直保持着青春靓丽吧，是吧？还有各主播说，哎，锦州有雨，而且已经打雷了。是的，刚才就是打雷了。嗯，我就是赶紧把这个耳机先摘下来了，我很害怕它会震到耳朵啊。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在这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当然了，在我直播内容的时候呢，有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大家留言啊没有关系啊，等我这个直播内容结束掉之后呢，就可以跟大家互动了。最近呢，东北早市儿就是现实版的满汉全席的微博话题上了热搜。这句话呢，挺有意思，是吧？那还有一句话更有意思，很多的朋友都在开玩笑说，建议把东北早市儿纳入医保。我说为什么呀？哎，因为东北早市儿专治不开心。说到这个，就看到开开心心关注了豆豆，谢谢。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但凡有到东北探店的博主，这个行程表里边啊，一定会给早市儿留位置。那咱就说，咱东北的早市儿，它咋就这么火呢？啊，天刚擦亮，油锅里的滋滋声就伴着浓郁迷人的香味儿，先一步就把整条街都给叫醒了。你还在那纠结早餐吃啥的时候，东北早市儿早都已经铺展开一场丰富的晨间盛宴。你看，说到咱们东北早市挺有名的，有这个沈阳小河沿早市、八一早市、长春的永兴早市、哈尔滨的红砖街早市，当然必须还要说到咱们锦州石桥子早市，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对不对？哎，那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呢，架着拍摄的设备啊，拎着塑料袋，操着各地口音的博主在熙攘的人群里边一边走一边吃，硬是把这烟火气变成了流量。外地人看着视频咽口水，东北人呢就瞅着屏幕一脸淡定，心想这有啥，这不就是咱的日常吗？没错啊，依托这黑土地的慷慨的馈赠，东北孕育出品类丰盈的食材，也让早市的美食阵容格外的豪华。那么这里有碳水爱好者专属的快乐，你看有金黄蓬松的大油条，还有软糯拉丝的粘豆包，还有馅料饱满的酸菜油滋了包子，每一样都是地道的东北风味儿。当然也有暖身治愈的汤粥小吃，还有咕嘟冒泡的羊汤，大锅熬煮的酸菜血肠，清爽解腻的现拌小菜，冷热搭配，荤素俱全呐。所以你看，这一条街你走下来，上百种吃货就在那儿一字的排开，手不够用，眼睛更不够看。在这儿呢，零售也是批发价，不少人连吃带买，逛得津津有味。豆腐脑几块钱一碗，哎，你要比脸大的韭菜盒子一块钱你可能就能买下了，二三十块钱轻轻松松的把桌子全都摆满。你更不要说按车拉来的大葱大白菜，按盆卖的草莓蓝莓，质优还价廉。游客一边吃还一边嘀咕，这物价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果说物产丰盛，价格亲民，在东北早市是外在的优势，那么滚烫淳朴的人情味就是这桌宴席最动人的底色。早市摊主自带东北人的好客和侠义，买一根油条顺手塞给你一小段麻花，无论你买多买少都会被温柔对待。水果摊位呢更是主打一个随意品尝，你就尝吧，先尝后买。哎，就算你是第一次来的生面孔，摊主也能跟你唠上两句儿。不仅如此，不少的早市还都设了暖心驿站，提供免费充电、行李寄存的服务。你看，不管是在哪个早市，都有执勤的民警啊。有的时候呢，这民警同志还会临时担任起这个摄影师。游客有序排队，请民警帮忙在最佳的机位上留下一张照片。现在咱们一说到这个豪华宴席，很多人第一反应的是满汉全席。那么其实我们在谈论这个豪华的时候，大多都是感叹它的品类之盛，选材之宽。而东北早市的这场街头盛宴，以最朴素的市井模样，诠释着黑土地独有的丰盛和热忱。当城市里的交易越来越像冰冷的数字化流程，东北早市却固执地保持着一种笨拙的真诚。他不嫌你买的少，不嫌你吃的慢，甚至不嫌你只是来凑个热闹。这种毫无保留，让每一次交易都变成了一次温暖的相遇，让每一个匆匆过客都能够在烟火缭绕中找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你不要再问东北早市凭啥这么火，你就往热气里一站，咬一口刚出锅的油炸糕，你就全明白了。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浅蓬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这个抖音当中呢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啊，就可以在线看到直播了。快乐行者留言了，感谢您啊，感谢您，也希望您呢可以啊多多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多多关注看辽辽西节目，谢谢您。那我在下面时间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网红餐厅。大家现在发现了吗？这个网红餐厅啊，一度呢是流量的密码，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好使了。这个跟什么相关呢？咱们说啊，这个排队，以前的这个排队确实能够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啊。那你看这排着长队嘛，它当然就代表着这个品牌的热度啊，也会带来品牌的传播度。所以说呢，有的这个餐饮品牌为了成网红，就花大价钱去装修啊，雇人排队，或者是请博主去探店啊，然后有一些什么营销故事啊，可以说是为流量马首是瞻。餐厅到底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口味和品质是怎么样的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还被忽略了。那么有的呢，甚至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就变成了一锤子的买卖。所以，随着消费者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流量的套路，现在对流量反倒不那么感冒了。当然了，围绕着流量的餐饮的资本游戏也都玩不转了。那有的这个餐饮品牌呢，完全就是凭借流量迅速崛起的，引来了什么风险的投资，也专挑一些大城市的租金啊，最贵的地方啊，或者是流量最大的什么地铁口啊、写字楼底商，还有大型的商场，结果成本特别的高。你看，还有一些这个加盟费啊，也是特别的高。一旦咱们说这个客流减少，或者是资金收紧的话，这很快就会全线的崩溃。那复盘很多连锁网红品牌的集体的暴雷，那么很多都是拿到了这样的剧本。那咱们现在就说，怎么能够让这个流量啊变成流量。说到第一个流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流动的那个流。那第二个流量是什么？是留下的流啊，这个复购才是最关键的呀。你比如说，你前期可能这消费者是因为好奇来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产品不行，服务不行，哪还能有回头客呢？所以流量它是双刃剑，吸引一大批的消费者来尝鲜啊，也抬高了复购消费者的时间的门槛，降低了消费的体验。那么谁又会愿意为了一顿饭、一杯饮品、一块蛋糕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呢？咱们说这个流量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餐饮品牌的底气，它的核心的东西依旧是口味、品质和服务。你看，你可以回想起来，你看咱们锦州有一些小店啊，你甭管说是烧烤的呀，啊，甚至于说就是麻辣烫的呀，这样的小店它持续是有这个流量。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味道和服务都跟得上。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类的小而美的餐饮店啊，没有什么昂贵的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但是就是食材好啊，定价又特别的公道，品质上童叟无欺，满足了大家就餐的需求啊。当然了，除了这种日常消费的场景，餐饮呢还有休闲啊、社交、娱乐这样的功能啊。那么餐饮呢跟文化娱乐等等融合的发展，也需要在做好口味、品质和服务之上，再创一个新的场景。所以你看，这个网红餐饮品牌大起大落的现象就启示我们啊，餐饮业和消费者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流量。最终护住城市烟火气的不是流量，而是对食物的真诚，你说是不是呢？

看到大家的留言，哎呦，这个号码好小啊，是1836这位用户名，他说30年过去了，依然喜欢豆豆，谢谢啊，真的是将近30年了啊。还有小草，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可能不是很多啊，歌曲和相声挺多的，这怎么说呢？也是满足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吧。你看呢，比如说。听众的需求吧，这说错了啊，听众的需求。你看，比如说有听众说，我就想听相声，纯纯的相声，我不想听主持人说话。你说，那我就喜欢听歌。哎，您呢就可以锁定那个时间段了，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李泉演唱的歌曲吧，《城市的味道》。

好，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

0: 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文玉堂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得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儿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

0: 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三代延寿方，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10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瓣。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30%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延寿方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三代延寿方也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 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百分百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文玉堂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三代延寿方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三代延寿方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三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文玉堂和木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也就算是三代延寿方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三代延寿方，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木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稀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来咱们文玉堂服用三代延寿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延寿方的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文玉堂发酵提取3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3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1/5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三代延寿方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1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三代延寿方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 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延寿方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知道行不行。
2: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2: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2: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2: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2: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2: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2: 嗯嗯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2: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2: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2: 啊，自己捋出来了。
3: 我一生气呢，
2: 嗯，
3: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2: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2: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2: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2: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2: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2: 嗯，
3: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勒克还有阿司匹林，
2: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云心液呀、啊、鱼油啥的，
2: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2: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2: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2: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没问题？
2: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3: 嗯，
2: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 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
3: 嗯、
2: 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3: 嗯，
2: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3: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2: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3: 行，
2: 那好，
3: 谢谢您老师。
2: 哎，好，咱们再见。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文玉堂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 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 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三代延寿方，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10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延寿方。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三代延寿方也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 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穆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百分百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文玉堂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三代延寿方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三代延寿方，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文玉堂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三代延寿方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三代延寿方，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1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
0: 非常有效。
2: 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黏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来咱们文玉堂服用三代延寿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延寿方的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文玉堂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三代延寿方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 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三代延寿方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延寿方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6: 哎，
2: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肽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6: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2: 哦，这是老朋友了，
6: 哎，
2: 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6: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1副药了都。
2: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6: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2: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6: 哎，对对对，
2: 嗯，
6: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 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八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2: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6: 对，确实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2: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6: 那是。
2: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上。
6: 哎，
2: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呢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6: 哎，对对。
2: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6: 是。
2: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6: 对对对对。
2: 嗯。
6: 哎呀，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2: 嗯。
6: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生态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2: 对，
6: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2: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6: 对对，
2: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6: 就是啊。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6: 对对，
2: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6: 哎，就是啊。
2: 同样的道理，海参肽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6: 就是。
2: 如果没有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6: 对对对。
2: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
6: 3克。
2: 对，3克。然后呢这个

0: 虽然包装上呢是莫文堂的海参肽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是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肽，那运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比上原始的海参肽是没法比拟的。配合三代延寿方，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肽足矣，也不用多。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菜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
0: 啊。
1: 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
0: 嗯，
3: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的2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10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
0: 嗯。
3: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3: 但是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3: 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这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她这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3: 可是她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0: 嗯。
3: 而且她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3: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0: 嗯。
3: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0: 啊、
3: 就是等。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0: 啊，
3: 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三代延寿方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个眼睛那些都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0: 嗯，
3: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啊，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

0: 那吃啥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哎，吃了有十多天了。
1: 十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这个特别好。
1: 嗯。
0: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1: 嗯。
0: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1: 嗯。
0: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哎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一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三代延寿方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送那个叫海胜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两二两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
1: 嗯。
0: 就是对了，这个李老师啊，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1: 啊，对，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胜肽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三代延寿方呢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胜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3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2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那个海胜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不知道行不行。
1: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1: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1: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1: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1: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1: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1: 嗯嗯嗯。
3: 嗯，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1: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1: 啊，自己理出来了。
3: 嗯，是啊，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1: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1: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1: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1: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啊、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1: 嗯，
3: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
1: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1: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1: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3: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3: 嗯，
1: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3: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3: 行，
1: 那好，
3: 谢谢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
1: 嗯，
4: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
1: 嗯，
4: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
1: 嗯，
4: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延寿方的发酵工艺提纯的，
1: 嗯，
4: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1: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4: 嗯，
1: 布纹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 这一点呢跟三代延寿方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延寿方，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7上。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4: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4: 是是，哎，我可有信心了。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可以说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呢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 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4: 那李老师，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药就行了。
4: 啊，那还是1块钱一片呗。
1: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1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4: 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4: 那我听明白了。
1: 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

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文玉堂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呢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 啊，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
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三代延寿方，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10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延寿方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三代延寿方也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
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

0: 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文玉堂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三代延寿方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三代延寿方，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三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文玉堂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三代延寿方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三代延寿方，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 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稀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来咱们文玉堂服用三代延寿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延寿方的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文玉堂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三代延寿方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三代延寿方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这个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 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延寿方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3: 哎，
0: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肽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1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0: 那您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3: 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苦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0: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3: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0: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3: 那是。
0: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上。
3: 哎，
0: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啊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3: 哎，对对。
0: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了。
3: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3: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泰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0: 对，
3: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0: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3: 对对，
0: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3: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3: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3: 哎，就是啊。
0: 同样的道理，海参泰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3: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3: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3: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3: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
3: 3克。
0: 哎，对，3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莫恩堂的海参泰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是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泰，那运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泰是没法比拟的。配合三代延寿方制养结合，每天3克海参泰足矣，也不用多。
3: 嗯嗯，
0: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

0: 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2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就短一点，也就10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3: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3: 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这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她这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可是她这个也敷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而且她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那种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3: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0: 啊，
3: 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三代延寿方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个眼睛那些都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三代延寿方，吃了有10多天了。
0: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3: 恢复的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 那个时候这

0: 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哎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十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哎，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三代延寿方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哎，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住那个海顺泰，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
1: 嗯，
0: 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三代延寿方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1: 啊，对，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顺泰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三代延寿方呢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顺泰。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3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2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那个海顺泰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知道行不行。
1: 嗯。
4: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1: 嗯，
4: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1: 对，
4: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1: 对，
4: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1: 嗯，
4: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1: 对，
4: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1: 嗯，
4: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4: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1: 嗯，
4: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1: 啊，自己理出来了。嗯，
4: 是啊，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1: 嗯，
4: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1: 嗯，
4: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1: 嗯，
4: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
4: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1: 哦，
4: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4: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1: 嗯，
4: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
1: 嗯，
4: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4: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1: 嗯，
4: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1: 嗯，
4: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嗯。
4: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4: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4: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4: 行，
1: 那好，
4: 谢谢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延寿方的发酵工艺提存的，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1: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不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三代延寿方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 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三米的距离，我都走五分钟都走不到啊。
1: 嗯嗯嗯。
5: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延寿方，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1: 嗯嗯，
5: 一片就顶80片了。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1: 嗯，
5: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7上。
1: 嗯，
5: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1: 嗯，
5: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1: 嗯，
5: 便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1: 嗯嗯，
5: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5: 真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5: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
5: 嗯、
1: 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
5: 哎。
1: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5: 嗯、
1: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5: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1: 嗯、
5: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5: 是是，哎，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5: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5: 嗯、
1: 啊、可以说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呢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5: 嗯，
1: 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
5: 嗯
1: 啊、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
5: 嗯、
1: 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5: 嗯，
1: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5: 嗯，
1: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
5: 嗯、
1: 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5: 嗯，
1: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的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5: 嗯、
1: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5: 哎，那李老师，
1: 嗯，
5: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
5: 嗯、
1: 一副药就行了。
5: 啊，那还是1块钱一片呗。
1: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1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5: 那太好了。
1: 嗯，
5: 李老师，那个海参泰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

0: 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幸福不靠等待，靠创造。想做的事儿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全身心投入生活，角落里的平凡幸福便能被你捕捉。珍惜拥有，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是很好的一生。美好一天从幸福开始。周二早上好。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花木兰和金兆雄请出来米试，几个人赶奔隋营。等来到葵花岭山下，花木兰往对面一看啊，就吓了一跳。但见鼓声动地，喊杀连天，隋兵正跟葵花岭的楼兵展开了拼搏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你看隔着山挡着，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等翻过山梁来，这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花木兰在马上一拍手，哎，心里埋怨太平侯韩钦豹，心说老侯爷，我临行之时怎样对你交代的？在我没回来以前，你要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你已经答应了，怎么打

0: 起来了，这有多务实。我好不容易把说和人也请出来了，这双方要死的人多，还怎么和谈呢？木兰掌身再往对面观瞧，有两匹战马，两员大将正在交手。山上这员大将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大红马，掌中青龙刀，就像那个关老爷长那模样似的。花木兰认出来了，他就是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跟郑九臣动手的是一位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太平侯韩钦豹。一看这位老侯爷呀，盔也歪了，甲也卸了，满头大汗，已经敌不住了，节节败退，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我花木兰挽回了一步，太平侯的命就交代了。那位说他们怎么打起来的？花木兰走了以后，太平侯遵照花木兰的建议，紧闭辕门，高挂免战牌，不想打仗。但是呢，这葵花岭的楼兵太猖狂了，堵着营门，不住的骂阵，最后用燕尾箭把免战牌给射掉了六次，而且堵着辕门呢，祖宗奶奶的骂。后来把太平侯实在骂急了，老侯爷一想，我是国家堂堂的侯位，扫北的总督粮官，朝廷的一品大员，手下有好几万人马，我能叫这帮臭贼侮辱到这般地步吗？知道的，我跟穆立两个人商量好了，不知道的，认为我贪生怕死，危刀必剑啊，岂不影响了士兵的锐气？后来他忍无可忍，这才亮的队。要说起这件事来，毛病都出在二寨主陆秉章和大寨主郑九臣身上。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把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送出葵花岭，回到家里他是左思右想啊，他心说怎么办？我是听花小将军的呢，还是按原来的主意办？他左思右想啊，绝不能降隋，叫我保隋炀帝啊，没门儿，我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当初我起誓发过愿，我岂能出尔反尔呢？当然花小将军一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但是我在葵花岭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平安送出虎口，这也可以说是报恩的一部分吧。另外将来一旦我得了好，我还要携带重礼赶奔花家峪，前去拜望老花家。纵然你对我爹、对我女儿有救命之恩，那么我对你也就算不错了，上秤腰一腰也就找平了，我也不亏他的，也不欠他的，我何必非听他的话投降大隋呢？不能怎么办？对，坚决不能降隋。陆秉章这人挺硬啊，打定主意之后，他赶奔中平大厅去找大寨主郑九臣。 这个郑九臣并不傻呀，你别看他在前的厅坐着，耳目灵通，现已察知二寨主陆秉章跟隋营的那个姓花的勾搭连环，而且把姓花的三个人偷偷摸摸送下葵花岭。郑九臣这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心说二弟啊，你对不起我呀，你没这么干的，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我正跟隋兵交战，隋兵派来细作，跑到我们山来卧底，劫牢反狱，救走了隋将康文东。你不但不帮我抓，你还把他们藏起来，又给他们化了妆送出葵花岭，你干什么？你要投敌不成？你要把我出卖不成吗？好嘞，姓陆的，我等着你的，我看你能折腾到什么地步。他有心去找陆秉章辩理，但是一脸就抹不开肉，他没这么做，就在前大厅运气。结果陆秉章来了，陆秉章进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就发现大哥气色不正啊。你想那脸色那么好看得了吗？陆秉章自觉着理亏，主动说话，大哥您睡一会儿没？哼，山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睡睡得着吗？二弟，大概你也没睡吧，你看你眼珠子挂了红血线，熬了一夜没睡吧？啊，是，我也没睡。陆秉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哥旁边，哥俩谁也不言语了，你跟往天一见面亲亲热热，研究怎么守山，研究怎么治理山寨，今儿个没词儿了，各想各的心事。陆秉章是个直性子，架不住这手啊，他知道郑九臣听着什么风声了，对自己引起了怀疑，所以陆秉章一把拉住郑九臣的手腕子，大哥，您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误以为我要叛反葵花岭？没有啊，哪儿的话呢？二弟，你怎么了？平白无故怎么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不对，大哥，你没跟我说实话，我呢也不瞒着你，我把我所作所为以及我为难的地方，我跟哥哥你讲讲，咱们是知己的弟兄，无话不谈。我这个人向来不耍阴谋，不背着好朋友动小手脚，是这么回事。哟，这陆秉章真是好样的，一点都没隐晦呀、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怎么送走的花木立，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然后双膝跪在大寨主面前，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太为难了，我违反了山规，背叛了大哥，哥哥你就处置我吧。郑九臣一听，哎呦，我二弟真是好人呐，一点没瞒着我呀，你看他都说了，他心里更痛快了。郑九臣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起来起来，你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不错，我刚才对你是有点怀疑，我不痛快，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解释，我全明白了，满天云彩散了，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啊。大哥，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想背叛大哥，背叛咱们葵花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 老花家对我再好，我也不能相随。好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只要你我二人携手共建山寨，何愁大业不成啊？后来这哥俩一商议，最近这些日子山上的楼兵啊已经心散了，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随兵压境，也老也不打仗，难免引起人们的猜疑啊，怎么能解决呢？最后哥俩一商议，干脆打吧，漂漂亮亮打几个胜仗，这样能鼓舞士兵的锐气啊，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抗隋的决心，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跟隋兵势不两立，那样喽啰兵弟兄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哥两个商量好了，点兵500准备开战。喽啰兵全站好了队，战马也拉来了，这哥俩刚要上马，突然老寨主黄敬修赶到了，二位留步，二位等等。郑九臣知道黄敬尧跟隋营也眉目传情，跟姓花的也勾搭连环，心里120个不痛快。但是又一想，人家黄老先生把前山让给我们了，没有人家我们哪来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把过去的好处全给否了，那样做也不够个英雄。所以呢，他把怒火往起压了一压，扭回身满面陪笑，老哥哥你有事吗？二位兄弟，你们领兵带队欲下何往？怎么您不清楚吗？随兵压境欺负到咱门上来了，哪能不打一仗呢？我打算把随军杀退。哦，小子，能听哥哥的话不？悬崖勒马呀，不可再往前进了，这城破厉害，你要好好的想上一想啊。你要跟随军顽抗到底，我们山能得个什么结果？小小的葵花岭弹丸之地，架得住国家的天兵吗？到那时你是追悔不及呀、啊！花小将军冒着危险进了咱们葵花岭，顺说城破厉害，我认为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我们身为大丈夫，理应当保国卫家，保境安民。现在突厥国大兵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奸我妇女，占我土地，手段残忍，老百姓叫苦连天，正等候救兵。如果你我大家这阵归降了隋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前去攻打突厥国，把老百姓给救了，谁能不说咱们一个好字？咱们还脱掉了贼皮了，何乐而不为呀？大兄弟，二兄弟，可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就不清楚了。非要跟隋兵开仗，这就给突厥国找了机会了，人家趁虚而入，咱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相反是帮了外国人的忙了。二位贤弟，咱们是知己的哥们，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尽管你们不爱听，我还得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还是不出兵的好。大哥，多谢盛情，您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回到金斗寨啊，好好养养神吧。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圆，跟您老人家毫无干系，您就免开尊头，起退。他们俩 上马抄起家伙，引着喽啰兵出了山口。黄敬修啊，站到高坡处看着，双手拢到嘴边，高声喊道：“二位贤弟，一路保重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别光看见利，看不见害呀、啊！你们可别后悔呀、啊！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大寨主、二寨主自当没听见，照样往前走。他们就没猜透黄敬修说话的含义。其实黄敬修说话是有目的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交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在那信里头已经告诉花木兰了，不打仗便罢，只要有打仗那一天，郑九臣、陆秉章领兵带队一走，我就把门关上，把山口封了，叫他有去无回。葵花岭他算丢了，归我说了算，你们再想办法逼着他投降。你看这招有多高。郑九臣、陆秉章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他们就认为这老头是威胁，所以连听都没听。安下山上的事咱不说，单表两位寨主带着十几个偏副寨主、500喽兵杀下山来，直逼隋营的南门。到了辕门外讨敌骂战，结果人家隋兵啊，辕门紧闭，高挂免战牌。后来陆秉章急了，用燕尾箭射掉了六面免战牌，而且让喽啰兵分三波轮流着骂阵。一开始骂的挺文明，后来越骂越野，连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太平侯骂急了，这才点兵3000打开辕门，双方见阵。太平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花斑马，掌中大砍刀，偏副将左右保护着。不过呢，花木兰不在他身边，他觉着挺没底呀、啊。这会儿这叫攒鸡毛凑胆子，保住自己的体面，实质的心里都发空啊。他往对面一看，就几百人，心中暗想，我也是堂堂的太平侯，我就不行打一回胜仗吗？想着这，双脚点凳，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道：“要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是活腻歪了，可认识侯爷在此。你说你叫唤什么劲儿？紧刀气儿。”郑九臣和陆秉章也不敢乐，其实认识他，前者开兵都见过面了。陆秉章刚想要过去，郑九臣说：“别，兄弟，这两天你出的力不小了，你在旁边给哥哥关敌料阵，看我的。”郑九臣是飞马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太平侯。老侯爷也不示弱，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这太平侯捉嘴笨腮的，还想劝一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面，你是谁呀？郑九臣，葵花岭蛟龙山的大寨主。哦，我说九臣呐，人生360行，你怎么走了这条道来呢？当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 顶风臭八百里，老百姓都嗤之以鼻，没什么好处啊。要说为吃口饭干点什么填不饱肚皮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伐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再做决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大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3: 太奶奶，你也是志愿军啊？
4: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5: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6: 为啥？为人夫保住我，保我家乡。
5: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6: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5: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7: 就睡觉是不能不渴也不困，抖道还有劲儿。
8: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9: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8: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9: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您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5: 8月22号到23号，平价热爱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风带来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作为锦州热门夜间文旅打卡地，临河夜市不断优化游玩环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锦州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回保洁，随时清理摊位残渣、路面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8月22号，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杭州亮相太平年天下同宁展，这也是该画作自2011年于故宫博物院展出后，时隔15年再度与公众见面。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南鲁山镇大山深处，昔日封闭闲置的小三线军工隧道完成华丽叠变，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被改造为洞见时光文旅景点。项目以不改动建筑主体结构与原有空间布局为原则，通过创意场景重塑，打造出军工记忆展区、60年代怀旧街区、 VR 科技体验区等特色功能区域。8月中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风景如画，远处山峦之上，松林满目苍翠，层层叠叠，山坡下连片麦田顺势铺展，金黄与青绿

0: 自然风光与田间丰收景象交相辉映，山野间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盐井镇拍摄到日出云海景观。清晨，薄雾笼罩山野，云海漫过连绵山峦，朝阳穿透云层洒落柔光，云雾与晨光相拥相融，静谧山野宛若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5: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7: 时间来到了7:07:32，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8: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有一位小姐姐，她说呢本来是想啊求租在铁道南侧颐和广场到八一公园之间一二层的两室一厅不要电梯房50-60平米的楼房。结果呢，节目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位朋友呢打来电话说他想卖龙亭家园小区2层43.09平米双阳格局售价19万的这个楼房。
7: 嗯，
8: 然后这个求租的小姐姐下节目之后说，哎，我听孩子说呀，我本来是想求租，但是我就发现有人想卖，售价19万，我想问一下那个电话号码。哎，那你看这两个人一下子通过我们的节目就达成了自己的意向，一个呢本来是想租，但是呢一听有卖的，觉得那我买下来不更合适吗？更划算啊！
7: 哎、对，
8: 哎，于是呢就成全了两个人。那么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您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像一些旧物啊，什么自行车啦，电烤箱啦，电足浴盆啦，或者是这个沙发啦、家具了、圆桌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信息。您不需要的，可能正是别人所急需的。
7: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啊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8: 此时此刻您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点个关注

0: 周一、周三、周五，抖音钟磊在抖音直播间为大家来做直播。
1: 对，那么周一到周五呢，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啊也是在直播的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出您的这个手机，在微信里面来搜索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七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经常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主持人啊，给我多播几天呗。
1: 嗯，
0: 可以，有三种方式。一种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1: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两类挑战答题和这个才艺挑战的这个环节啊，大家如果说希望自己的信息天天能够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话呢，您这个挑战成功，给您连播五天。
0: 嗯，
1: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1: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看到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逐一的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嗯，
1: 尾号是4533。你好，这位朋友。
2: 热情导播和二位主持人早晨好。
1: 你
0: 好。
1: 嗯，
2: 我求购一台录音机。
1: 嗯，易县的朋友，嗯，求购收录音机。收录音机要求呢音量大。嗯，听广播电台使用。嗯，音量大，听广播电台使用。还有别的要求吗？
2: 没有啊。
1: 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2: 嗯，
1: 本机号码是150-4260，尾号是4533。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应该是杨先生是吧？
2: 是
0: 老朋友了。
1: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挂断了。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930。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1: 嗯。
0: 你想
3: 有兔有狗。
1: 啊。
0: 想出售一只小狗是吧？
1: 啊，马犬是吧？
3: 对。
1: 嗯。然后呢，另外还有七八只兔子。
3: 兔儿还有七个兔子。
1: 啊，七只兔子。嗯，二里地村交易是吧？
0: 对，
1: 二里地村交易。嗯，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3: 没有了。
1: 联系电话是863，尾号是9930。
3: 对。
1: 嗯，好，留着一部电话。
0: 嗯，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嗯，好，这两位呢都是老朋友了啊。来接下一位，尾号是5189。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
4: 我想卖一张仓库床，盖新的，没打算呢，要300块钱，地址在6厂东门左右，联系电话是151-7428-5189。
1: 五幺八九，嗯，151-7428-5189，对吧？
4: 对，谢谢两位主持人了。
1: 哎，
0: 不
1: 客
0: 气
1: 啊，这全新的啊医用护理床。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再会了。嗯，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061。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主持人，我要售楼啊。
1: 啊，出售楼房。
0: 售楼房。
5: 嗯，二手楼房在那个南京路3段106号楼，集中加油站对面这个楼。
1: 集中加油站对面。嗯。
5: 四楼，正四楼，南北通。
1: 四层，
5: 49平米，
1: 49平米，
5: 啊，49，
1: 南北格局，
5: 啊，南北格局，
1: 嗯，
5: 四楼，
0: 嗯，
5: 啊，楼下离那个汽车站都比较近，离那水上公园都特别近，
1: 嗯，
5: 几分钟就到，地理位置好，
1: 啊，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5: 售价面议吧，
1: 有一个大致的报价吗？
5: 我想要10台嘛，
1: 售十三万。这个房子是一室一大厅啊，还是两室？
5: 一室两室。
1: 两室，嗯。
5: 哎，
1: 嗯，
5: 小两室的。
1: 好的，49平米两室，
5: 啊、
1: 嗯。
5: 哎，面积看着挺大的，
1: 嗯，
5: 不老房子嘛。
1: 好的，
5: 阳台啥都不算面积。
1: 好、
5: 这个，还有旧物。
1: 啊，那咱一个一个说，这位朋友啊，先把这个售楼的信息补充完整。联系电话留本机号码吗？
5: 啊，有对，
1: 13841601
5: 4160-7061
1: 7061，嗯，好，这是楼房的信息，咱们再来说旧物的啊，旧物都有什么呢？
5: 哎，旧物就是有那个出地摊那个桌椅凳子吧，
1: 嗯，
5: 一套就是原来有5-6套吧。
1: 啊，5-6套出地摊的桌椅板凳，
5: 折叠的，桌椅板，对，桌椅板凳。
1: 啊，出地摊的桌椅板凳，嗯，
5: 啊，
1: 嗯，
5: 完了还有一台缝纫机，
1: 缝纫机，
5: 8成新，嗯、啊，
1: 8成新，
5: 要价80元，
1: 好，售80，好，
5: 啊，完了还有两个饮水机，
1: 啊，两台饮水机，还是立式啊，
5: 哎，啊，都立式的。有一个是带制冷的，带压缩机的，
1: 嗯，
5: 有一个不带，
1: 嗯，好，
5: 啊，有一个只能加热，
1: 好，嗯，这一期好了，
5: 嗯，哎，那好了，也就这些了。
1: 交易地点是在七中加油站对面吗？
5: 这个不是，这个在福德转盘，
1: 福德转盘附近交易，嗯，
5: 哎，就青年馆学校附近吧，
1: 嗯，好，联系电话是13841607061，对吧？
5: 对，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5: 好，
1: 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来接下一位，尾号是8559，你好，
0: 电话尾号8559，您的电话已经进入了直播间，哎，你好，
6: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6: 我想卖那个购旧物，
0: 想出售家里面闲置的物品，
6: 哎。我有一台那个日本产兄弟牌的那个变织机，是中粗，是用那个中粗线的，只用了1年，那有8成新吧。
0: 嗯。
6: 现在我售价1000元，花4600买的。
0: 嗯。
6: 啊，还有那个白色那个印花的浴巾2条，它那规格是4.5尺乘2尺长的。嗯，还有毛巾被2条，是6.5尺乘上4.2尺的。1条是30元，还有白色的那个床单，纯棉线的，7.2尺乘上5.6尺，要30元一条。还有窗纱一块，5.6尺乘11尺的，30元。还有棉皮鞋一双，黑色的，半高腰的，无眼的，男女都可以穿的，40的，棉鞋50元。新的都是新的，
0: 嗯，
6: 还有木质的面板也一块，是1.8尺宽1.4尺的，要10元，
0: 嗯，
6: 还有线手套，带胶的，2副是1.5块，一共是13副，
0: 哦，
6: 嗯，就这么多。
1: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6: 主持人，我，地点是文正南里57号楼左右。
1: 文正南里。
6: 另外，我想。哎，57号楼左右，就周围。
0: 嗯
6: 嗯，另外我想多播上几天，我播给你唱歌，我五音不全，我那啥不行吗？我给你念首诗行吗？
1: 以前表演过吗？念过这首诗吗？在我们节目当中？
6: 没，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没打过。
0: 第一次参与节目。
1: 嗯，好的。朗诵一首什么诗啊？
6: 嗯，长征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泊云南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山津过后尽开颜。
1: 嗯，
0: 红军不怕远征难。
1: 对，七律啊。
0: 嗯，
1: 好的，七律长城这个朗诵的还不错啊，总体来说挺好。
0: 嗯，
1: 那您这个信息给您连播5天，好不好？
6: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嘞。
0: 虽然是第一次参与节目，但是一听呢，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对我们的节目啊，包括这个
1: 优惠活动很熟悉，
0: 都熟悉。
1: 好的。
6: 主席，人家东西怕都摸不出去，所以没敢打电话都。
1: 啊， 好，
6: 嗯，那嗯，
1: 一回生二回熟。

0: 下次的话就知道怎么来参与节目了啊。
1: 嗯。
2: 哎，谢谢二位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帮我们多宣传宣传啊。嗯。
2: 哎。
0: 好，再会了，挂断了。嗯，来接下一位，尾号是0744。你好，这朋友。
3: 啊，主任早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求职啊。
1: 想求职。
0: 求职。
1: 嗯。
0: 介绍一下。
3: 咱老朋友了。
0: 嗯。多大年纪了？
1: 62。
3: 61。
0: 61岁男性。嗯。做更夫啊，门卫。嗯。
3: 对，我不说咱老朋友了吗？
0: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年龄可能是有一点上下有点偏差哈。以前我记得应该是从58、59开始就给我们打电话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3: 对呀。
0: 做门卫更夫，工作地点呢锦州、一些临海周边都可以。嗯，
3: 对。
0: 啊，这期间找到过工作吗？嗯，
3: 没有。
0: 啊，在什么原因呢？
3: 这是我们是搁家待着，完我那个，我没打上信息网，
0: 啊、
3: 我没找工作
0: 啊，没找啊，嗯，然后呢，要求包吃住啊，月薪有要求吗？
3: 1500到2000。
0: 啊，月薪1500到2000，嗯，月薪1500元到2000元之间，嗯，好，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3: 对，你
0: 好吗？151-4163，尾号是0744。
3: 对，
0: 好，151-4163-0744，您的信息我们都记好了，感谢您的参与了啊。
1: 好的，
3: 谢谢二位主人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762。你好，这朋友。
4: 哎，钟磊、刘旭，早晨好。
0: 你
1: 好。
4: 我想卖旧物。
0: 嗯，介绍介绍。
1: 琉璃瓦小
4: 哥哥，卖2人木质床，
0: 啊，双人木床，嗯，
1: 嗯，
4: 长是1.9米，
0: 嗯，
4: 宽1.55米，
0: 嗯，
4: 有床头，有床箱，
1: 嗯，
4: 还有床头柜，要价300元，
0: 嗯，好。记好了。
4: 哎，杏黄色的实木椅子，
0: 十把杏黄色这个木质椅，嗯，
4: 要价60元，
0: 嗯，每把售60，嗯，
4: 对，
0: 嗯，
4: 还卖自行车24的女士的，
0: 嗯，
4: 直播吃饭，
0: 嗯。24的是吗？
1: 对，24的，
0: 嗯，24型号哪款最热？
4: 70元卖，
1: 嗯，
0: 嗯，好，
4: 还卖道奇驴的三轮车，
1: 啊，道奇驴的三轮车，
4: 那要价300，
0: 嗯，
4: 九九成新，
0: 嗯，好，还有吗？
1: 嗯。
4: 还卖琉璃瓦，
0: 啊，三间房的琉璃瓦，嗯，
4: 对，
0: 好，三间房。
4: 交易地点在辽宁奥博医疗器械。
0: 这个对方的别人不能多提了啊，再多提的话这个违规了。
1: 你还是说南山公园吧。
0: 嗯，
4: 南山公园忒远，这到东里，人家楼下就是屯子。
0: 啊，那你这个什么村啊？这个说村名没问题。
4: 啊，
0: 什么村儿？嗯，门牌号之类的都行。
4: 道东，
1: 你们那个村子叫什么名？
0: 叫道东村呢。
4: 哎，
0: 哪个道啊？道路的道。
4: 对，大道的道。
0: 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4: 208站点就写叫道东。
0: 啊，那就是道东村。
1: 道东村，
0: 嗯
1: 嗯，
0: 道东村交易，南山道东村交易，嗯。
1: 好，
4: 对，
0: 好，联系电话本机号码吗？
4: 本机号码
0: 1550406，尾号是7762。嗯，
4: 对，
0: 好，
1: 嗯，
0: 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啊，
4: 谢谢了，
1: 哎，不
0: 客
1: 气，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哎，好嘞，再会。
1: 这个地址呢是208路站点道东，嗯
0: 嗯，
1: 这个站名叫道东哈。
0: 啊，那应该就道东村是吧？
1: 哎，
0: 嗯。

0: 好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啊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有房屋要出租出售，有求职用户方面的信息，这个季节如果有农副产品要出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进入经济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接通到7:40。
1: 嗯，
0: 如果您啊此时此刻打电话不方便，或者说呢我呢是外地的，我是家乡，我是锦州人，但是我在孩子家，我孩子可能是在山东啊，在福建呢、甚至在成都啊，可能会更远的一些地方。
1: 嗯，
0: 那么您打电话不方便，您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信息，一次性给我们发送过来。编辑信息的时候呢，先说明来意，我是出租，我是出售，我是求职，我是用工，然后呢把信息编辑完整，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然后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7:40之后为大家播出。
1: 嗯，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招募新希望，为您找到家的方向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呢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直播热线呢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27，
1: 嗯，
0: 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6756。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1: 哎，你好。
2: 喂。
0: 那、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我想。
1: 喂。影碟机和小电视是吗？电话掉线了，
0: 电话掉线了。嗯，
1: 昨天已经打来电话的那个姓高的小哥哥
0: 啊，
1: 想卖两台影碟机和一个小电视。
0: 对，
1: 在这个盛世新城住。
0: 嗯，着急出售。
1: 对，老人家这个心情啊非常的急迫啊，哪位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0: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1: 嗯，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
1: 嗯，首先呢是出租商业场地，在玉泉宫温泉洗浴会馆，也就是靖东街杏花岭13号，室内10000平，室外10000平。
0: 嗯，
1: 现在呢是洗浴中心，场地的空间充足，可塑性强。起租时间呢是2026年11月1号，租期可以签5到10年的长租，租金面议，适合大型会所呀、做康养啊、酒店呢、仓储啊、综合商业啊多种业态。联系电话是13940677138。13940677138。
0: 嗯，好，这小哥哥电话又接回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尾号是6756。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嗯，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2: 哎，我想卖两台影碟机，一个小电视，给我播上播上。
1: 嗯，
2: 麻烦麻烦您呐。
0: 啊，不麻烦，
1: 不麻烦。
0: 嗯，刚刚的刘旭啊也在节目当中帮。
2: 20号楼8号。
0: 啊，
2: 我姓高。
1: 嗯。
0: 啊，找高先生联系。嗯。
2: 哎，对。
0: 啊，电话是13332192。
2: 22196756。
0: 6756，嗯。好
2: 啊，
0: 13332，嗯，我们再会了。
2: 哎，谢谢，谢谢，
0: 不客气。电话再给重复一遍，13332196756。
1: 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热线电话呀还能接通10分钟啊。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手边的特约6130112133836。
1: 接下来呢是挑战答题获得的奖励啊，昨天一位小姐姐一听声音啊就是。

0: 好，再来看
1: 要好的，
0: 嗯，
1: 就是说租金得10000元以上的。
0: 对，主要就是配置好啊，配置高点无所谓，价格贵点无所谓。
1: 嗯，但是昨天呢，他已经问了这个要出售。
2: 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
0: 过来啊。
1: 嗯。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这个需要法律律师啊帮您解决的问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
0: 嗯，
1: 也可以呢和我们的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健律师取得联系。
0: 对，
1: 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665218，再度冲到30到31度，最低气温呢在20到25度之间，南风3到4级，桑拿天的感觉会再度。
3: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
1: 这个小哥哥小姐姐，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他呢是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在家里呀，
0: 不对马嘴是不是？那比一比，是你大棚棉被好，还是我蚕丝被舒服？
1: 哎，对，
0: 啊，这个是后台啊系统的设置，这个没办法，嗯，是吧？我看看这什么油来的
1: 啊？
0: 紫苏
1: 油。
0: 哎，对，它这因为里面有个油字，就触发了我们这个系统的关键词。它是要干嘛呢？是要出售捷安特山。位置呢是不临街不冷山，南北通透的格局，采光好，周边环境呢也不错啊，小区环境整洁。联系电话是150-8414-751。信息，这位朋友信息呢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啊，是要出售楼房，在锦州中学对面东盛花园西区，这是3号楼26楼81.57平米东冷山，全部的明厨明厕。南北屋，联系电话是150-4169-7710，150-4169-7710。
1: 我是一片云，
0: 哎，
1: 他要出售平房，建筑面积88平米，售价在65000左右，地点呢是在严家大集正北5里远。
0: 嗯，快乐每一天说了，说二位主持人周二早上好，我是呢来微信公众平台打个卡报个到，他说呢我正在用收音机啊收听咱们商务信息网，OK 了，今天呢这个符合要求的我们都给播出了，嗯，3两桃花6两酒是吧，
1: 哎，
0: 找找，嗯，
1: 3两桃花6两8+1，
0: 哎，这歌有以前放过，
1: 哎，对，
0: 三两桃花过南桥啊，北不过桥东，那就市中心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
1: 啊。对，
0: 嗯，
1: 您说这个桥东，对，那也就是
0: 南。

0: 觉得这首歌好听的打一啊，觉得特别好听的打二，嗯。啊，那今天呢，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新希望节目到这就快要结束了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呢，对于节目当中所播发的各类信息，对方的联系电话详细内容没听清没记好，您可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商务信息网这个微信平台里面的推送啊，
1: 嗯，
0: 按照这个订阅号的这个日期您查询就可以了。
1: 比方说你想查询上周五的信息，
0: 哎，
1: 那么您对准上周五的这个日期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有啥事儿找我法律顾问。

0: 杨双剑律师。
1: 哎，杨双剑律师的电，二然才说了，再放一把，循环一下。
0: 哎，好，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了。我这有首歌啊，你这不是三两桃花二两酒吗？我给你放个逍遥调啊，听听咋样啊？
1: 哎，
0: 主持人刘旭、钟磊，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

0: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康长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是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前两天哈，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哈，
3: 嗯嗯，
2: 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0亿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 53.72%。
3: 嗯。
2: 哎，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
3: 嗯。
2: 80岁的居然是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
3: 啊啊。
2: 哎，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哈，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